0: 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了。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
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

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在印尼举行的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
1: 经期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心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 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 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 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 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本台消息，江泽民

0: 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 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

0: 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成为邮政物流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
1: 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落地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贸易结算业务。
2: 自治区和兵团联合探索天山雪莲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1: 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成立。
2: 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在沙雅县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

0: 扭住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厅将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同比增长 0.59%。 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邮政物流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近期，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正式投用干线智能视频值守系统，依托7x24小时不间断智能调度机制，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智能运输安全预警防护体系，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邮件处理中心副经理严建新介绍，
3: 以前的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和滞后性，现在呢，智能设备能实时甄别异常，我们处置呢更及时更精准，一旦捕捉到车辆运行异常或驾驶员的不规范操作，系统将自动触发这个告警的提示，人员呢第一时间开展研判，落实处置的举措。
2: 自动化窄带分拣设备也于近期投入使用，大幅压缩邮件分拣、中转、投递全流程时长，自投递效率最高提升2小时。乌鲁木齐同城及周边区域当日达、次日达服务覆盖率显著提升。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作业调度张元荣，
4: 我们覆盖的范围呢是150个投递点，占乌鲁木齐市全市的揽投点的这个总数呢大概是1/3。接下来呢，我们将扩大覆盖范围，早日实现全覆盖，为邮件旺季实现日均3频次投递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近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成功落地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贸易结算业务，标志着辖区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实现实景落地，为本地外企业跨境结算打通了高效、安全、低成本的数字化新通道。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冯启恒的报道。
5: 8月11号，昆仑新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顺利完成对港跨境支付业务，全程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资金汇入账确认，无需重复提交各类材料，业务流程全程可视化可追溯。公司财务人员楚慧宇，
6: 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依托数字人民币办理对港贸易结算，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切实解决了我们外贸回款、跨境付款的痛点。
5: 这笔首单业务的顺利落地，成功构建起平台枢纽加银行服务加企业承接的全新协同模式，打通了政策、金融、产业三方联动通道，让数字金融创新从构想落地为实体服务。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客户经理徐晨，
7: 我们将紧紧依托区分行国际业务部统筹部署，灵活运用货币桥数字化工具，立足外贸企业实际需求，不断拓深业务场景，持续扩容数字人民币跨境服务版图，以创新数字金融服务为霍尔果斯自贸试验区发展贡献建行力量。
1: 近日，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螺旋钢管生产基地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开工奠基，项目将依托乌鲁木齐市钢铁产业集群，打造螺旋钢管标杆工厂，补齐钢铁深加工短板，推动冶金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8: 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

0: 方国际钢材市场旁，一座占地123亩、规划总投资4亿元的螺旋钢管生产基地奠基。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坤亮介绍，该项目计划建设5条螺旋焊管生产线，产品最大管径达4220毫米，年产能20万吨，全线按高端油气管线标准设计建造。
1: 我们的产品特点是大口径、高承压、高耐腐，选择落地乌鲁木齐，看中的就是这里的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和一流营商环境，并以此为支点向周边国家延伸，让我们的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管材行业龙头，此次落地乌鲁木齐的是友发集团在全国布局的第14个生产基地。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将借助这一项目，打通钢铁原材料向精深加工环节的关键项目，深入推进工业倍增行动，做强冶金产业，延伸产业链，推动冶金产业转型升级。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杰：
2: 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快达效，同时依托项目支撑效应，持续围绕冶金产业链精准招商，不断冶炼、拓炼、强链，持续壮大冶金产业链集群，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产业增量，去推进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被誉为百草之王的天山雪莲是新疆特有的珍稀名贵中草药，自治区和兵团加快天山雪莲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请听报道。
4: 眼下海拔3800米的东天山喀尔里克冰川周边，大片天山雪莲进入盛花期，随着兵团第13师启动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禁牧管理，天山雪莲分布面积已从930亩增长到1500亩。在雪莲种群逐步恢复的同时，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团队也在持续推进相关研究，已从雪莲中分离出106个化合物，并联合中国药科大学构建了迄今最完整的全基因组图谱，系统解析天山雪莲核心药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韩博：
5: 现在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更注重它到底是为什么效，比如说它的抗炎的机制、它的抗氧化的机制，还有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有这种镇痛的作用。
4: 依托生态保护与科研攻关持续发力，天山雪莲的多元价值正被全面发掘。2021年，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动天山雪莲试种试验，成功攻关高原雪莲育苗难、成活率低等技术瓶颈。今年4月，首批30座大棚实现天山雪莲规模化人工种植，成活率达到90%。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副研究员郭雄飞：
6: 今年我们是要根据前面几年的实验参数，要对我们整个的大棚的进行一个改造，提高它的开花率。
4: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医科大学校长阿吉·艾克拜尔·艾萨：
7: 依托多学科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以人工富裕技术实现资源有序利用，既守护好了天山的高寒生态，也让新疆独有特色药用资源产生更大价值。
8: 眼下，加施县新梅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梅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100多亿元。请听加施台记者刘磊的报道。
0: 在加施新梅核心产区米下乡，新梅采收工作正有序进行。新鲜加施新梅正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远销江内外，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辽宁收购商林传浪：
9: 今年的果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0: 加施县新梅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抗氧食材的价值升级。加施县已建成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百吨级，总

0: 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让传统仅20天的集中销售周期拉长到6个月错峰供应。同时当地还加快发展精深加工，25家企业研发生产了果粉、果酒、果汁、果酱等22种产品。目前嘉士新梅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 1.9 万元。嘉士县米下乡新梅种植户亚森麦海提：
1: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梅，今年每亩达到7000元左右。
2: 这段时间博湖县万亩鲜食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晾晒季，请听巴州台记者党婷、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0: 8月16号在博湖县本部图镇一家合作社，红彤彤的鲜食辣椒整齐铺摊均匀晾晒，工人们忙着分拣、晾晒、翻整。辣椒种植户张昌伟告诉记者：
3: 今年我种植了30亩鲜食辣椒，辣椒挂果特别高，亩产干椒450斤左右，整体分拣性非常好。现在采收完直接卖给合作社，不用自己找销路，省心又稳当。
0: 博湖辣椒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博湖县共种植食用辣椒10万多亩，预计产量可达6万吨以上。全县辣椒集中晾晒工作将持续至10月前后。博湖县本部图镇副镇长纳木巴图：
4: 我们依托本地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分级定价、订单外销模式，彻底解决农户销售难题。辣椒产业每年带动全镇上千户农户稳定增收，是我们的核心富民产业。
5: 近日，自治区畜牧科学院航天育种试验田里种植的一批饲用燕麦开镰收割，经地面两代筛选，科研团队获得了339个优异突变体单株，为新疆牧草种业发展积蓄全新种质资源。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的报道。
6: 在试验田里，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研究员侯玉荣带领团队分工协作，进行人工收割、分株装袋、观测记录。侯玉荣：
7: 这些材料的特点呢，主要是株高高、生育期长、茎杆粗。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最高的有效分孽数呢，是这个对照材料的近一倍。如果它的这个性状能够稳定遗传下去的话，那就有望进入这个评比实验。
6: 这些燕麦种子的祖辈曾搭乘实验19号航天器，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经历14天环游。今年近10亩试验田共种植32400株二代太空燕麦，这批燕麦经太空特殊环境诱变处理后，产生地面普通品种不具备的优良性状。本次筛选出的晚熟燕麦优异单株，株高可达137厘米，植株挺拔健壮，抗倒伏性突出，分孽密集，为优质饲用燕麦新品种选育储备了珍贵材料。侯玉荣：
7: 航天诱变以后呢，燕麦的突变类型呢比较丰富，这些呢都是我们育种工作的一些重要的基础材料。我们的目标呢是有望在6到7年利用这些优异的突变材料呢，筛选出高产多抗的饲用燕麦新品种，缓解我们新疆畜牧业草畜平衡的供需矛盾，助力我们新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16号，以发展促进人权、新疆的实践与经验为主题的第四届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8: 此次研讨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人权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域研究中心及江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80多人参会。正在新疆参访的外国高校教师看新疆参访团部分成员出席研讨会并发言，国内外专家学者代表分享他们在新疆人权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展望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美好前景。来自巴基斯坦的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穆罕默德·阿里夫·韩告诉记者，此次新疆之行让他看到新疆走出了一条兼顾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在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我们看到该院融合中医药、维吾尔草药疗法与西医疗法，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不仅如此，中央

0: 当及新疆地方政府持续出台专项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全方位保障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品质，切实守护新疆各族群众的民生福祉。
1: 会上，各专家学者发挥所长，充分探讨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尊重、保障和发展人权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白帆。
2: 中国在新疆的治理虽然长期被西方世界刻意抹黑，攻击新疆存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但事实胜于雄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指引下，新疆社会民生取得长足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有目共睹，为国际上少数民族的人权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区域。
3: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第十一批辽宁援疆医疗队员黄万杰、王国峰今年主动请缨，继续留在塔城地区开展医疗援疆工作。请听塔城台记者苏珊林、阿拉辛、素德别利克的报道。
4: 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记者见到新生儿科专家黄万杰时，他正与科室医生开展病例教学。2020年第一次援疆，黄万杰带来了脐静脉置管技术以及危重症综合救治方法，如今这些技术已在科室常态化应用。不久前，他带领团队成功救治了一例患有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患儿。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郭亚亚：
5: 这一次的抢救也磨练了我们科室的医护团队啊，让我们在今后面对同类危重患者的时候更有底气，真正把诊疗技术留在了我们边疆。
4: 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国峰2021年首次援疆就带出了三名能够独立开展复杂冠脉手术的骨干医生。这次他又以心脏起搏电生理方向的援疆专家再次来到医院参与群众诊疗。患者家属吕建新介绍，不久前患有心血管病的母亲突然晕倒，多亏了援疆医生的及时救治，
6: 恢复的也特别快啊，医生也特别负责任啊，时时刻刻关心病人的情况，特别暖心，非常感谢援疆干部和医生啊，给我们边疆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4: 王国峰：
7: 这次呢，主要说想在地区医院重点专科的建设呢，把这起搏专业更推一些，希望呢我这次来之后把这个年轻医生的培养这个速度能更快。
4: 依托辽宁援疆政策赋能，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学科建设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日益规范，整体实现跨越式发展。辽宁省第十一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工作队副领队、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刘香丽：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带教、学术交流和手术帮扶，用心用情培育本土医疗人才，做强特色专科，推动辽疆医疗协作走深走实。
9: 昨天，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成立。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中医经典病房是在中医经典理论与名老中医经验指导下，运用中医主导的方法和技术，开展各种极危重症和复杂疑难病诊疗的临床科室。中医经典病房坚持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协同，以经方为主，方正对应，一人一方的理念，实现从轻症调理、慢病管理、重症救治到危重症康复的全链条覆盖。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肺病中心副主任罗建江介绍，首个中医经典病房设有两个病区，普通病区收治慢阻肺、反复咳喘的慢性肺病患者，主打固本调理；重症病区专门收治各类呼吸危重症病人，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变化调整药方，中西医协同开展诊疗，
11: 突出中医经典的个体化治疗，从它的中药的内服法包括它的这个外治法，都是一人一方辩证来去给治疗的。肺病这方面在伤寒论和温病学中呢，治疗效果也是有独特的一个优势，要打破过去的固有思想，只认为中医只治疗慢病啊，不治疗重症，中医在重症大有可为。
10: 走进重症病区，80多岁的患者郑先生面色红润，呼吸平稳，此前他因外伤导致高位截瘫，入院时全身浮肿，呼吸困难，接受了气管切开和机械通气，经中医药深度介入后，郑先生各项功能指标明显好转。患者家属姓美方：
12: 现在水肿也没有了，痰也少了，再过几天都可以缝管了，中药还有针灸拨罐了，中医效果不错。
3: 在伊宁市，人大代表扎根一线，倾听游客心声，收集百姓诉求，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持续为文旅提质升级注入动能。请听报道。
13: 正值旅游旺季，走进伊宁市的街巷里，经过规范化改造的民宿生意红火。可放在几年前，老百姓想开办民宿，心里却满是纠结与困惑，不知道房屋要达到什么标准，哪些改造可以做。伊宁市人大代表阿依娜·塔里木：
14: 这是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所以我们所有的代表多次开展调研，到老百姓家中了解诉求。
13: 经过多方走访座谈，收集意见建议，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宿管理与促进条例落地实施，明确了开办民宿的各项硬性标准，给经营者划清了边界，吃下定心丸。伊宁市某民宿负责人热巴古力买买提名：
15: 我们以相关要求进行了改造，目前民宿来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也会用心的服务每一位旅客。
13: 人大代表还深入景区一线，围绕游客旅行体验常态化开展街访活动，把群众心声、游客期盼转化为一条条推动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伊宁市人大代表迪亚尔别克阿里马洪：
16: 已经把游客提出的意见记录下来了，反映给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确实给这个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
9: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代表履职下沉一线，激活文旅发展，民生底色。地方文旅提质升级离不开硬件设施的提升，更离不开民意的有力支撑。人大代表扎根基层，架起群众、经营主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把民情民意转化为制度供给与治理实效，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力量。产业发展遇到堵点，群众经营存有困惑，游客诉求亟待回应，正是代表履职的发力点。人大代表立足一线查实情，把民间呼声转化为制度规范，以制度护航市场经营，直面游客需求，把出游期盼转化为治理举措，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民有所呼，代表有为，人大代表以调研破难题，以建言促发展，让民主实践融入文旅发展全过程，既守护群众创业增收的希望，也擦亮地方文旅的金字招牌。
3: 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比赛，8月16号在风光秀丽的沙雅县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艾扎达·阿兹木巴义的报道。
17: 当天上午10点半，来自喀麦隆、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匈牙利等9个国家的14位驻华使节与近400名中外选手一同从沙雅县秋瓷三重城出发，沿城市主干道骑行，最终抵达雁鸣湖景区。赛道全程地势平缓开阔，路面条件优良，所有参赛选手可在骑行途中沉浸式领略大漠胡杨、长河湿地交织的独特风光。参赛选手李斯：
18: 整体的赛道非常的适合团队竞技，因为路非常的平，平路大家比较难突围。我们队伍取得了第一跟第三和团队第一的好成绩，也是非常的开心。
17: 本次赛事共设置专业公路组与休闲骑游组两个组别，其中公路组全程74公里，休闲骑游组全程41公里。赛事期间，沙雅县还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沙雅系列文旅惠民措施，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可享受县域内指定景区免门票及星级酒店住宿折扣等专属权益。
9: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昨天在新疆启动，来自贵州、新疆、广西、云南、西藏五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将深入新疆多民族社区、牧民定居点、冰地融合示范点等，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事例。
3: 今天上午12点起，兵团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开始报名。本次公开招聘共计1307个岗位，1921人。有意报考者可于8月24号下午6点前通过兵团考试信息网查询有关信息并报名。
9: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挖城市闲置绿化用地，推进小游园建设。今年截至目前，已有20个小游园建成，并向市民开放。
1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20: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9: 都有啥福利？
2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9: 哇，太划算了！
2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2: 早间提示：
9: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9: 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27度。
3: 塔城多云转晴，13到31度。
9: 伊宁多云转晴，16到30度。
3: 伯勒小雨转晴，18到28度。
9: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18到29度。
3: 奎屯小雨转晴，17到28度。
9: 石河子中雨转晴，16到27度。
3: 昌吉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
9: 哈密多云，21到35度。
3: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5到41度。
9: 库尔勒多云转晴，20到33度。
3: 阿克苏小雨转晴，20到32度。
9: 阿图什晴转多云，20到34度。
3: 喀什晴转多云，23到33度。
9: 和田晴，22到35度。
3: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9: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

0: 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明了，那么此刻你都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拨通热线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评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更从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那同时呢，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问题，但要提示各位，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啊，这样对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更好更快的帮助到各位。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走进了直播间啊，欢迎各位。起床困难户说早上好。早上好呀。冰再反映一个问题啊，就说这个急速网点欠钱的这个事儿，那如果说您想跟我们节目组来反映，那您此刻可以来打热线，也可以发私信把这事儿说得清楚明白一点。如果在公屏区您只是只言片语，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啊，它不是有效的一些信息，也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来帮助到您。还有买辣条也用券也在说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您可以来找一下咱们这个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可以来走劳动仲裁。那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想跟我们投诉，也可以来发私信留言。还有天山雪说早上好。早上好呀。啊，还有朋友在说了，问政天山好。我们现在呢是我们的日常节目新广航风热线问政天山行呢，是我们推出的我们的系列活动，那么接下来呢也将会走进相应的这个地州了，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好，还有陈诚说啊，感谢啊，感谢您的夸赞和夸奖。还有子轩说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还有说昨天发的私信，您发了私信就稍等一等啊，我们一定会有人来梳理线索的。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如果说有诉求有问题，此刻你就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大家的反馈。贾先生呢是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朋友，8月2号跟我们来反映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哈巴河县库勒拜镇乌什托别村修下水道，60多户都正常修完了，就剩他们20多户就不给修，每家给了一个大桶子。那他们呢都是一个村子的，都是政府的农村下水道改造工程，为什么只修了一半？那剩下这些居民难道就不管了吗？村委会说没钱了，资金为什么没有覆盖全村？那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事情呢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反映给了当地，也进行了一个核实和核查，核查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此刻来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库勒拜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李清河。李镇长你好。
2: 哎，好，主持人好。
1: 嗯，来跟我们说这个核实的情况，存在这个问题吗？确实是只修了一部分，其他人就不管了吗？
2: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我们这个项目是这个总投资大概是608万，是我们分为主片区跟我们的散户片区，分布来实施的。主要是主片区是用咱们的那个污水管网，因为小片区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零散片区那块可能地势比较低。如果接入主管网的话可能会较为困难，而且存在那个污水淤积的那个风险。第二个就是分散住户嘛，距离主管网比较远，铺设那个管网成本过高，而且难度施工较大。
1: 那您的意思是贾先生，投资人贾先生他就是属于零散片区的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1: 嗯，那怎么办呢这些人？
2: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去赶到现场，跟我们的那个县农业农村局还有我们这个村级的主要负责人第一现场进行查看，然后也给他们就讲解了具体的情况。因为可能前期我们就是没有解释到位，也导致这个咱们村民对咱们这个项目就产生一些误解。到目前为止现在项目已经实施完毕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村上的整个污水也就正进行了一个收尾，现在是目前是这么个情况。
1: 实施完毕了，意味着这些零散的住户他们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吗？
2: 对，然后我们也给他解决了。然后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无识别村这个村集体收入还是比较好的，村民的福利也可以。然后我们他们这个也是跟那个物业公司签的有合同，就是定期对咱们的那个污水罐进行那个抽排污水，也打消了他们的一些后顾之忧。
1: 是原本计划这些人就会他们的这。

0: 没问题，我们还会继续跟他解决。
1: 啊，如果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跟你们取得联系吗？
0: 可以呢。
1: 有没有公布一些能够联系到你们的一些有效的电话或者其他的方式？
0: 有呢，我们的村级的书记、主任，包括我电话，他们都知道呢。
1: 啊，好，刚才我们也尝试连线贾先生，没连通啊，没关系。刚才也讲到了，李镇长也讲了啊，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来跟您联系，包括你们也公布了很多方式，那同样也可以再来跟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联系，都是没问题的。好，那跟李镇长的连线也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好，再见，主持人。
1: 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1键，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公屏区您发的每一条留言，耿从都能看得到，也欢迎大家在公屏区跟我们互动和聊起来。那么还有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那真不是目前来说最快速最有效的一条投诉的方式了。您可以在航风热线的专区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非常的方便，也可以跟踪看到您的一些相应线索的反馈情况。好，看到有朋友都在聊天了啊，说备战说一家发了个桶是啥意思，一开始说可能还没有照顾到他们这个位置，所以说可能有一些短暂的过渡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好，也看到有网友把我们的电话打在了公屏上，没错，960-511-1号键，960-511-1号键。我们看到问题都能够得以解决，我们也都觉得非常的安心，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所以此刻你有问题有诉求，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前段时间的反馈。8月2号的时候呢，哈密市的张先生反映到一个问题，他说哈密市17路公交车运营管理存在问题，经常出现发车的时候不拉人，换个牌子就说车被包出去了，许多人呢在这里一等就等很长时间，来了不拉人就只能等下一趟，时间都浪费在等车上了，发车时间也根本不明确，而且夏天不开空调，冬天不开暖风，怎么这路公交车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大家等来等去都等不上车，那群众的出行问题怎么样来解决？那我们此刻来连线到的是哈密市东畅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服务管理中心主任李献福。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1: 来跟我们说这个问题吧，这路车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那个首先我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包车不拉人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2: 完了就是针对这乘客反映的公交车包车导致乘客滞留的这个情况嘛，我们公司后续将严格控制这个包车业务，现已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的固定限度需继续执行，就是避免造成这个违约外，今后我们将以保证公交线路正常运营为首要原则，尽量减少包车数量，同时严禁从正在线路中营运的车辆中调派包车，确保线路发车不受影响，让乘客能够正常乘车。
1: 就是说包车的情况还是比较频繁的是吗？
2: 这个我们已经例行例改了。
1: 嗯。
2: 就是这位乘客他反映完了之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嘛反映给我们这个总公司的领导之后，非常重视，完了就立即就整改了。
1: 那么之前在比如说车被包出去了，那你们不考虑正常的运营调配吗？只要有人包车，车就出去，那这整个路线上的乘客要怎么办？不考虑这些问题吗？
2: 他这个就是说前期就是我们偶尔会有就是像乘客反映的这种情况，完了就是我们那个啥，就是自从这个乘客反映完了之后，我们已经例行例改了。
1: 嗯，
2: 就是而且我们这个公司领导就是那个啥，也已经进行了这个调配，就是严格要求在线路上营运的车辆不得擅自下线去包车。
1: 嗯，您刚才多次提到了例行例改，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咱们发现了问题，找到了根结所在，立马进行改正，那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出行的服务，这是好事儿。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关注，那么为什么之前的时候你们在平时监管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这类问题，没有人给你们反映过吗？
2: 这个那个啥，这个好好没有人反映过。
1: 那你们在监管的时候也没发现？
2: 那个啥，这个就是偶然间也有发现。
1: 嗯，那发现了不管吗？
2: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乘客他反映了以后，我们就例行例改。
1: 嗯，其实按照投诉人所说，如果说这个车经常被包出去，那你们在监管的过程当中，你在这个路上一等啊， 可能就会

0: 发现这个问题，等半天车都不来，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包括他讲到的车上夏天不开空调，冬天不开暖风，这是事实吧？这个夏天不开空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呢也是就是那个啥，也是高度重视，将就是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它是属于新能源纯电动车，他要是每一趟都开这个。 都开这个空调的话嘛，就是它会影响它的这个运营啊，所以说嘛，就是要求所有的这个公交车辆，就是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实时开放空调或者暖风，
1: 这是公司的要求，并不是司机个人的行为，那就这是合规的，
0: 那他怎么样来把控这个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不开呢？那可能对于经常乘坐这辆车的人来说，他们的感受是你们经常不开，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1: 这个你比方说，这个气温要达到30多度啊，它这个那个啥是必须要开的。这是有明令规定的。这个也是那个啥，就是。 我们这个公司就是给驾驶员要求，就是说那个啥，就是根据这个气候，就是天气只要达到三十多度啊，因为这个不光是乘客受不了，驾驶员他也受不了。是，对，
0: 天太热了，可能尤其是如果说车上人一多，人挤人，你想这个空气感觉就。 直接就没有办法去想象应该有多难受。那前期你实际上你们在跟我们反馈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公司的车辆当中，比如说有16辆公交车达到了报废的标准，另外有78辆车因为尾气审验不达标和电池的故障暂时不能上线运营。那我们想知道目前实际在路上运营的车辆有多少？
1: 有110多辆。
0: 那现在有，你看78加16，那这也90多辆车了。这个数量也很庞大呀。那这90多辆车都不能上线运营，这正常吗？
1: 这个我们那个我们这个公司嘛，也是在向这个政府在申请那个专项债的业务，这个项目。同时还有一部分车嘛，就是经过这个复检，就是在又二次进行复检。
0: 这样子吧，就是说那个啥，现在学生也马上开学了嘛，我们要全力要保证学生开学在高峰的时候都能坐上车。
1: 对，能够去提供更大的运力，能够去给大家做好这样的服务和保障，可能这才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看到的。我看有网友就在说了，一汽飞翔说反映一次重视一下，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担心的。那么到底是后期你们在监管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放在你们监管的范围之内，不要让群众或让百姓让乘客发现问题，你们才去例行立开，能不能你们及时发现及时改正呢？
0: 可以可以，
1: 是可以的。
0: 这个我们监护我们也会加强管理，完了那个啥我们也会自查自纠。
1: 我刚才看到有网友也在评论说啊，是电瓶的电不够，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像刚才您也讲到了，不开空调的原因也是因为考虑到新能源车用电的问题。那是的，这个是正常的，属于正常的一个范围，还是说也是因为车的现在这个电瓶或它的电池开始有故障了才是这样啊？
0: 它这个因为你那个我们这个公交车它这个线路比较长。 再一个嘛，就是说像这个有些线路嘛，它要是每趟都开空调的话嘛，它的这个就是它不能够及时补电，所以说就会影响营运的。
1: 当然我看到也有网友在说了，这个哈密的天气不开空调。 简直是还要选时段去开，其实可以真的想象啊。所以呢，可能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可能后期也是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的。怎么样能够利用好新能源车，那能够给大家提供出行服务和便利的同时，也能够考虑到这些方面，给大家的出行和服务提供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可能这确实也是我们需要共同去克服的一个方面。那么在后期，首先运力上。 能够给大家提供充足的保障。另外，在服务上，不要让大家觉得怎么我这个车今天能等上，一会儿能等，一会儿不能等。这辆车来了以后，这个也不拉，那个也不拉，我到底什么时候能上车？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投诉人也在线了，我们来问一问啊。好，张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嗯，最近有没有发现有变化呀？乘车方便了吗？顺利了吗？
2: 最近反正就是发现最近他泊车都没有了，就是发的车还是有点少。他星期一到星期五之间一般就是三四辆车，星期六和星期天我看有五辆车在线，
0: 嗯，
2: 运营的。
0: 啊，
2: 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
0: 觉得还是不够。
2: 啊，还是感觉等的时间有点长。
0: 平均要等多长时间能等来一辆车呀？
2: 20多分钟，二十二分钟，23分钟。
0: 20多分钟。
2: 啊，
0: 李主任，您刚才讲到，实际上咱们在路上运营的车辆有100多辆，那么17路公交车大概有多少辆啊？
1: 它17路公交车它是有7辆车。
0: 7辆车。
1: 嗯。
0: 那刚才像张先生所说到的，等待的时间大概是在20多分钟，这个都是正常的吗？
1: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有点那个啥，是长。
0: 嗯。
1: 这个完了，这个后面嘛，我们也会尽力想办法。
0: 后面如果说有更多的车能够补充上来，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有故障的、有问题的啊，通过一些方式能够去补充上来，
1: 嗯，
0: 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方面的一些困难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可能在后期的过程当中，还需要你们多去努力，把这些问题及时的关注起来，也能够及时解决，让大家在出行方面有更好的一个体验。张先生，如果说您在后期乘坐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及时来跟我们节目联系啊。那李主任有没有一个直接的沟通方式能够向你们来反映呢？比如说像张先生或一些热心的市民发现在乘坐公交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困惑，能不能直接跟你们来联系啊？
1: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5076 7。
0: 嗯，225076 7。那就是哈密市的朋友都可以打是吗？
1: 啊，是的，是的。
0: 啊，好，那张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这没有了，主持人。
0: 好嘞，那如果有问题，后期也可以直接来跟李主任他们联系啊，也可以再来跟我们节目联系，都没问题。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好，再见。
0: 嗯，看到有很多网友都在留言了。以重置说提高票价就可以开空调了，那看来其实目前还不是这个原因啊，并不是说人太多了这个原因，而是说一个是运力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新能源公交车它确实可能要考虑到这个续航的问题，如果它的公交的线路比较长，那如果开了空调就会影响这个续航能力，那么可能原本能跑到的地点就跑不到了，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好，还有朋友在说了，昌吉的星落人间说，昌吉的公交又快又舒服，空调又好，同样是新能源车，不会说话，不会丢给车。哎，这个星落人间给我们也做了一个提示啊，那为什么昌吉的车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哈密市的咱们相应的一些管理部门也能够去交流一下也可以嘛，比如说可以去问一问他们是因为路线设置更加合理一些，短一些就能够保障，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去努力一下，可以来一起想想办法，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环境。好，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此刻来拨通9605111转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航风热线专区您可以来投诉留言爆料都是可以的。那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把您的诉求、把您的想法、把您想要了解、想要问的事儿、想要投诉的事情告诉我们。但是呢，一定要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条反馈。8月9号呢，我们接到了伊犁州新源县阿先生的投诉，他在伊犁州新源县喀拉布拉镇克兹勒塔勒村，他说呢，村里的村医啊经常不开门，离他们这里15公里的另外一个村子也是这一个村医，那么因为两地共用一个医生，所以经常要等2到3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看上病，镇上的卫生所呢也距离20公里，看病非常的不方便。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能够解决，能够缓解大家看病难、看病急的问题？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新源县卫健委。此刻在线上的是基层卫生科的科长曹有成。曹科长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那目前这两个村确实是存在共用一个村医的情况吗？那接下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跟我们来说说吧。
3: 我们这个
4: 主要是两个村共用一个村，一个县庁呢是因为这两个村呢距离县上呢都要达到八九十公里，距离镇上呢都要达到40和50公里。然后这个村的村西呢辞职以后呢，我们也是多方筹措在这个聘用这个大学村医和这个委派这个我们的这个镇上的卫生院的医生，但是呢这个我们委派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交通呀各方面还是成本比较高，所以呢 最后综合考虑一下呢，我们就两个，因为这两个村呢比较近，相距10公里，而且这两个村的这个服务人口比较少，日均的诊疗量呢基本上像我们克孜塔勒村呢它基本上是在这个3个人每天平均，然后像那个我们加格朗社区呢每天要多一点，基本上在10个人左右，所以呢我们就两村共用一个。 然后呢因为2026年以后呢我们对村医的招聘要求比较高了，就必须要是这个临床大专及以上的临床医学专业或者说有职业助理医师证的这样子的，所以呢也给我们因为要这个服务基层百姓绝对呢所以要把这个门槛要把好。然后基于现在目前的现状，我们前期采用的模式呢是这个每周呢3天呢我们在这个吉尔格朗社区，3天呢在这个克孜塔勒村。 克孜勒塔勒村这样子的，然后呢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就是说可能前3天诶在这个克孜塔勒村这个没有人，后3天呢在这个吉尔格朗社区这样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从上周开始我们改了，就是上午半天啊我们在这个克孜勒塔勒村，下午半天在吉尔格朗社区服务，这样的话就保证就是说每天 至少有半天时间这个村卫生室是开门的。
0: 嗯，就也想了很多办法，
4: 目前是缺村医的。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今年我们借助于咱们这个全江的这个大学生村医招聘，我们在这个吉尔格朗社区呢专门设了一个这个大学生村医的岗位，来这个吸纳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大学生村医啊能够这个报考我们这个岗位，
0: 来填充我们这个大学生村医。那您的意思是比如说这个村的村医可能就得等到能够招上新人才能补充力量吗？还是后期还会有其他的办法下来做一个过渡，做一个人员的补充？
4: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呢因为这个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属于这个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在这个通过卫生院的这种人员的结构的调整，如果说长时间内 这个人员补充不到位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就是说看从这个卫生院抽一个人先这个补充到我们的这个村医队伍里面去来保障我们这个基础。因为目前呢我们根据这个基层的诊疗量呢，我们现在如果说你看它是每天3个到10个人的这个就诊量，它完全一个村医它是够的。如果说等到这个农忙这段时间结束，
0: 一下子进入到了这个10月份以后，这个患者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这个从卫生院或者说从哪，我们会抽一个有资质的村医，不知道村都来缓解我们这个基层就诊难的问题。对，就还是要能够补充，还是要及时补充上来，因为看病它不像买东西，比如说那买东西可能大家说，哎，我攒一攒是吧，我今天不买明天买，那这个病说来就来，那等来病的时候，你说我等到明天医生来了我再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就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了，那大家有诉求村民有诉求，我们可能还是得尽量想办法，在没有正式的村医补充进来的时候，这段时间过渡期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去做一个人力的调配，能够去来缓解这个村的，尤其是你现在这样的一个村医照顾两个村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村了，这两个村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有半天我才能去看病，这个没村医不在的时候我就得干等，所以可能这确实我们还是 的时候，投诉人说到一个问题，他就想问，有些药品啊，只在县上和镇上能够买得到，能不能向村里普及呢？
4: 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新源县所有的村卫生室，至少保证就是有150种药品。之前呢，上级要求是满足于123种就够了，但是我们新源县的要求，我们基层常备的慢病和常用药呢，是大于等于150种的。个别这个人口较少的村卫生室呢，最少要达到130种以上。 这是我们的最低要求。然后呢，我们如果说

0: 投诉人他就说他可能昨天呢那个因为咱们这个转院下来，我们先做了个联系和这个咱们的患者家属问了一下，因为他需要的这种药品呢在我们基层呢是这个不常备，也是不需要的。我们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有一个流程，因为我们昨天问了这个家属呢，他长期在外地工作，他偶尔回家，他的父母呢清楚这一套流程是怎么样的流程呢，比如说他需要这个常用药， 那么他给报给我们的村医，我们村医呢报给我们的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上报给乡镇县总医院，最慢一个星期以内呢，他所需要的药品我们会调配到所在的村卫生室，进行一个供给。
1: 好，那这个情况跟投诉人说清楚了吗？
0: 对，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
0: 因为他要的这一盒药呢，基本上在100多块钱，它是一个治疗哮喘的一个那个慢阻肺的一个药品。
1: 在我们这种他这个属于这个他这个在咱们基层用的不多，所以我们把这样的药品配备到这个村卫生室呢，也属于一个浪费。所以群众有需求我们给他续配相关的药品来保障我们基层群众的用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当然我觉得不光跟投诉人把这事说清楚，也可以跟咱们的广大村民们把这个情况说一下，那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药品不是常备药常见药，可能确实我们不能够长期配备，但是只要你有需求有诉求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流程和方式来满足大家的需要，怎么样去申请，怎么样能够拿到药，多长时间把这些事儿啊给大家来说一说，让大家心里有数，好不好？好，好，那也感谢曹科长的反馈，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好，有问题有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啊，来拨通9605111转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呢，也可以在发私信的形式啊，来把您的问题详细的告诉我们，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更好和更快的关注到您的诉求，也能够及时的帮助到各位。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各位朋友，如果你有问题，可以赶紧来打热线了，9605111转1号键，我们期待着各位，稍后见。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基友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房子大了也烦恼
3: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114，中国联通。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 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您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急难愁盘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楚、不够明了，此刻您都可以来拨通热线9605111转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那抖音号、视频号呢，您就可以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这是我们唯一的官方账号啊。如果
0: 说您搜索到其他的一些名字都不对，都不是我们的号，只有这六个字新广航风热线，而且您能够看到作品栏当中有我们各个主持人的一些出镜的短视频，还有我们一些日常剪辑的一些投诉的一些视频的反馈，那这才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其他的也都不是我们的号，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那么如果说您有问题和诉求，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那刚才看到有朋友在说了，能中奖的名字就说了，人病了还能等得起。那也有朋友说，相互人生说不愿意投资呗。当然可能这个确实也面临一些实际的问题，包括在基层在招村医的过程当中，那么待遇能不能给到位，能不能把人留住，这确实也是一些问题。包括刚才也讲到了，今年他们的一些招聘的一些标准都更高了，那么在招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都希望村医能够及时到位。如果说在不能够招聘到这个正规的或者是一些咱们能够比较满意的正式的一些村医之前，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力量能够调配上去，可能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啊。好，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在线上的这位朋友看看是谁，是来自于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遇到啥事儿了？
1: 就是我们今年买的地膜，农用地膜，它就是产生了一个一吨600块钱的这个税。
0: 税？
1: 对对对。
0: 就是交的税钱是吗？
1: 对对。
0: 嗯，那怎么了呢？上税没问题呀。遇到啥事儿了？
1: 这个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农用地膜它属于这个农资，就是上税合不合理？
0: 嗯，农用地膜上税合不合理？
1: 对。
0: 啊，你们以前是怎么操作的呢？以前都没上过税吗？都没有交过税？
1: 从来没有。
0: 那今年怎么又？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在哪个环节是需要你交税了？
1: 就是我们这个农用地膜涉及到这个残膜回收这一块，国家不是有补贴政策吗？
0: 嗯，
1: 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他要录这个个人的信息啊。
0: 嗯，就要拿补贴，你要录信息的时候，他就是需要你提供正规发票的，是不是？
1: 前几年都没有。就是前几年我们买地膜都是地膜厂开具一个收据，不需要发票。今年
0: 但如果你既然想拿补贴，如果你没有正规发票，怎么证明你用了地膜呢？以前是怎么证明的呢？
1: 以前是地膜厂开的有收据吗？
0: 收据，但这个收据它可能那就不一定它是有这个很好的效力啊。那你在这个补贴领取补贴过程当中，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标准的一些流程的，那收据就能达标吗？这么多年就这么领的？
1: 也是领了有一年。
0: 一年？就今年是第二年。
1: 哦，对。
0: 那就今年要求必须要上传正规的发票了。
1: 对对对。
0: 那你们在购买地膜的时候，实际上他不给你提供发票吗？
1: 不买地膜他肯定不提供。
0: 你正常的交易行为他应该是提供发票的，为啥不提供啊？是因为价格便宜？
1: 这个因为他地膜厂他又看，以前我们都是在这个经销商的手里，不是在地膜厂，直接去地膜厂买。就这两年不是有这个残膜回收，国家有这个补贴之后，就是要到这个地膜厂买那个达标的那种厚度达标的那种地膜。
0: 这个没问题呀。但是为什么不给你们开发票？是就以前你们也没要过，还是要了这个地膜厂说我没发票开不了？
1: 以前也没要过。
0: 啊，你们也没要过。今年要了，他要跟你们就是要单独掏税钱是吧？
1: 这个也不是我们要的，他就是地膜厂说是没有发票，我们这个信息录不进去。
0: 不是张先生，我要跟您明确的是，因为如果按照正常的销售行为交易行为来说，你买了他的地膜，他就应该给你开发票。他这个发票是要现在给你开发票是有前提的，要你来掏这个税钱是吗？
1: 对。
0: 啊，所以你就想来问问这到底合不合规。
1: 对。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国家税务总局阿克苏地区税务局法制科科长白永明。白科长你好。
2: 你好。
0: 啊，在线上的是阿瓦提县的张先生啊，他反映到他说他去这个地膜加工厂买地膜，想要来享受咱们这个残膜回收的补贴。往年的时候呢，没有要过发票，他们也没管过，但今年要求上传系统的时候是要正规发票了，那么他就跟厂家要发票，那么厂家告诉他我没发票，你要是要发票我就得给你这个，我可以给你开，但是你要单独掏税钱，他一吨可能大概掏了600块钱的税，所以说他这块就有点这个纳闷了，那想来问一问这个情况，您了解这方面的一个政策要求吗？
2: 哎，我问一下他的几个问题吧。
0: 哎，好，您来问，张先生在线呢。
2: 好的。
0: 嗯，
2: 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啊，你说这个销售给你的这个是个人商户还是企业？销售地膜
1: 是在地膜厂购买的。
2: 啊？
1: 地膜厂购买的。
2: 地膜厂它是企业吗还是个体工商业户？这个性质你还没搞清楚是吧？
0: 是个体工商户吗，张先生？咱们抓紧时间啊。
1: 应该是个体工商户吧。
0: 嗯，
2: 这个体工商业户是吧？
1: 啊，
2: 对。啊，他现在是什么情况？你现在在这个买他地膜，他需要开发票时，他需要让你交税是不是？
1: 对，一共交了600块钱的税。
2: 交600块钱税是吧？
1: 对，
2: 啊，这样，现在把你的那个情况，到时候由咱们这个防风热线呢转到我这儿来，我给你呢今天就把你这个事儿呢给你办结掉，要把你的情况呢要给你了解清楚，好吧？
1: 好，
2: 行吧。
0: 需要来进一步的核实一下。
2: 哎，对，是需要进一步核实这个企业的情况。
0: 对，当然我们就在我们的理解当中，那比如说张先生向地膜加工厂购买了他的地膜，难道不是应该由加工厂来开具发票吗？为什么还要单独掏税钱呢？这个合理合规吗？
2: 啊，这个应该是不合规的。
0: 嗯，不合规。
2: 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情况呢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到底是一个个体工商业户，还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还是一个这个合作社。要把它搞清楚。
0: 嗯，其实最开始张先生也提了一个疑问啊，就是说，那这买地膜到底要交税吗？
2: 在咱们这个企业里当中，你这个农户购买的和他签订的合同的话，这块是免的增值税。
0: 啊，是免税的。
2: 啊，是的。
0: 那也就是说，那但免税现在就是，如果要享受地膜回收补贴，却要上传正规的发票，那。就是说，如果说想要来这个补贴，你就得去交税；如果说你不享受补贴，就能够免税，能这样理解吗？
2: 不是这样的，他这个销售方，我购买你的商品的销售方就得给我开具正规的发票。
0: 嗯。
2: 啊，然后我要拿这个发票上传到我需要上传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系统中呢，就可以享受呢这个农膜补贴，这么回事。你要没有发票，我们没法给你这个补贴享受的。
0: 对，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不需要享受这个补贴，他就可以免税。
2: 啊，
0: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2: 不是，他免税还是归免税，他现在要享受免税完了以后，他需要他农膜这一块的补贴。
0: 嗯。
2: 所以呢，他要把咱们的税务上的正规发票呢要上传上去。
0: 嗯，这个是今年就今年才要求要上传发票是吧？以前都没有。
2: 去年就开始了。
0: 去年就开始了，但按照投诉人的说法，去年实际上他们拿着这个收据就享受到了这个补贴。
2: 拿着收据就可以享受到了。
0: 对，就今年才要求上传发票。
2: 是的，现在我们要求呢，必须得你这个收据呢，我们没法认可你这个是不是正规渠道来的。
0: 嗯。
2: 所以呢，你要再开具咱们的正规发票。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也要跟大家来明确明晰一下，如果按您的说法从去年开始就要求上传正规的发票了，但是像那投诉人他们张先生是怎么拿着收据就享受到了这个补贴，可能这里面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也可以一并来核实一下核查一下。那么今年的这块的一个新的政策怎么样能够对于咱们的广大的农户做一个广而告之，让大家都能够明确，我如果说想要来享受这个补贴，我应该走哪些流程。那现在那是既然是需要正规发票的，就要提醒大家了，那如果你要享受补贴政策，那么您就一定要跟经销商来索取发票。那如果像这种 不能够提供发票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可能这些政策给大家来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宣传会比较好，您说呢？
2: 是的。
0: 那这个核实的情况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复啊？
2: 今天我看5点前吧。
0: 啊，今天下午就可以告诉我们是吗？
2: 对。
0: 好。
2: 是的。
0: 好。这样，张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咱们这位科长吗？可以给白科长吗？
1: 可以
0: 啊。那我们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白科长，您如果有一些情况需要核实，可以跟张先生来联系。
2: 好的，
1: 好。
0: 好，那我们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
0: 看到有朋友在说了，说去年没票啊，心想事成，说去年没票。对，去年这个商户就咱们的这个农民也可能也没要，因为如果在领取补贴的过程当中不需要发票，商户这个农户可能确实也想不起来要发票，那么也就没发现这个问题。那今年应该是政策收紧了，更加的严格，更加正规了，那就必须要上传发票，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好，还有沉默是金说办事利索啊，我们来核实一下吧。还有贝壳说不是加厚膜就没有补贴哦，它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是不是？所以看来贝壳是比较了解情况的。还有明天的明天说免的是销售方的税，还有幸福说销售免税，农资开发票是义务，另外收费有问题。好，所以要来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此刻如果说您针对于听到的一些投诉，听到的一些这个热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也可以走进节目公屏区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跟我们一起来交流起来。那当然如果说您想来反映问题，几条方式都非常的方便。第一，打热线960-511-1号键，此刻我们的导播助理呢都在导播间当中等待着各位的热线。那其次呢，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您都能下载得到。思路是丝绸之路当中的思路两个字儿，视是电视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思路视听。那下载完了之后，您可以在最下面的 C 位航风热线的专区，您可以一键投诉爆料都可以啊，也可以上传图片和文字，都非常的方便。那么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我们交流起来，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好，来抓紧时间继续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阿勒泰市的沈先生。你好，沈先生。
4: 哎，你好。
0: 遇到啥事了？
4: 我们这个小区这个去年开始干，挖的管道，以及就是挖了，今天说干就干了，说听就听了，他们想干就干，想听就听了，就是一直不那个尘土飞扬嘛。找了住建局，住建局也管不了，找这这也管不了，找那也管不了。
0: 你是哪个小区啊？
4: 克兰郡小区。
0: 克兰郡是在阿勒泰市的克兰郡小区是吗？
4: 对。
0: 您指的工程是什么工程？是老旧小区改造？
4: 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小区的那个暖气改造。
0: 暖气改造
4: 啊，就一个管子，我们这个上面那个机开车4月份开始干，一直干到现在，中间几百米管子到现在都干不完。
0: 那现在是什么状态？是彻底停工了，还是还有工人在干活呢？
4: 还有工人干活，就三四个人干活。
0: 这干了4个月了，天天干还没干完呀？
4: 干不完就不挖吧。
0: 所以现在小区里面尘土飞扬的，这路也不好走，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了不便。
4: 我们车都什么都进不来。去年他们赶完了那个管道，赶完了，他妈打了10公分那个混凝土，现在全部都压塌了，也在就这样子。反正就是，你说他干了吗？他
0: 没
4: 干
0: 了，
4: 他没干
0: 是吧？
4: 对。
0: 说
4: 干
0: 了吧，一直都有人干。
4: 干
0: 你说他没干吧，那确实也没有完工。所以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界定他们这个行为。
4: 对。
0: 那您刚才提到是跟这个住建部门联系过是吧？
4: 联系过，我们都联系过，一直都联系。我们说这个，你们怎么配合？你们那个权利，混凝土打的是这个路，打路上打了10来公分，7、8公分都有。这个他们现在那个工人那边说啥？说这个钱都给完了。挪到南疆去用了，这 这个工人工作也没法，我们都实话实说，这个他现在，
0: 这是哪里回复你的？
4: 啊？
0: 你刚才讲的这个说法是哪里回复你的？
4: 工人面说的呀。
0: 哪里？
4: 工人。
0: 工人啊，工人，施工的工人。
4: 啊。

0: 工人钱也拿不上，说有人家干两天不干了也走了。
1: 嗯，
0: 这东西你说现在像这样的活干的，这个小区里边你干，你要是干你就快快的干呗，干完就完了。
1: 那当时住建部门是怎么回复您的呢？
0: 住建部门我们现在回复就说你们只配合不弄啥，这样说的。我问我们里边那个
1: 什么让你们配合
0: 啊，要我们那个小区里边也不愿会配合。
1: 嗯，
0: 也没人管没人问，他们都是想咋样干就咋样干，反正就是。
1: 那怎么了，你们不配合吗？
0: 配合呀、啊、配合，你现在你配合，我们现在配合咋配合、
1: 嗯、
0: 你现在小区里边尘土飞扬嘛，
1: 嗯，
0: 你给我们出行的时候都不方便。
1: 对呀、啊、你修你的路就行了呀，你需要大家怎么配合呢？
0: 小区里边现在车停了，天天就是打闹，天天都是骂，哎呀我们看的都简直是没办法了。这个现在是、
1: 嗯、
0: 还有这个警户都没进，就是别墅区嘛，他这个警户都没进，就弄两个人来挖两脚，都坐那块歇着不干，没人干。
1: 嗯、好，
0: 一直就是这样。
1: 明白了，沈先生，您的投诉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我们已经连线到了阿勒泰地区住建局城乡建设管理科的科长熊兆生。熊科长您好。
2: 你好。
1: 嗯，在线的是咱们阿勒泰的沈先生啊，他是克兰郡小区的。他说他们小区今年在实行老旧小区的改造，这是好事儿，但是这个施工已经拖了4个月了，工人干活是断断续续的，就那么200米的管道工程，这干了好几个月都没完工，现在小区里面是尘土飞扬，路面到处都是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想问一下、
2: 嗯、
1: 这个事儿您听说过吗？
2: 嗯，我还没有。
1: 还没有是吧？
2: 因为我是属于这个地区层面嘛、
1: 啊。对，是地区的。
2: 在线上。
1: 线上。
2: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把它记下来，我和线上去对接。
1: 来了解一下啊。
2: 哎，我要了解清楚这个。
1: 包括还有一个事儿想让您帮我们。
2: 我可以给大家回复。
1: 好。就还有一个事儿，我们想让您帮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沈先生跟咱们住建部门也联系过。沈先生，您当时是联系的是阿勒泰市住建局吗？
0: 阿泰住建局
1: 啊，他联系到了住建局，告诉他说你们好好配合就行了，让居民好好配合。就最终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有给投诉人说清楚，也没有说明白，只是让这个居民们好好配合。我也没有太听懂这个意思啊，要居民怎么配合呢？这个问题不是应该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那这个工程是怎么回事，那你们能不能介入去协调，那来关注一下，怎么就让居民去配合，我们也没太明白。您听明白这意思了吗？
2: 我也没有搞明白，首先是我不知道他联系的是、阿泰市还是具体哪位同志，也可能人家是现场的时候在施工过程中和哪些推进过程中有问题，我具体我不清楚。你说的你前面联系的是哪位同志？
1: 嗯，是咱们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啊，所以说希望您能够帮我们来一并来核实一下。
2: 具体的还是这个施工队的人员呢，还是我住建局的人员呢？所以说我现在找不明白你说的这个人是哪个人。
1: 这个应该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回复的，他也问了工人了。工人的意思呢是这个钱被挪用到其他的项目上了，所以他们这个钱呢也没有给到工人，所以工人干活可能也是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所以很多原因综合在一起，所以是需要您来帮我们来介入核实一下、
2: 哦、
1: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1: 嗯，
2: 可以。
1: 如果
2: 核实一下，
0: 您说咱们这样说、
1: 嗯，
2: 或者说是这位同志到时候留个联系方式怎么样？
0: 现在就是推皮球，一直在推。你现在讲我们的路都没有走，每天都进不了
2: 进
0: 不了院。
1: 好，这样二位同时说，我们谁也听不清楚。熊科长，咱们来听听沈先生还有什么话说，好不好？
2: 好。
1: 嗯。您说，
0: 我们的小区里边，这个路就是每天都走不了，这个车进来就是嘁哩喀啦。你说要照片，我们给你照片。你要啥东西我们都可以给你们提供。你干，你说你不能干，抓紧时间把它干完就完了呗。他现在就是一直不在干，就是今天干一下子说停就停了，明天干一下说停就停了。这个东西你说给老百姓这个出行太不方便了，天天都是尘土飞扬嘛。
1: 嗯，
0: 早上来了工人来了，你一干活呢就稀里哈啦就开始干，干两下子就停掉再不干了，太阳一出来就不干了。哎，你这干可能一个小时都不到，他就停工了，就不干了。你要说这没干活嘛，应该在干活呢。早上到早就开始干，7、8点都开始干，现在就是不出活有啥用？

0: 是吧？您不就换那个改完了，我们还路也能好走了，
1: 对，大家就更加走起来更加顺畅一点啊。就是沈先生提到他这个工程应该是一个暖气的改造的项目，改造工程，所以这样的一个工程它持续了4个月，到现在还是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也理解，比如说你路面挖开以后，你回填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路面的沉降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大家也可以理解。那这个4个月的时间是一个正常的时效吗？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吗？想来跟您核实一下，熊科长。
2: 因为工程量是多大，我们这边不太清楚
1: 啊、哦，要根据工程量来判断。
2: 对，一是工程量的情况有多大，它跟还附带的一些材料进场的时间是有些关系。
1: 嗯，
2: 还有它整个地质的情况。
1: 嗯，
2: 所以说这个4个月，我这里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
1: 好嘞，那这样
2: 去了解的话，
1: 好的，
2: 但是我觉得4个月的时间的确是。
1: 有点长了，是不是？
2: 啊，这位先生提出异议，是我们是应该虚心接受的。
1: 好嘞，那我们的记者助理呢，也帮我们连线到了阿勒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卢长祥。卢局你好。
3: 啊。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在线上的是阿勒泰市的沈先生啊，他是克兰郡小区的居民。他说他们小区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已经拖了4个月了，这个工人干活是断断续续的，可能就200米的管道工程干了这么长时间没干完，现在小区里是尘土飞扬，路面到处都是坑，已经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的生活。想问一下您，了解您知道这个小区的位置吗？克兰郡小区。
3: 我知道的，位于我们红灯路。
1: 啊，那这个小区的这个改造工程您清楚吗？
3: 我比较清楚。
1: 那跟我们来说说吧，怎么干了这么长时间没干完，是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工程呢，这个承建单位是我们这个中建新疆建工。然后进场的时间呢，各方面是按照程序进场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存在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呢，就像科长说的，就是进场材料的进场时间陆续有变化。第二个呢，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居民呢意见比较不统一，因为它是在半山坡的这种区域开展的施工。原先道路上的这个入户管道的部分，是咱们各位居民啊，在门口建了自己的阳台、自己的这个小庭院。这个当时在这个坡，这个如果要进入它的这个原管线改造的话，会影响大家的这个生活，对它的门口的还有院内的这个基础设施进行破坏。我们工程款里面确实也没有这块的相应的补偿费用。
1: 嗯，
3: 这个呢，大概有2/3的居民已经同意，然后我们才中间间隔了将近几个月，才继续进一步施工。
1: 啊，相当于停工了一个月，在协调这个问题。
3: 对，当时我们陆续请街道社区，我们一起跟居民代表们，业委会的同志，都在不停的在商谈。因为这个事情来讲呢，我觉得不能说是个别人可以代表大多数人。
1: 嗯，
3: 那我们跟每一位居民啊，也都在谈，就是我们提出了两套方案。第一个呢，原路改造，然后我们尽量把基础设施部分能够恢复的，我们做恢复。
1: 嗯，
3: 然后有一些确实没有办法通过工程来解决的问题的，那么我们也是。当然多数居民还是对我们比较支持的。
1: 那现在2/3的居民已经同意了，那工程是在继续施工吗？
3: 是在继续施工。然后第二个方案呢是这样子，就是从他的这个房后面，这样的话对大家的各方面的这个破坏影响比较小。
1: 嗯，
3: 但是施工难度比较大，因为咱们的这个房檐后侧就基本上是接近山体的这个位置了。
1: 嗯，
3: 所以它的这个爆破的难度和时间会稍微长一些，我们这个之前呢也反复，科学的推理过工期，也都进行了一个倒排，在9月20号之前会全部完成。这段时间
1: 9月20号之前能全完工，路面也能够恢复平整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3: 我们现在多数路面已经恢复完了，
1: 好，
3: 剩余区域呢就是在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应该是有24栋楼，应该24个这个单体建筑。
1: 嗯，
3: 它都是还原洋房。
1: 好，一方面加紧施工，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是需要我们住建部门做好监督管理， 这个节奏的把控。因为既然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了，相信不只是沈先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或者是疑问，那可能小区里面很多居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怎么这么长时间都还没修完，还没修好，所以可能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去介入监管，能够监管的更加到位，能够及时的在这个时间当中完成工期，让大家的路面恢复平整，出行变得更加顺畅起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那沈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那9月20号能不能完工吗？
1: 嗯。
0: 9月20号可以完工，请沈先生您放心。再一个，关于扬尘的问题，我们也进行一个有效治理。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向这个咱们沈先生也进行一个承诺吧。这两天呢，我们基本上两天一趟。会，
1: 那相应的一些情况，卢局，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进展或情况，能不能去跟大家及时做一个公布，让大家心里清楚，不要让大家觉得哎呀，我这一个月等的到底值不值，到底能不能完工，大家心里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有没有可能及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情况呢？
0: 主持人，这样吧，就是我们呢还是继续通过咱们的居民业主代表群，和居民群由社区通知直接发布我们的进展情况。
1: 好的，
0: 自己发布。
3: 还有一个我再问一下，像我们这个路的质量啊，就是打了个10来公分后，只是给俺这个洼地1.2个，就打了个10来公分后，能不能承受这个压力？我们以后车走这个的，今年们可以能走了，明年们压烂了，后年压烂了，谁来承担这次事情？
0: 沈先生，您的考虑是比较充分和全面的。这个呢，我们有工程的质保期，再一个呢，我们有工程质量监督。
3: 你工程条件设的，你要照片，我给你照片。你现在管子回填，说里边回填沙子，头上一点回填沙子，到中间就没有了，全部大石头往里面放着呢。你要照片，我现在给你提供照片。你要啥，我给你提供啥。
1: 就也是会比较担心质量问题。
0: 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吧，我们到现场，我和沈先生直接联系，
1: 好，
0: 好不好？
1: 好，沈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卢局吗？
3: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啊，那我们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卢局。刚才卢局也说了，今天要到现场去看一看情况。那您有什么想法？包括现在发现的一些安全隐患，您都可以来跟卢局当面的沟通一下，好不好？
3: 对，可以，没问题。
1: 哎，好嘞，那也非常感谢卢局，也感谢熊科长在节目当中接受了我们的连线。那在这里我们还要给卢局交代一下，就是我们沈先生之前投诉到咱们安乐泰市住建部门的时候，工作人员给他的回复是你们好好配合就行了。当然听完您的介绍，好像这个居民确实是需要好好配合咱们的工程才能完工的，但是这样的答复对于熊先生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太片面了，熊先生可能无法理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么给居民在做回复和解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加详细一点，或者是说得更加精准更到位一点，才能够解答群众的疑惑？所以可能也需要您跟咱们下面的一些业务人员呀，工作人员呀，也去交代一下，或者去核实一下到底是谁说的，是谁做的这个解答。那么今后面对群众的诉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答复才能够更好一些，好不好？
0: 好嘞，
1: 这样时间关系啊，我们都已经超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超时了，我们也当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光是连线到了阿勒泰地区住建部门的相关的领导，也联系到了阿勒泰市住建部门的领导，把这事儿现在都已经说清楚了。那么还是需要我们在节目过后来到现场去进行一个核实，包括在这过程当中也需要咱们住建部门进一步的监督。那我们也期待这个小区的路面能够尽快的恢复平整，也能够让沈先生他们出行的时候更加顺畅。好，时间关系，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今天抖音平台当中有2.4万的网友朋友走进了直播间，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大家。主持人耿从代表我们的记者助理吴鹏，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6: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8: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8: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8: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8: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8: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6: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9: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9: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6: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9: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 96.1 兆赫、FM 89.5 兆赫进行网络直播。

0: 副主任王志远律师，和我们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各位朋友提供法律的专业的解答服务。王律师，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好，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目前线上已经是有朋友们在排队等候啊。我们看一下他们咨询的问题是什么。目前呢，在线上的是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一个朋友向我借了10万块钱，2020年借的，就是利息一直他的母亲给的利息，我就说到2026年了，这个过了时效没有？是他母亲打的这个利息，2020年借的，现在2026年了，就六年了，有时候中断这个利息，我现在能不能起诉这个过时效没有？借条上没写还款日期。
0: 那当时有没有写借据啊？
2: 写了的。
0: 借据也写了，然后借多少钱，包括利息是多少，那有没有规定利息的交付方式呢？
2: 没有，就说1.5%，原利息。
0: 那这六年了，应该是
2: 啊，
0: 大约六年时间。
2: 给了利息，就是这个借钱人他们给利息，是他母亲给的。这个过了时效没有啊？这个算不算是他本人的给利息
0: 啊？那当时之间有没有索要这个本金？
2: 没有，一直就在给利息。
0: 哦，一直就在给利息，包括是你们当时写了要借几年呢？
2: 没写还款日期，也都没写。
0: 啊，只是写了借了多少钱，但是没有写借多长时间还。
2: 都没写，没有还款日期。
0: 哦，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签的这个借据好像不是特别完整，是吧，王律师？这个信息。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刚才林先生说到了就是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么民法典呢，总论篇规定了诉讼时效。那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出诉讼时效。那么一般的诉讼时效呢为3年。但是呢存在一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延长的法定事由。那么刚才林先生也说了有债权凭证，但是呢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而且呢还约定了借款利息、借期的利息。那么一直在还利息首先我们要看债务人的近亲属呀，再给林先生再清偿这个利息呢也是咱们借款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时效存在一个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从咱们债权凭证来看，没有约定还款期限，那么林先生可以随时请求，当他请求这个债务人清偿债权的时候经常债务的时候，那么也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那么在这个事实当中呀，还有一个就是债务人进行属代为偿还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判断，到底是债务的承担还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如果是第三人代为履行，那么从最后一笔清偿利息开始往后算3年的诉讼时效。虽然说过了六年，但是不停的在清偿根据法律规定这个有请求的或者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那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就是对诉讼时效呢重新起算如果是这个债务人的近亲属属于债务承担，那么他也在清偿的什么呢？清偿债务，也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所以林先生认为是不是过六年这里面存在一个诉讼时效的中断的问题。所以如果林先生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可以到人民法院或者是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呢来这个解决自己的纠纷矛盾然后呢如果这个债权凭证上有仲裁条款，那么林先生可以到上述仲裁委员会呢进行仲裁那么综合前面前述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诉讼时效呢，是还在诉讼时效期限之内的啊，

0: 但是林先生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呢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另外是这样的哈，那个借款人电话打不通，我就找着他母亲，没找他本人，这个算不算？
0: 这个要看啊，这个债务人的近亲属怎么说？如果说啊，近亲属的这个债务人的近亲属如果愿意啊承担这笔债务，那叫债务的加入啊，那么他就是啊债务人就必须向你清偿啊，不要说利息，就是本金和利息都必须清偿。如果是人家认为我只是代债务人清偿啊相应的利息，那只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啊，那么最终承担啊清偿责任的还是债务人本人。
1: 哦，是这样的哈，
2: 就看他对方怎么说，是吧？
1: 那个债务人他把他房子抵押给我哈，他家属不知道这个抵押有没有效啊？
0: 那抵押有没有办理登记嘛？
1: 办了抵押登记的，在房产公司。
0: 啊，办了抵押在房产公司？
1: 啊，在房产。
0: 那有没有在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
1: 不动产登记机关嘛，就是那儿嘛。
0: 啊，不是，房产公司是房产公司，是个法人组织啊。啊，不动产登记机关是个行政主体。
1: 嗯，对。
2: 在哪个地方？
1: 房子抵押应该他说他家属不知道这个。
0: 不是在哪抵押的？
2: 在哪个地方？在当地哪？
0: 有没有办理登记？
1: 产权登记机关。
0: 那就在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啊，那这个首先抵押权是存在的啊，但是合同有效无效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这里面有个合同的效力的问题，还有一个物权的问题啊，担保物权的问题。那么担保物权已经设立了啊，但是合同如果无效的话，那么啊并不影响啊担保物权的啊效力。
1: 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在我那儿抵押，做了抵押登记的，在那儿应该是没问题的嘛，这个抵押登记应该有效嘛。
0: 对，这个担保物权是没有问题的啊，现在就看合同的效力，那么需要配偶啊，债务人的配偶
1: 啊都在那个时效内。嗯，
0: 只有债权我们在讨论时效，物权是不讨论诉讼时效的。
1: 哦，
2: 那最后这个债务人他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房子就暂时抵押给你，防止这个借的这个款项没有着落，还是怎么样？
1: 就是
2: 还是这个房子就永远给你了，那个债就不要了。
1: 就是他那个借款的时候就把房子抵押登记嘛，就抵押给我了嘛，就这样。
2: 借款的时候抵押的。
1: 嗯。
2: 那现在如果说刚才我们所解释的，是不是他这个债权还是仍然有效的？
0: 是的啊，债权是仍然有效的啊，这个抵押权也是有效的。
1: 我就说担心哈。他的家属就是那个抵押登记这个房子，他是夫妻双方的嘛，他来借款，他家属不知道这个成不成立，这种构不构成无效抵押？
2: 他担心这个问题啊。
0: 首先，这里面存在两个法律关系，第一个是啊合同的法律关系，因为双方对于这个担保物权呀，首先要达成一个合议，双方要签订一个啊抵押合同。那么抵押合同呢只是一个债权效力啊，那么这个有效无效就要看啊债务人的配偶，如果债务人的配偶认定无效，那么可以到仲裁机构或者是人民法院进行确认。但是呢现在啊房屋已经设定了啊这个权利负担，也就是说已经设立了一个抵押权，并且呢作为不动产啊已经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呢已经进行了抵押登记，因此这个抵押权已经设立了啊，不可能存在抵押权无效的事由，那么无效只能说合同，所以这是两回事，这是两码事。
1: 他家属没有理由来说这个哈，没有理由说这个抵押他要占一半哈，不能把整个房子都抵押出来。
2: 我知道林先生就主要担心的问题就是说，虽然说房子抵押给我了，但是万一家属不同意，是不是通过其他的法律诉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诉求可以把这抵押权解除或者是要回去？
0: 抵押
2: 这个可能，
0: 抵押权解除，那么就有一个啊，那么债务清偿完毕，我们应当配合进行解押。如果没有清偿完毕这个呢抵押权是设立的，除非由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判决确认抵押权无效但是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0: 这个抵押权无效，必须要符合法定事由，但是没有法定事由的啊，这个抵押权就合法有效的。
1: 嗯，
2: 哦，
1: 好吗？清楚了吗，李先生？
2: 现在抵押只能抵押一半哈，不能全抵押，有没有这种说法？
1: 目前已经是抵押给你了，如果说是想变更或者撤销的话，除非有非常明确的法律的判决，
2: 哦，
1: 才可能。
2: 没有理由说哈，只能等一半哈。哦，好的，好的，理解了。嗯。
1: 好吗？那建议您还是，如果你想要钱的话，还是根据您之前的借款合同来履行那个合同，好吗？把这个钱要回来，然后解除抵押。
2: 啊，好，
1: 好吧，
2: 谢谢了哈。
1: 哎，不用客气。好，我们先挂线了，李先生。好，再见。嗯。
2: 啊，好好。
1: 其实刚才我有一个疑问呢，他这个当初签借款合同的时候，林先生和对方的借款人没有约定还款的期限，那么这个就像我刚才所问的一样。这个借款合同是不是非常的完整？
0: 这个是完整的。
1: 嗯
0: 啊，因为呢可以约定啊，约定还款时间，也可以不约定、
1: 哦。
0: 那么在不约定的情况下呢，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呢随时请求清偿
1: 啊。
0: 那么
1: 随时管你要，随时还给我。
0: 但是如果债务人说给一定宽限期间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债务人明确表示不予清偿，那么从债务人所做的意思表示开始的第二天，就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了诉讼时效。那么在三年之内，如果没有诉讼时效终止、中断、延长法定事由的，提起诉讼没有这个证据证明的，那么人民法院呢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是民事诉讼法有明文规定的。
1: 对，那就看刚才这林先生在这六年之间有没有说向对方索要过这个钱款。如果要过的话，就从那一刻开始的第二天就开始计算它的法律的时效了，还款期限的，
0: 是的，主持人，
1: 诉讼时效
0: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刚才林先生也在说他这个债务人的近亲属呢在为债务人呢清偿利息我们先不讨论到底是这债务的加入还是第三人代为履行那么从这个清偿开始，清偿利息，因为利息双方有明确的约定，借期利息，所以这个利息和本金呢，都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债务人的近亲属在履行利息，这叫履行，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1: 哦，这个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什么呢？是指三年还可以继续延，往后退。
0: 首先呢，我们讨论的是诉讼时效。那么时效呢，它不是一个期间，时效它是一个可变的期间。那么我们在法律上所说的期间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不变的。比如说上诉期15日，这个15日是不变的。永远都是15天，不可能是16天，也不可能是14天。但是诉讼时效是可变的，是吧？这里面就我们经常遇到一个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那么中断呢，有以下几类。首先第一个请求那么债务人这债权人呢向债务人请求清偿这是请求第二个叫什么呢？叫履行。第三个叫撤诉这是我们实务上最常见的。那么在出现这种情形最情形的时候，就导致了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法律后果，也就是我们常知道叫重新起算。叫重新起算。重新起算什么呢？重新起算三年的诉讼时效。
1: 就是实际上我们说的诉讼时效的中断，就是指从这一刻开始付了一次利息，那么从这刻开始往后推三年，三年之内，这个就是你起诉都是有效的。
0: 对，
1: 如果下个月如果再一次付了利息，然后就从下个月付利息的这个日子开始再往后推三年。
0: 是的，
1: 是吧？这个意思。
0: 这叫重新起算。中断就是重新起算。是的。
1: 重新起算就是中断。
0: 对。
1: 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目前为止的话，林先生他的债务的诉讼时效还是一直在保留的。
0: 是的。
1: 他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过期了，我这钱要不回来了，没有这个必要。
0: 包括林先生给债务人发短信或者发微信告知是否把我的钱给我还一部分，这就都是这都是请求，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1: 对，那就如果说我实在是不想跟对方打交道，我就给他发一个短信，发个微信，这都是法律保障。
0: 是的，
1: 都算是你，我没有放弃这个债权，
0: 对
1: 吧？我一直在想要回这个钱，我通知他了。
0: 哪怕到仲裁机构、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进行一个递交材料啊，这些都算，都会导致呢诉讼失效了啊，中断。
1: 嗯，就是告诉你，如果说你别人欠你钱了，你准备还要这个钱的话，你自己要记得。如果三年之间你不管不问，也不说催对方还钱，也不提醒对方，那可能就意味着你这钱是不要了，是吧？
0: 是的，
1: 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后果，
1: 这很遗憾。
0: 原因很简单，因为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对
0: 啊，权利是要行使的，但是如果你放弃权利，那么法律也没办法保护。
1: 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2501961线上的这位先生的电话，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就是我去年在这个施工的时候干活，他们的工资一直没有发。
1: 嗯。
3: 没有发之后，我们去年协调，年前的时候协调了一部分，他跟我们说是给我们打的条子，是3月30号之前给我们付完。
1: 嗯。
3: 但是一直没有履行。我们也通过相关部门也找他，也跟他沟通。嗯，这个中间他有两个公司，最后我们找到了这个中煤泰他们自己的公司里面。像这种情况，你说他也没有说不给我给，他就是老是拖。
1: 嗯，对，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是吧？一直推拖。
3: 对，前面我没有和这个中煤泰联系的时候，这个给这个有一个叫这个。钟浩新北京建设有限公司的新疆建设分公司，这个给他们支付了70万，但是他们就给我支付了5000块钱。
1: 哦，
3: 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有找这个公司里面的领导。
1: 嗯，
3: 然后公司领导是上周给我打了1万，等于说现在还有15000。像这个情况就是他们老是拖，你说像这个东西有两个公司我怎么办呀？
1: 嗯，
3: 我告款，我找谁呢？
1: 好，那上一次给您做协调的是哪一个部门做的协调？是劳动仲裁还是什么？还是自己协商的？
3: 劳动仲裁也协调了
1: 啊，
3: 但是力度不是很大，没有什么力度，只是协调和稀泥。
1: 上次那个写了调解书了吗？还是怎么样？
3: 基本上都是电话在沟通，在协商
1: 啊，电话沟通的，
3: 没写，
1: 没有书面的落实的东西，是吧？
3: 没有，我给咱们这个12345市政线打电话之后，反馈过来之后也是不了了之。是我后期又打电话在询问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才给我给了一个这个劳动局给了一个什么，这个特色劳动监察大队给了一个不疼不痒的一个回复。是这样的。
1: 好，王律师，那下面我们再该怎么去跟进这个事儿？
0: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刘先生核实一下。你刚才陈述的你有债权凭证是吧？
3: 有。
0: 谁给你出具的？
3: 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
0: 公司的执行董事？哪个公司的执行董事？因为你刚才说了有两个公司。
3: 一个是钟浩新的嘛。
0: 我知道。
3: 一个钟浩新
0: 的。我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到底是这个公司这个执行董事是钟浩新的还是维泰的或者是第二个公司的？
3: 中煤泰。
0: 中煤泰的，他是中煤泰的执行董事是吧？
3: 对。
0: 那就很明确了，这个合同相对应一方是你，一方是中煤泰。那么如果你们协商不成，可以拿着债权凭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当然如果这个债权凭证上有约定有仲裁条款，那么你们就得到乌鲁木齐仲裁委员会或者约定的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了。
1: 来看一下目前手头的证据。
3: 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公司因为我们是给这个钟浩新挂号，钟浩新的这个一个业总给他干了活，干完活之后我们找他要工资，他一直说是公司没给他给钱。但是后就是前两天我才知道，他从5月份到7月份给这个挂号钟浩新这个业总支付了70万，但是只给我们给5000块钱，给我们一直说是就给了没给钱
1: 啊。这是一个他的一个欠款的借口嘛，借口其实我觉得不用管了。
0: 这是个事实，所以我们认为跟那、主张权利啊没有关系。
1: 嗯，
0: 现在啊很简单，就是有债权凭证，债权凭。

0: 呢就是合同啊，都是有合同相对人的，一方是刘先生，一方是钟维泰，这个已经很明确了啊，所以这个至于告谁，那么被告就很明确了啊，是钟维泰，因为钟维泰出具的债权凭证，债权凭证就是合同啊，依据合同相对性，我们可以啊到人民法院啊来进行诉讼。
1: 因为当时这个是我带的，我这一帮兄弟不是过去干的活嘛，当时上面按的手印，工人按的手印，就是我们这一些干活的人按的手印，然后总共欠薪是多少钱，然后是时间是3月30号给完，然后他这个执行董事按的手印是这样的。
0: 是呀，这个就是个合同呀，啊，恩恩也是一样的呀，啊，对这个债权的认可啊，那双方很简单，双方相对人一方是刘先生，一方是钟维泰，没问题啊。
1: 那你是他这个不执行的时候，我就直接拿这个可以起诉他是吧？
2: 你可以诉讼了，因为
0: 对
2: 呀，
0: 这是个债权凭证，这是个合同呀。
2: 相对来说，这不是个人欠款，还是一个企业。企业只要是正常运转的话，我觉得这流动资金当中15000块钱的话，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
0: 是
2: 吧？你应该，他也不会说就是今天再运行，明天关门跑路了，也没有这个风险啊。
1: 这个风险倒是没，就是时间拖得长，因为他这个据我了解，因为我们这一帮子干活的务工的有30多个人嘛，然后
2: 就是你个人欠了15000是吧？别人还没有算。
1: 就光我这一块现在下剩的是15000，其他的有些给了，有些还没有给，是这样的。我这个中间卡这个，因为这个中美一泰给这个挂号钟浩鑫的这个老板已经给了一部分钱，但是他没有给我给，
2: 好，
1: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才找到这个中美一泰的，然后我才知道这个情况的。也就是上周我才知道，
2: 就是意味着你和中美泰之间实际上还有一个中间的劳动者是吧？一个中间人。
1: 对对对对。
2: 那如果是直接起诉中美泰的话，还是说要把中间那个他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中间的一个雇佣关系的这个人要一起起诉吗？
0: 其实这个人就叫我们在实务上称之为包工头嘛，或者叫小老板，那可以可以在起诉公司的时候把这个小老板也列为共同被告，或者把这个中间人列为第三人，照样是可以参加诉讼的呀，
2: 就是更加保一些，相关利益方都已经视为被告了。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给钱，这个不是你需要调查的，刘先生。
1: 是啊，
2: 好吗？
1: 行，
2: 你可以考虑一下，是吧？还有些犹豫。
1: 行，好的，好的，
2: 好
1: 了，
2: 供您参考啊。好，
1: 哎，好的，
2: 好，我们挂线了，再见。好的，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一航。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想咨询，想要请专业律师帮您解答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热线暂时开通啊，不断是有热线在进行拨打当中，各位朋友如果是占线的话可以稍微等候一下，稍后拨打。
3: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3: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那在这儿呢，新疆消防提醒您，工地施工高温天气开展电焊切割动火作业，要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材，落实专人现场监护，严防动火引发火灾。来继续关注法律相关的一些资讯。2026年7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查批准《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条例呢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厘清相关的主体保护管理权责，细化保护管控与开发利用举措，以法治方式护航世界自然遗产地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解读内容。
5: 法治引领，理顺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条例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写入总则，确立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核心原则。明晰自治州、富康市人民政府与天池管委会三方权责边界，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管理运行机制。聚焦生态保护核心，划定禁止性行为清单，健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着力破解以往多头管理、权责交叉等现实难题，为风景名胜资源保护筑牢制度根基。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立足景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条例推行分区分类管控，对资源保育区、风景游览区、发展控制区实施差异化管理，推动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有机统一。坚持在保护优先前提下，科学布局游览经营项目，有序引导冰雪运动、体育赛事、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发展。深挖西王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价值，支持非遗展览、民俗体验、文创产品开发，推动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深度融合，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文旅发展成果。科技赋能，提升景区现代治理效能。条例把建设大数据平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确立为法定职责，对土壤、水质、空气、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展常态化动态监测，压实生态保护目标责任。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设立教学科研、生态旅游实训基地，健全人才培养、产学研协同机制，支持科研人员开展保护实践与课题研究，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保护管理更加精准规范。多元共治，构建全社会共同保护格局。风景名

0: 胜区保护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参与。条例明确天池管委会建立生态共建共护共享协调机制，引导景区内经营企业商户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应急救援、公益服务，切实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当地群众、社会各界参与资源保护，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推动群众共同守护自然生态与营商环境，形成政府监管、企业尽责、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良法善治护航永续发展。天山天池作为享誉全国的世界自然遗产，既是昌吉州亮丽的文旅名片，也是新疆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昌吉州人大常委会将立足法定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全程抓实条例宣传解读、贯彻落实、监督问效工作，持续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跟踪督办等方式，严把生态保护底线，规范景区管理秩序，科学统筹资源利用，推动法规条文落地生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坚实法治力量守护天山明珠、绿水青山，传承深厚文脉底蕴，全力护航景区永续健康发展，持续造福亭州各族群众。通讯员，昌吉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马子慧、于晓明报道。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关注热线上的各位朋友的咨询问题。那么下面呢，81961的张女士在线等候。张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我们是外地来建设大美新疆工地的农民工，在工地上发生了工伤事故。事故发生当时，医院建议手术，工地上没有给予手术，拉回工地休养。那事发后，工地上以10,500打发受伤者回家就养伤。那家属知道情况之后，我们上周三与塔城裕民县为期1周的沟通，最后工地上现在只给予30,000元的补偿，让回家休养。我今天想咨询，想请求法律援助，就是资讯相关，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个补偿。然后第二个就是工地上现在给予的赔付比较少，矛盾点，我们双方的矛盾点是给予2个点。第一，当时他给我们的工资是380一天，现在只要求按照裕民县是最低的人员生活保障，一个月只按4,500给我们算。第二点，他给我们补偿的时间只支付我们3个月。第三个，给我们补偿低的原因，是他说新疆每年只干半年的活，然后所以新疆的平均收入比较低，以这3个为由来支付我们很低的这个补偿费用。那今天我想请求帮助，咨询一下他们讲述的是否符合国家的相关条例条款。
1: 好，主要是3个问题。那之前的这个所谓的治疗费啊，这些没有这个相关的争议是吧？
2: 因为没有产生治疗费，就是当天只拍了片子，让手术他们不肯交钱，就是没给予手术，拉回去以后什么治疗都没有。
1: 好，现在只是针对于这个相关的补偿这块，目前呢，
2: 对对对，
1: 觉得不太合适啊，王律师。
2: 是的，
1: 这个非常，相对比较难的一些问题啊。
3: 好了，首先我先核实几个问题啊，是在建筑工地吗？
2: 是的。
3: 从事的什么工种？
2: 他是，算是水泥
3: 瓦工啊，
2: 泥工，泥瓦工
3: 啊，瓦工是不是？
2: 瓦工，对对对。
3: 啊，好，他是瓦工，在工地上干活干了多久？
2: 干了1天活，第二天就摔，就产生这个事故。
3: 他是被这个咱们当事人是怎么样进入到工地的？
2: 啊？
3: 谁把他招进来的？
2: 是通过一个老乡跟这个小老板是关系比较好，通过老乡介绍来的工地。
3: 好的，那么根据这个他的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我再核实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当事人啊， 当事人的工资是谁发放的？有没有发放过？
2: 小老板。
3: 小老板是吧？
2: 他没有。
3: 嗯、
2: 对，因为只干了一天活，第二天出现事故。
3: 那么双方没有协商成是吧？
2: 嗯，对，沟通他只愿意给15000，家属来了。
3: 你同不同意？
2: 不同意。
3: 好，那么我们既可以找这个这个包工头，也就是小老板，因为双方存在劳务关系，雇主雇员的劳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雇员受伤的，雇主应当承担责任，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以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呢提起诉讼，那么也可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向这个人社局的工伤保险科呢申请工伤认定，但是根据国务院保险工伤保险条例第18条的规定那么申请工伤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要有工伤申请表；第二，要有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证明。
2: 这个我们已经咨询过了，就是我们现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然后我们也不想走工。
3: 那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2: 好的，好的。
3: 那么第三，那就需要病例如果你们认为缺少条件，可以到劳动仲裁委确认劳动关系。但是你们如果不愿意去，那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如果需要法律援助，可以找当地的裕民县的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由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给你们指派律师，好不好？
2: 昨天也找过了，他们就是有点推诿，就是让我们找人社局。
3: 那如果裕民县的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有点推诿，你可以到塔城地区找塔城地区司法局，塔城地区法律援助中心也可以给你指派。
2: 那我想请教咨询一下，刚刚我提问的三个问题，他们提出的这要求是否合理？
3: 不是不合理的任何的赔偿是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公布成文法的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收到这么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对于赔偿项目、赔偿的计算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
2: 我在网上也咨询过，就是他是实际要么是按照当时给我们讲的380一天支付，第二个要么就是按上一年我舅舅的平均收入算下来都是都是在380。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说的有没有这种说法，就是新疆这边工作时长短然后工资低，有没有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合理。
1: 张女士，刚才的这个律师解答已经是非常明确了，我们怎么样计算赔偿是有严格的计算标准的，不是说对方说现在我这个什么什么新疆本地啊这个情况怎么样，它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解释你我觉得你不必要去参考他怎么说，是吧？如果说你想你认为他目前的赔偿的金额跟你没有达成这个心里边的预期或者是谈不拢，那就走法律诉讼的相关的程序，到底怎么算会有相关的公式，然后根据您自身的条件合理的算出一个结果的。
2: 好的，
1: 好吧，现在是关键找到你，首先你要不要诉讼，要不要继续维权，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到合理的维权路径，是吧？就像刚才律师提示你，如果是当地这个援助中心感觉没有这个人力或者能支持你的话，那就到这个地区的司法局去咨询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先挂线了。好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1: 好，我觉得张女士的维权意识还是比较这个积极的，是吧？
3: 对的，是的，
1: 有这样的心气儿很好。但是不要让对方给忽悠住，对方说什么你就认什么，这个也比较麻烦。那事后如果说签了相关的协议，让你摁个手印儿，这个钱你认不认？我认了，认了之后你觉得这个钱又少了，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3: 是的，
1: 是吧？在没有达成真正的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这个赔偿的问题解决之前，不要随便的签署任何的法律文书。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第四位咨询的朋友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4: 是这样的，我在2026年7月31号买了一辆 一汽解放的重型半挂牵引车。
1: 嗯，
4: 上路第一趟之后就出现了问题，就出现那个刹车间隙性失灵，但是厂家鉴定呢说没有故障，但是他又报故障码，后来又继续行驶呢，一直出现那个故障，一直得不到消除。但是我呢就担心它会出现那个严重的刹车失灵，引发交通事故的隐患。现在我车不敢跑了。
1: 嗯。
4: 但是又得不到什么帮助，又不知道怎么办。
1: 啊，就是僵到这儿了，这个车也不知道，反正也不敢开，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是吧？
4: 对对对。
1: 嗯，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才十来天，总共才十来天，到现在为止。
1: 总共才十来天，那它出现这个故障码的时候，或者是你感觉刹车失灵的时候，你的驾驶室内有没有相关的录像啊？
4: 没有
1: 监控？
4: 没有，
1: 都没有。
4: 但是报了故障的。
1: 啊，这报故障码是可以查到的，行车电脑是可以查到的，但是你当时这个现象。产生这个刹车失灵的这个当时情况是没法客观记录的和保存的，是吧？
4: 啊，对对对。
1: 嗯，那好，我们问一下，半挂车是不是跟我们的其他的家用车一样，享受国家三包或者是同样的三包的标准呢？
3: 是的，主持人，这个出售的只是物品的不同，但是标准应当是统一标准，那么对于这个陈先生来说，7月30号购买的车辆，到今天8月18号，其实就才有18天的时间，再除去咱们这还停运的，那么可能最多也就是10到15天的样子，那么而且陈先生呢还报了保险，还报了故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协商不成，陈先生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请求呢解除合同，并且对涉案车辆这个制动装置请求人民法院委托进行一个鉴定，看这个制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是否质量符合出厂的这个标准。如果鉴定出来这个刹车制动确实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就可以这个解除合同，让他返还购车款，并承担违约责任。
1: 嗯，陈先生，
4: 你好。
1: 特别想问一下，他报的故障码，那 4S 店或者是厂家是怎么解释的？
4: 厂家他一直解释是我的那个挂车引发的，但是挂车这边呢，销售来说没有问题。
1: 那他有没有给你一个纸面的这个问题的分析或者定性的一个东西检测报告？
4: 没有。
1: 嗯，
4: 厂家一直就是推脱嘛，一直就是敷衍我。还有就是他跟我那个用电脑检测呢，我感觉他应该是用电脑给我屏蔽了故障。因为一直当时我买的这个车是8月8号的时候就行驶嘛，第一趟嘛就出现了问题，到现在一直那个故障都会出现，但是一直都没解决。
1: 好，那这样的，
4: 不是说没有刹车
1: 我们现在还要咨询一下王律师，如果说陈先生准备退车的话，他需要收集哪些证据？
3: 好的，首先第一个咱们有报故障的证据，第二个需要鉴定需要权威部门进行鉴定，不是这个制动出现问题不符合国家的安全的标准以及质量标准，这不是我们一方陈述就可以定性的，这需要科学，需要专业人士对车辆进行一个鉴定，然后呢根据鉴定的意见来确定是否不合格或者是合格，如果合格那么我们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不合格，那么我们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首先呢通知出卖方然后解除合同，有争议的到人民法院呢可以行使解除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由此产生的，因为它是半挂车，应该是一个营运车辆，由此产生的一些 比如说停运的损失是不是也可以一并的、
3: 可以主张可以主张，但是就看人民最终人民法院来、做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
1: 嗯，好吗，陈先生？
4: 啊，
1: 因为你这不这个故障码它不断的出现，比如说你第一次让厂家进行维修的时候，他把这个消除了啊，可能把这个码给屏蔽掉了。那第二次同样的一个问题或者相同的故障码再次出现，而且都是出自于提示你这是一个刹车系统制动系统的一个问题的话，这是一个严重的质量问题。
4: 还有就是我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是新型车嘛，它有主动刹车的那个功能，但是这个车一直都没有、
1: 啊、
4: 还有就是这个车故障它一直不断，不是说单方面的刹车，还有其他的故障。
1: 哦，那你如果是方便的话，其实都可以记录下来，包括您那是不是可以在驾驶室内、
4: 啊、
1: 或者请其他的第三人去进行一个你行车的时候的一个记录一个拍摄，或者有故障码跳出的时候，如果您能查看到的话，进行手机的拍照进行取证好吗？但是要在汽车停止的状态下啊。嗯
4: 啊，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我现在的意思是现在我要怎么通过途径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我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做了、
1: 啊、首先是协商嘛，但是如果对方的厂家不认，或者说即使认了他也不给你退车的话，那明显是违反了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你可以去进行诉讼。那下一步
4: 这样走
1: 诉求就是退车、就是退车啊，还可以把你，如果你是营运性质的话，可以把这个营运期间的一些损失一起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诉讼加到里边。
4: 但是如果走法律诉讼的话，对于我一个个人来说可能有点漫长，还有就是我们也拖不起，因为毕竟我们也是这个车也是贷款买的。
1: 是啊，那您这个车既用不了然后也退不掉、那你就僵在这儿，是不是也是浪费时间呢？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啊。
4: 嗯，但是现在证据这一块，因为作为我使用者来说可能没有多少什么证据，因为这个他这个事情呢也不是说一直存在，它是偶然性的、
1: 所以说是
4: 我取证也难。
1: 所以说你可以和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请法院给您指派一家第三方的汽车质量检测机构，对您所提出的这些争议或者说您怀疑的这些故障码的这个部件进行检测，就看检测结果支持您，那你就可以退。如果不支持或者说那个没有检测出来或者不存在这样的故障的话，那就是我们再说好吧。
4: 好，
1: 嗯，就是不要纠结，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说你能和厂家能谈妥的话，那是当然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厂家也不给你解决，你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只剩下最后一条走法律途径。因为毕竟我觉得半挂车这个价钱也不少吧，是吧？贷款您这车用不成，然后贷款还要还着，这对您来说的话非常不利呀。
4: 是的是的，
1: 是吧？好吗，陈先生，供您参考
4: 啊。
1: 嗯
4: 嗯，好的好的，
1: 好嘞，好，那您的热线我们也就先接到这儿了。好，再见
4: 啊。好，再见。
1: 哎，好嘞。好，目前我们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排队，那今天的节目呢确实是无法承载各位朋友的这个咨询的时间了，我们只能把您的咨询问题留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反打回去，来听听您的诉求是什么，帮您想办法解决您的法律疑惑和难题。好，今天再次感谢王志远律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王律师。
3: 不客气，下期见。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最近来自河北传媒的师生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阿拉哈格镇，开展了为期1周的推普志愿服务，用青春之声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同来关注这一次志愿服务活动。
1: 4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有请到了此次志愿服务活动的带队老师，还有同学，以及我们的驻村干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次的志愿服务活动。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一同来连线河北传媒学院播音基础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赵瑞芳。赵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大家好，子祥好。
2: 赵老师，咱们从河北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了咱们的库车市阿拉哈格镇，路途很远，我们很好奇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咱们的师生专门过来开展这一次的志愿服务活动的。
3: 其实说起来这个跟我们的专业有关系。我教了10几年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我们的同学在学校呢也是学习这个专业的。那普通话的语音发声呢，是我们的可以说是专业的看家本领。所以今年教育部团中央发起的这个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我们团队就第一时间报了名，能够从全国8000多支团队里被选为重点团队，是意外，我觉得也是责任使然。那选择库车呢也不是随机的哈，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要到我们国家提倡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去推广普通话，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学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优势。
2: 那这一次为期一周的志愿服务，我们主要开展了哪些推普课程和活动？能不能和我们也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3: 我们这次的这个课程呢，其实它是分层设计的。比如我们推普的这个主要面向的人群有村里的小朋友，也有一些这个青壮年，还有一些经商的啊，商铺经营者。那给村里的小朋友呢，我们开展的是朗诵和绘本阅读课，我们还搞了一个角色扮演，最后还有一个汇报。那给青壮年和商铺经营者呢，我们准备的是日常口语的场景课，比如怎么和外地的顾客去交流，怎么用普通话去介绍自己的这个农产品。那跟大学生的这个课程相比呢，我们这个在志愿服务当中呢，会更加的场景化一些，更加的这个接地气一些啊。
2: 好，赵老师，和您平常在讲台上教学相比，那基层推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好吗？
3: 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其实更重要的是抠大家的这个专业，比如你这个吐字发音怎么样了，你的这个情感发声怎么样了啊，它更加侧重于专业。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推普的目标受众呢，是我们村子里的小朋友、青壮年、商铺经营者。那到了这儿呢，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对方敢说、能说、能够说得清楚，把大美新疆更好的去介绍给全国甚至全球的朋友们。所以这个方法上呢，我们就得放下专业的架子，从生活场景出发，多鼓励啊，多重复，不能用这个在学校的这个业务考核的心态去要求我们每一个这个受推者。对。
2: 是，那来到当地开展服务的这几天哈，大家的这个参与学习的积极性高不高啊？
3: 哎呀，大家的这个积极性非常非常的高，真的。我们原本呢，这个上课的时候安排的是固定的时间点，但是基本上我们在上课前呢，会提前一点到，要去准备这个课件什么的，但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像小朋友啊、青壮年呀、经营者呀，他们都会提前半个多钟头到了，而且自己会在那儿提前练习，
2: 是，
3: 对。
2: 所以大家对于你们的到来表示非常强烈的欢迎，那最直观的方式就是积极的参与到学习的当中哈。赵老师，
3: 是的，
2: 咱们随行的学生来说，那这一次千里支教推普的实践，对他们、对咱们的学生和孩子们来讲，最大的锻炼和成长又是什么呢？他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吗？
3: 我们的孩子们之前也经历过，但是和这次完全不同。之前我们是在就近的地方，而且时间也比较短。这一次呢，我们时间长达一周，又去了这么远的地方。我觉得最直观的一个锻炼就是孩子们的耐心和共情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对，另外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平台。原来你是在教室里，你是更多的去学习理论的。那这一次呢，你化身为了老师，你要去帮其他人去指导。那你就从理论完成了到实践的一个转化。
2: 是。赵老师，很多人啊，可能觉得推普就是学说话。那在您看来，那开展基层的推普服务对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3: 我觉得推普不只是说话，其实推普

0: 理解自然就多了，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
1: 说得真好啊，赵老师。那这一次短期的志愿服务结束之后，咱们有没有后续的规划，想持续为当地的推普工作或者民族团结工作出一份力呢？
0: 我特别感谢子祥问到这个问题。我们这次去到这个当地，和当地的这个领导、当地的这个工作的人员也商量好了，我们要做一个结对子。这次呢，一周的时间虽然是短的，但是我们不想把它搞成来了，然后这个活动结束了就走。所以我们计划和阿拉哈格镇的学校和当地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哈，建立一个长期的结对关系。我们后期呢，可以通过线上来进行这个语言的课程的学习哈。然后呢，我们也商量在下一个暑期来继续能够来到这个阿拉哈格镇来持续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
1: 赵老师，这一次来到新疆，尤其是到了我们的南疆的基层开展推普工作，是您第一次来新疆吗？
0: 是的，我们第一次来。
1: 那这一次赴疆服务整体下来之后，让您最感触或者说最感动的一个场景或者一件事是什么呢？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我觉得感动的场景有很多哈，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这个场景呢，是我们有一天上午，给一个这个小学一个红领巾课堂结束了。那天天很热，我们上午呢有这个室内的和室外的活动。到了临近中午的时候，因为新疆的时间和这个我们不太一样嘛，我们到了1点多2点的时候哈才结束，所以在12点半到1点这个时候最热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户外的活动。这个活动到最后是一个知识问答，和小朋友们我们互动的都特别好，大家都很热，但是很开心。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打算整理好我们的物资，就准备这个去到下一个推普实践活动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同学万万没有想到，小朋友们他们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以后手里拿了好多那个，就是冰块儿，可以吃的像雪糕一样的那个小冰块儿啊，降温的，然后还帮我们扇扇子，一边扇一边说：“老师们辛苦啦，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呀？”我们的同学说：“那个你们想我的时候我们就来。”小朋友们说：“我们明天就想你。”他给我们扇了扇子，还给我们买了小冰棒，还期待我们再来。你把这一系列的事儿连在一起，你就会感到这些孩子们的这个质朴的心啊。然后我们的大学生们在这个活动结束了以后，他就都掉下了眼泪，都觉得哎呀太感动了，
1: 很不舍，
0: 太喜欢这些孩子们了。
1: 对，
0: 是的。
1: 好，这一次的这个推普志愿服务活动呢，我觉得是一个开始。当然在未来接下来的日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欢迎我们的高校老师带着我们的孩子学生们能够继续的走入到我们的南疆的基层，走进新疆的各个乡村角落，去感受大美新疆风土人情的同时，也能够把推普工作持续的开展下去。也谢谢赵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也感谢您带着孩子们为我们带来了这一次的这个志愿服务活动，谢谢您。
0: 谢谢，一定，谢谢。
1: 好，
0: 谢谢，
1: 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赵老师，再见。
0: 好的，子祥，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们连线到了我们的带队老师啊，河北传媒学院的赵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还会有请我们这一次的志愿服务团队的学生代表秦林佳怡啊，来做到我们的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哈。秦林佳怡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您好。
1: 你是第一次来新疆吗？
2: 我不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新疆人。
1: 你本身就是咱们新疆的孩子，对吗？
2: 对。
1: 以前去过南疆的基层没有？
2: 以前对南疆其实虽然说库尔勒也算南疆，但是就是还是跟库车阿拉哈格镇这边是有区别的，我觉得。
1: 到这个村里去还是不一样。对吗？在这个志愿服务的一周多的这个时间当中，适应生活节奏吗？
2: 其实就是 虽然刚也提到了两边都是南疆，但是新疆的地域非常辽阔，每个地方都相距

0: 很远，然后他的这个气候啊沟通习惯啊其实还是有差别的，跟我之前生活的地方，然后也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调整的时间，再加上这个整体的这个志愿工作的这个节奏很紧，然后还要兼顾一些教学筹备啊还有团队的一些这个协作的事情，然后也是逐步慢慢的调整好的状态。嗯，是。
1: 哎，那这几天你主要负责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0: 这个志愿工作的这个节奏很紧，然后也是逐步慢慢的调整好的状态。嗯，是。
1: 哎，那这几天你主要负责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呢？嗯，这几天就是因为我是作为队长，然后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室内的教学组，大部分的课件啊还有一些教学的方案是由我牵头去完成的，然后呢组织了队员去进行一些讨论啊，大家集思广益啊，然后保障了这个教学顺利的开展，比如说就有一个单多音节的字词调值的矫正以及短文朗读命题说话是由我们队员去轮流授课的，然后我也参与了部分的教学，也负责了这个红领巾小课堂的一个方案的设计。
0: 嗯嗯，哎，那在这个参与志愿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设计一些趣味的教学方式啊？啊，有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次采用的是一个小组比拼的这种环节，然后在课堂当中呢，也穿插了一些这个击鼓传花呀这种游戏，然后也是进行一个实时的纠正字音。小课堂也是以猴吃西瓜这种一个开展一个分组 PK
1: 的形式，然后室外也是开展了那种盲人摸象的这种游戏，也是一直穿插在其中的，也是寓教于乐的这种感觉。嗯，好嘞。其实这种感受也是非常的深刻啊，也是一次难得的难忘的回忆。以前大多是在校园里面学习，那这一次走进基层一线去做这个志愿服务，和你预想当中的推普工作一样吗？
0: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是也算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基层的实践，然后呢就是真实的这种推普工作就是跟之前想象的完全不太一样，因为不能够去直接的照搬一些课件，要根据当时的一些就是实际去灵活的调整，因为我们来之前都做好了一些准备嘛，但是来到实际发现，哎，不太一样，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也就是需要灵活的去变动。 比如就是这个命题说话这一块，我们就放弃了一开始的固定的模板，然后引导大家去讲述阿拉哈格镇身边的故事，然后在这种就是与实际结合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去设计出适应他们的方案。好嘞，谢谢你的这个分享哈。作为青年学生，
1: 那亲身参与到咱们本地的一个推普工作，包括助力民族团结，你来说一说，你觉得这份青春实践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我觉得我们学生真的是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应该学会去走进我们的基层，看到然后 甚至说是扎根在我们的基层，去服务我们的边疆，而这一次活动呢也真是就是推广普通话，普通话呢也就像一座桥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这里我们能够发挥到自己所用的所学的专业，能够去进行发挥自己的所长，也能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当地的群众一些特别淳朴，然后的一些善意，也能够让我们自己去尽一份自己的这种微薄的力量来促进我们各族的交往和交融，这就是我认为的这次实践最大的意义所在。嗯嗯，这一次的这个短暂的服务即将结束啊，你有什么想对当地的孩子和村民说的心里话，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好的。嗯，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 就是幸运吧，因为很庆幸与这里的这个乡亲们还有这些孩子们能够见面，然后也能够有幸特别庆幸有这一次机会，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好好去学好我们的普通话，大胆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片地方，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给予我们的善意，这片土地带给我的这种温暖，我会一直记在心里面。虽然这个整体的相处时间算是比较 比较很短，但是民族团结这种种子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在我的心里，我会把这份感动带回学校继续努力，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也真心祝愿阿拉哈格镇能够越来越好。嗯，好，谢谢你的分享。我也希望啊，咱们的孩子们能够这个学好更多的本领哈。
2: 未来呢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推普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各项工作和事业当中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谢谢你，再见。好，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要连通的电话是咱们的驻村干部，自治区教育厅驻库车市哈拉哈格镇敦吕克村的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黄小芳。黄书记你好。
3: 哎，您好。
2: 嗯，作为驻村的第一书记啊，长期扎根村里，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那目前咱们村里的村民孩子还有这个国语国通语的这个日常使用普及情况怎么样啊？
3: 我来到这个阿拉哈格镇敦里克村驻村的这个已经一年半了啊。我平时入户走访呢比较多，和老百姓打交道呢也比较多。那在这个村里呢，孩子们啊在学校里面这个国通语学习的基础是很不错的。课堂上交流呀，读书写字都没有问题。但是回到家里呢，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多还是使用这个本民族语言交流。现在呢，我们村民啊，年纪大的呀，能听得懂，但是表达能力还是比较吃力的。日常呢，就也因为这个环境那个都是少数民族同志，所以呢，日常很少主动使用。但是呢，青少年这个村民啊，青少年村民还有这个外出务工的啊，他呢接触的这个社会呢，社会面就比较广，所以呢他使用国通语啊，包括口语表达呢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呢现在呢，尤其是我们村干部啊，现在呢十年前呢我们是工作队和村干部工作的时候呢是工作队在干，村干部在看。那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呢就是村干部在干啊，工作队在看，所以呢，这个建强基层党组织啊，通过国通语的筑牢这种意识啊，大家呢都能有效的啊理解上级政策，有效的传达上级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所以呢，这个但是当然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群众听得懂，但是敢说、愿意说的这个氛围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营造。
2: 好嘞，黄书记，这一次河北传媒学院的师生啊，千里奔赴来开展了这个推普志愿服务，解决了咱们基层的哪些需求呢？您和大家聊一聊好吗？
3: 我们村呢，平时呢，通过农民夜校呀，还有我们现在通过阿克苏教育学院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作站。还有乌鲁木齐职大呢也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作点都在多方面来帮助我们国通语的提升。但是呢我们村里呢平时的基层人手有限，所以呢大多数是现在呢是我们村干部和工作队联合在做这个这项工作。那次呢河北传媒师生来啊，可以说呢也给我们在这个外地师生交流上补齐了我们的很多的短板。一方面呢，他们不仅有专业的语言和文艺方面的特长啊，他不单独是来教农牧民、村干部，还有同学们来认字读书，他们用一些趣味的课堂啊、游戏、文艺表演这种方式呢，让我们的村干部啊跟随他们，把这个改变语音语貌，让村民跟着愿意开口讲话，让这个尤其是我们红领巾小课堂的学生们在趣味课堂上呢。这种表演朗诵呢更丰富多彩。所以呢带来的这种学习形式呢让很多老百姓感觉到很少接触外来的青年老师嘛。所以呢给这个推普呢做了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啊，也拓宽了我们的村的孩子呀，包括咱们这个村里的群众的这些视野。给我们村的这个我们村干部啊和我们工作队怎么样子去更好的教学呢，也提供了参考。
2: 是
3: 我们这个推普活动呢会觉得做得更有意思啊。
2: 对，刚才老师和这个志愿带队的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学生代表啊也都分享了，尤其是咱们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村民的热情，积极主动的学习，哎，真的也是让他们非常的受到感动哈。一周的志愿服务时间其实挺短的，有点意犹未尽哈。书记，接下来咱们村会怎么衔接后续的国通语的普及工作，留住这一次的服务成果呢？
3: 我那个什么，我感受最深的呀，就是我们还是要和这个中国那个不河北传媒师生啊，也做好协作工作，因为他们在这儿做服务的时候呢，咱们的尤其是村民也很恋恋不舍啊，干部呢也希望达成今后更好的长期衔接啊，然后呢，这个一周的服务时间呢。播下的是一颗种子啊，我们希望呢，这种我们会把这个现在的活动素材呢和整理好，同时呢和乡镇啊建立长，因为我们是驻村工作队，属于流动的一个水军啊，然后呢后期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工作呢是由乡镇来和村和他们进行长期的对接，所以呢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把这种推普模式啊延续下去啊，常态化呢，把我们这种诵读和教学方式在小课堂和农牧民夜校中应用起来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学校主政地啊，也希望这个传媒大学和我们这个学生啊，这和家长啊，通过那个小手拉大手啊这种方式形成这种家校联动。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力量呀。那个在这个开展这种线上交流线下辅导啊，这种延续的热度呢不能停啊，我们希望更多的能帮助这个孩子们啊群众和干部提升自己的沟通与水平。
2: 好的，也谢谢您啊，今天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我们的驻村工作队的干部啊，作为代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种感受。我觉得这项工作啊，它一定是长期的来进行一个开展，我觉得我们只要用情、用力、用心，就一定能够让这项工作芝麻开花节节高。也感谢书记的连线和介绍，在村里啊多保重身体，多注意身体，我们后续呢关于咱们村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的节目也将会继续的关注，好吗书记？
3: 好的，谢谢您，感谢河北传媒和各级高校的持续的支持。我们相信呢，在筑牢这块工作上，我们会做得更好。
2: 好，谢谢您，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祝您一切顺利，再见。
3: 好的，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稍后的时间，一小段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且末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队长麦麦提乌普尔，21年扎根基层道路一线，传承老一辈修路人的使命，始终坚守修路人心里装着走路人的初心，以实干守护乡村通途，用传承诠释基层交通人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近日，巴州且末县巴格艾日克乡旗盖喀什村通往苏嘎克布拉克开发区的乡村公路建成通车，这条 3.1 公里的柏油路打通了当地群众出行务工的最后一公里。旗盖喀什村村民阿依尼撒·铁米尔告诉记者，
2: 这条路修几千步行不安全，路也是坑坑洼洼的，修完之后特安全。
1: 且末县被塔克拉玛干沙漠、阿尔金山环抱，常年风沙大，自然条件恶劣。早些年村里大多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群众出行的真实写照。落后的交通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也严重制约了乡村发展。如今乡间道路四通八达，平坦通畅，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且末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队长麦麦提乌普尔的付出。2005年，大学毕业的麦麦提乌普尔放弃外地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投身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和养护工作。他心里一直有个朴素的心愿，就是让全县各乡镇的老百姓家门口都能有平整的柏油公路。
3: 主要是在县交通运输局从事这个农村公路的建设管理养护。20多年前，县城以内的就是历经县城到各个乡镇，基本上都是土路嘛，一下雨都是泥巴。我从小到大，希望就是我们县的这个各个乡镇和各个村老百姓门口的道路通柏油路。
1: 农村公路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全，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参加工作以来，每一条道路开工，麦麦提乌普尔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技术交底、实地复测核验，紧盯每一道施工工序，坚决杜绝质量隐患。
3: 今天我们过来主要是给你们这设计行的一些重点这个技术交底，路基的宽度呀等这个技术行的一些问题给你们协调解决嘛。然后这几天你们复测过程中发现有啥设计行和实际不符的，有没有啥问题？
4: 对，有部分机砂路段可能需要推砂。
3: 这主线是这个9公里多的，
4: 都复测完了，
3: 都复测完了啊。然后这个路面的宽度，它的那个和填土构成，都这个土质行都掌握了吧？
4: 都基本吻合。
3: 那就行。
1: 麦麦提乌普尔严谨细致、踏实较真的工作态度，源自师傅的言传身教。麦麦提乌普尔回忆说，刚参加工作时，他跟着师傅跑遍了全县各个乡镇，在一线积累了扎实的业务本领。
3: 我刚参加工作，跟着我师傅到各乡镇的这个道路进行调查，制定了这个县乡村这个公路的分类，还有书记的采集，学到了好多的这个公路方面的这个知识吧。
1: 在麦麦提乌普尔的职业生涯里，2013年是他刻骨铭心的一年。也正是那一年的一场意外，让他真正读懂了道路安全的重要意义，让他接过师傅的修路使命，下定决心守护好群众的出行路、平安路。
3: 是2013年7月份，那时候我们这个牧区道路条件也差，当时出了车祸。我失去了我的师傅，还有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我这个骨盘骨折嘛，还有胳膊退役，躺了大概4个多月。 从那次这个事故当中，我深深的这个认识到，我们道路建设养护工作者一定要加强道路的隐患排查，保障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安全。
1: 伤痛和离别让麦麦提吾普尔更加敬畏岗位。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下乡走访，逐路摸排隐患，倾听群众诉求，精准掌握每一条乡村道路的实际情况，确保每一段道路建设、每一次养护整治都贴合群众需求，落到实处。麦麦提吾普尔，
3: 因为这个道路建设和养护工作是这个目前就是最大的一个民生工程，我们需要很多的调查资料。我们平时天天到各个乡镇去，我们做到了这些调查研究，群众这个走访，后期的这个道路的建设养护过程中就不会出问题。
1: 多年深耕一线，麦麦提吾普尔收获的不只是修路技术，更守住了师傅传下来的为民初心，一句朴实的嘱托指引他20多年扎根大漠，默默奉献。麦麦提吾普尔
3: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师傅他对这个道路建设工作的坚守和坚持。我从道路建设工作20多年以来，这个心里面一直装着这个师傅的那句话，就是我们修路人心里装着走路人。
5: 我们前面再开放两个店，
3: 看他们的这个路基宽度，对，路基宽度。

0: 七名二十五，
1: 手持卷尺巡检录机核对数据排查隐患，是麦麦提吴普尔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如今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老队长的他，也把师傅修路为民的初心也传递给了新一代的交通干部。前墨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干部陈建忠是麦麦提吴普尔的徒弟，他告诉记者，
2: 对我的要求就是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加强日常的走访摸排，了解老百姓哪些路还需要修，哪些地方还需要完善，把老百姓修路的事情放在心上，这个要求也讲给我，让我也把这方面做好。
1: 在且末的沙漠戈壁，修路难，养路更难，常年风沙堆积，风雨侵蚀，温差风化，不断损耗路面，滋生隐患，对道路管护提出极高要求。麦麦提吴普尔坚持建养并重，精细管护，像医生问诊把脉一样，精准排查道路病害，逐个破解养护难题，用心守护每一条路。陈建忠，
2: 在我们工作过程中遇到这个建设养护等方面的这个难点堵点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强调我们要像这个医生给病人问诊把脉一样，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然后找到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或者技术标准，逐个的去解决这。
1: 21年风沙为伴，道路为家，麦麦提吴普尔的足迹遍布且末县13个乡镇、56个行政村，见证并参与了家乡农村公路的巨变，从尘土飞扬的土路到通畅安全的等级柏油路，且末县乡村路网实现了质的飞跃。截至2025年底，且末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466公里，密密麻麻的乡村公路网串联起村村户户，连通产业民生，在茫茫戈壁铺就出一条条便民路、富民路、振兴路。带着两代交通人的初心与坚守，麦麦提吴普尔依旧步履不停，修路不止，继续守护一方坦途，温暖一方百姓。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九集，班超壮心拓疆图。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买和穆提江卡蒂尔。
1: 东汉洛阳兰台，一名年轻的文吏班超正埋首于堆积如山的书卷，笔尖沙沙，日复一日。然而胸中一股激荡之气却让他置笔长叹：大丈夫无他志略，由当校副诫子张骞立功抑郁，以取封侯，安能久世笔砚兼乎？
3: 根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字仲升，父奉平陵人。永平五年，因为哥哥班固在京城做官，他就陪着母亲来到洛阳。家里条件不好，他就靠着给官府朝署挣钱养家糊口。
1: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车都尉窦固奉命出击匈奴，班超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出征，任假司马。在普雷海一战中，他率部奋勇杀敌，初露锋芒。
3: 班超首次展现军事才能，窦固赏识他的才干，于是派他和国训率36名官吏和士兵出使西域南报，争取这些城邦脱离匈奴，归附汉朝。
1: 班超一行首至西域鄯善，鄯善王起初热情接待，后忽然疏远。班超立刻判断出一定是匈奴使者也来了，才让鄯善王左右摇摆。他马上召集36名部下痛饮壮行，发出震烁古今的誓言：不入

0: 虎穴，不得虎子。
1: 班昭对部下说，现在鄯善王偏向匈奴，如果我们不主动出击，迟早会被抓起来送给匈奴，到时候性命都难保。众人都说，今在为王之地，四生从四马，都表示愿意跟着他拼死一战。
0: 当夜狂风大作，班超亲率36勇士火攻匈奴使者营地，他顺风纵火，击鼓呐喊，匈奴使团大乱。
1: 此役圈见匈奴使团，鄯善王当即表示原鬼汉无二心，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汉朝做人质，表达诚意。
0: 班超并未停留，继续西行至于田。于田王受匈奴监护者操控，态度傲慢，竟让巫师索要班超坐骑祭神。班超假意应允，待巫师来取马时将其伏法。
1: 于田王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大败匈奴的事迹，心里诚惶诚恐，立刻下令诛祭匈奴派驻的官员，真心实意归顺汉朝。
0: 下一战疏勒，当时龟兹倚仗匈奴攻杀疏勒王，立龟兹人都提为王。班超率部绕开龟兹控制区，直抵疏勒盘陀城。他设计生擒都提，重新拥立疏勒王室的后人为王，赢得疏勒民心。
1: 班超亲自安抚疏勒的百姓和官员，扶立疏勒故王的侄子当新王，疏勒民众都十分拥戴他，从此坚定地归顺汉朝。
0: 永平18年，汉明帝驾崩，燕齐等城邦趁机叛乱，攻杀西域都护陈穆。班超在疏勒于田居民支持下，以孤军坚守。朝廷恐其力单难支，下诏命班超撤回洛阳。行至于田，王侯百姓抱马腿痛哭，以汉室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见此情状，壮心激荡。
1: 于田民众挡住班超的路，不让他走。班超深受感动，遂与本质，他上书朝廷请求留守，朝廷批准后还给他增派了800兵力。班超重返疏勒，开启了经营西域最辉煌的篇章。
0: 此后近30年，班超以西域都护之职坐镇龟兹他千城，他运筹帷幄，以夷制夷，联合亲汉城邦平定刹车疏勒叛乱，击退肉汁入侵，威震西域。
1: 班超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不动中国不反戎事，没有耗费中原大量的人力物力，充分利用西域力量，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和丝路畅通。永远3年，公元91年，朝廷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
0: 永元12年，年近70的班超思乡心切，上书朝廷恳求生还。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永元14年，白发苍苍的班超终于回到洛阳，结束了30年的西域生涯，一个月后与世长辞。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和穆提阿布都外立研究员。
3: 班超壮心沱江的伟业，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的光辉篇章。他从投笔送任到外立建功，将个人抱负融入国家命运，展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开拓担当。在西域30载，他以和合智慧团结各族，以恩心凝聚人心，使疏勒于田等地 民心归服，声东阐释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途径，其不懂中国、不反融世的治理方略，正是对中华文化包容共生社会的实践。班昭以一生坚守证明，维护国家统一需要忠诚与奉献，更需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今天这份精神依然激励我们携手并进，在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征程上，续写民族团结与边疆安宁的时代新篇。
0: 玉门关的春风终于拂过白发老将的衣襟，三十载壮心，半生戎马，班超以书生之志、英雄之胆，在西域广袤的疆土上重绘了汉家的余土。那支置于洛阳的笔，化作都护府的金节，在西陲的风沙中写下了万里同江最磅礴的注脚。他带走的是少年壮志，留下的是永固河山。那穿越丝路的驼铃至今仍在传唱，壮心不老，疆土永固。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各位关注健康的好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直播间向您问好。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当说到医生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安心，会觉得踏实，会觉得是依靠。但很少有机会啊，我们能够安安静静地听听作为医者他们内心的想法。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三位专家。这三位专家呢有点特殊，因为他们既要懂得现代医学的严谨规范，又要读懂中医的整体思维，是名副其实的复合型医者。那欢迎来自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荣卫江。荣院长，欢迎您。
6: 大家好。
2: 来到直播间的还有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脑病中心的主任医师白鹤。白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
2: 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肾病科的主任医师马瑶，欢迎。
8: 大家好。
2: 非常欢迎三位啊，在你们的这个共同的节日来到了我们新疆名医堂的直播间。那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音频和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和各位朋友分享三位医者在从医过程当中内心的感悟和思考。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啊，您在这个和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感动的瞬间，或者是您要对哪位医生表达您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屏幕区。也欢迎广播端的各位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矩阵在进行同步的直播。三位都是行医多年啊，每天会面对患者的病痛，也会面对患者的各种各样的期待，其实这个肩上的担子还是挺重的。但如果说今天我们暂时放下院长、放下主任的一些身份，回归到一位普通的临床医生，有没有哪个瞬间是让你们真切地感受到做医生这份职业的意义的？荣院长，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我从这个从医以来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作为一个医生，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医生非常辛苦，有写不完的病历，值不完的夜班，还有做不完的手术。这个回想一下支撑我们能到现在的，我觉得就两点，一个是对

0: 们就不能退缩，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懈怠。多挽救一个病人，多为一个病人解除病痛，多为一个家庭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这个工作价值的体现。
1: 嗯，
0: 不管以前这个回望我们以前作为一个普通的医生，还是作为现在一个院领导管理医院，这个没有发生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嘛，都是一些朴素的细碎的一些瞬间。你比如说这个经常送来奄奄一息的病人，经过我们治疗以后，这个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回归社会。回想起我们以前救治过的这个老太太，能到自家的菜地摘自己种的菜，一个父亲能回家再次抱起自己的孩子，过上正常的这个生活。这所有的一切，能够让我们这个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的意义。这个也是支撑我们能够继续这个行医的这个动力吧。
1: 嗯，每一个患者期待的眼神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0: 对，
1: 这份重担落在医生身上，即便说再辛苦，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啊。
0: 嗯，
1: 三位医生，职责不同，岗位不同，感悟相信也会有所区别。下面我们请白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从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瞬间是让您觉得选择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太好了。
2: 嗯，那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吧。
1: 嗯，
2: 我今年当医生已经18年了，但是我认为我最成功的一次抢救是抢救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当时有一个蛛网膜下腔出血，然后出现了这个呼吸心跳的一个停止，然后我经常说我就做了我生命中最成功的一次心肺复苏，然后我成功的救治了我的母亲，然后很幸运她也没有留后遗症。所以这件事情一方面我就很庆幸我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啊，我又使我妈妈获得了一个新生，还一方面就是有一个不同的经历，就是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我还作为了一个患者的家属。这在我行医的道路之后呢，我会觉得一个患者家属在他的至亲生命垂危的时候，他是彷徨无助的，他所能依靠的就像我们院长前面说的，就是这位医生。所以我就觉得以后在行医的道路中，每当碰到这非常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啊，这点困难不算什么，这个已经回报了我，因为我的专业知识，因为我的这些医生的朋友，我的老师，他又让我获得了又让我重新有了一个妈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经历吧，不仅是让我觉得哎，我对我的职业会更加无悔的付出，而且我更好的会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啊，我的母亲或者我的至亲现在在重症，那我希望医生给我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可能会对我的医患沟通，或者让我更好的去理解在医生和患者交流的时候，我们医生去怎样帮助一个患者。而且这个也是支撑我继续，我觉得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服务的一个信念。
1: 嗯，就是当站在患者的视角来看，更能够体会作为患者家属共情他们的不容易啊。
2: 哎，对，是这样。
1: 嗯，因为您在救治的这个患者当中，可能很多也是别人的母亲。
2: 对，
1: 嗯，有了这样的这个思考，在接触患者的过程当中，心里的那份感受和初心是更为不一样的啊。那马主任您呢，您作为内分泌相关的这个专家，可能您接触的这个患者也依从性相对会要更强一点，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医生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3: 在我的临床工作当中，哎，工作已经今年算起来已经有18个年头了。在我的这个内分泌专业的相关当中呢，确实没有一些生死时速呀紧急抢救的情况，但是我们慢性病是共存的呀，它时间比较长，患者的这个就医的时间也是很长。那么我们如果能获得患者的信任，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我就感觉到，我是一个成功的医者。因为呢，他们的疾病呢都比较的这个复杂，或者说是多病共存，慢性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基本上可能都是无法完全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这么一个目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能把他的心态调整好了，能把他的血糖控制平。

0: 能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可能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认可，最大的一个信任。
1: 嗯、
0: 可能我之前就是近期有一位老患者，他是长期的糖尿病并发症，啊，带有一个下肢的麻木的神经的这种疼痛，每天病人都说，哎，马大夫，我的脚很凉呀，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治好呀？我也告诉我这个患者，我说我们有方法能让您的临床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病人通过3个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之后呢，他这个下肢麻凉痛的症状呢就明显的一个得到了缓解。然后呢，病人很高兴啊，因为他之前呢就是要需要卧床，他就活动就减少了。但是通过治疗之后呢，病人就可以行走了，然后呢下肢的感觉呢也比以前好多了。他会到诊室来就告诉我说，马大夫，真的您这个治疗效果让我感觉到我又可以帮我老伴儿再去分担一些家务，然后再帮他把碗洗洗，再帮我孙子带他出去溜溜圈，就是觉得他们的生活质量可能会有所提高。再一个呢，就是让病人感觉到他长足的这个病痛在我们的诊疗过程当中得到了缓解，那么一个朴素的微笑，一个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工作就是和病人当有温度的医生，我们和他一生都需要陪伴。
1: 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安慰，也是体现得很淋漓尽致啊。三位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收到了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星木在说节日快乐，感谢医护工作者对于病人的日夜守护。还有这位朋友说祝三位医师节快乐，谢谢各位朋友的祝福。那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是专属于医生的节日，您对于您接触过的医生有哪些想要表达的祝福和感谢？欢迎各位朋友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的直播为各位朋友进行分享。如果说您在广播端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拿出手机啊，打开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直播间，留下在这个弹幕区啊，留下您的祝福。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跟各位朋友分享，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三位专家有点特殊，因为他们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也想请三位分享一下。作为一名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在面对一位患者的时候，你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单一体系的医生会有哪些不同？荣院长，
2: 这个从医院的这个理念方面来讲，这个西医它注重的是这个病变的这个局部，重点关注的是个病变本身，这个各项检查结果指标。中医这个注重的是这个整体的状态，这个体质的状态等，这个从全身角度去考虑。但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医生来说，他这个考虑的这个维度是不一样的。他不光这个不仅仅是这个中药和西药的叠加，他是要把这个中西诊疗的思维融合在一起，去看待一个完整的人，而不只是看待一个局部的这个病变。这个同一个患者来说，我们既要关注他这个病变本身的这个病理特点、检查结果，还要注重他这个整体状态、体质状态，既要把这个病变本身处理好，还要关注他这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状态。从这个医院这个层面来说，我们这个学科建设、这个人才培养都是这个引导我们的医生要注重这个中西结合这个思维的这个培养，这个既要发挥这个西医在这个危重症抢救方面的优势，还要发挥这个慢性病术后康复和疑难杂症在中医整体调理方面的一些优势。那对患者来说，他既想治疗疾病本身，还要关注他这个身体整体状态的一个康复，这就是我们这个中西医和中医西这不同的最大的区别之处吧。
1: 整体观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当说到医生的时候，会有一个标签，就觉得哎呀，这个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意味着终身都要学习。首先，本科、研究生啊， 而且现在博士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啊。那作为一名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哎呀，又要去学西医的，又要去学中医的。下面想请马主任和白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学习和沉淀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考验，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收获？马主任。
0: 西学中，我们是西学中的医生，确实是在这个从西医学习中医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和辛苦，就要学习中医的一些理论，要有一个长足的一个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我们在临床，当我们学完了之后呢，就是说要把它运用到临床当中的呢，我就感触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些中年的女性患者，她可能长期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情绪波动大，甲功呢检查也是正常的，血糖检查也是正常的，内分泌体系检查都是正常的。我们甚至在西医的方面呢，我就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特别好的方法，可能就是让病人调上他的情志，改善他的生活状态，告诉他规律的作息休息。那么通过我学习中医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更好的可以去关注人，可能就是不是简单的把西药和中药联合起来开个方子就可以了，那我们就要是关注这个病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会关注他的工作环境、生活压力，还有他的情绪状态，还有他的饮食起居，甚至于大小便的状态等等，我会关注病人的整体的身心状况，会了解到他整体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能帮助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可能用我们中医的这种调理的方法，比如说他肝郁脾虚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就可以解决了他的情志的问题，然后呢病人也会回馈到，哦，他的这些症状呢就缓解了。我突然发现中医真的很神奇，但是我们西医呢又能帮助病人呢解决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指标呀，这些是不是正常的，我们的肝肾功能是不是好的，有没有损害的情况，用药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所其他的顾忌的情况，结合病人的指标，我们防止病人并发症的发生。所以在这块上面，我就觉得学习了中医之后，我们可能更会注重人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观念，然后更会注重人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更会感受到患者的深切的一些体会，这样呢我们可能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更加的这个贴合实际情况，解决病人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或者给他一些安慰，或者说是解决他的一些临床上的症状。
1: 您都是站在患者受益的角度去分享的啊，更多的考虑到的是患者。那回归到您本人，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中医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不是，哎呀，也挺难的？
0: 这个学习的过程确实挺难的，因为中医有很多晦涩难懂的古籍，刚开始读的时候都比较拗口，大概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医院就组织全员的一个西学中，到现在已经满满的3年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也完成了这个西学中的整体的一个培训，而且我个人也参加了全国西学中优才的项目。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格外珍惜像这样的机会，我就觉得用中医的这些理论知识呢，可以解决临床上很多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呢，我就想能把这个点结合得更好，可能融会贯通，可能会做的，那需要就是更多的努力，可能每天还在不断的坚持，把这些拗口的东西再学得更通俗，能给病人解释的时候呢，能让他们觉得更安心，更加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1: 这也意味着您要花更多的时间，
0: 对，
1: 更多的精力啊，才能够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得以融合。我看到我们的网络平台上，哇，好多朋友都在发送祝福，已经有将近20000的网友把目光聚焦在了新疆名医堂的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中国医师节的特别直播，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3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对于医生有哪些想要祝福的、感谢的想要表达的，或者是您 有哪些意见建议，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可以在我们的屏幕区留下您的这个祝福啊。我看到这位朋友点了三个大拇指，还有送好多小花的，还有这位小

0: 飞侠说，作为常常去医院的患者，我真的见到了太多的医生护士的辛苦，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体谅医务工作者，关爱他们，发了两个拥抱啊，谢谢，谢谢您的祝福。大家有让这个和医生一起分享的都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信息当中。那下面请白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在中西医结合诊疗的过程当中，您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思考和收获？
1: 我也是跟马主任一样，我们从2022年开始西学中的。我是脑病科的医生，那我就举一个大家都谈之色变的疾病，中风病吧。就是我们以前在西医中风的时候，我们会关注，我们非常关注这个绿道溶栓的事儿啊。在发病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呼吁患者溶栓早期康复，减少并发症，减少合并症，同时呢，对于认知心理等进行一系列的干预啊，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但是我学了中医以后呢，我们自己就总结了一些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的视角去来看病人啊，我就称为六变。我在这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也是呀，我们要辨其病。哎，这个病人是不是得了中风啊？出血性中风、缺血性中风，我们要把疾病诊断下来，然后我们会辨其症。就是中医，比方说我们在中医在思考这个脑梗的时候呀，我们说啊，因为我是神内的大夫啊，缺血性卒中多一点。那好，那我们就会说，哎，他的西医上头来说，他会有一个套子的分型，哪些方式对我们更好的进行二级预防？但是在中医上，他有自己的一些体系，比方说中脏腑、中经络，这患者是风痰阻络还是什么？他有他自己的病机。就是风痰淤虚等，那我们中医的方法就可以使这个患者在不同的阶段侧重于不同的这个中医体质，正好的进行一个辨证的一个治疗，是西医很好的补充。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辨这个病势啊，这个病势，有些人他来的时候很汹涌，有些人是个进展性卒中，这时候就中医的这个病势的思维，那就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接下来我就总结为辨其人，刚才马主任也说了，哎，一个年轻人他也会得脑梗啊，他和老年人都得的是脑梗，那他的病理机制和背后的事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并发症的防范的要点也不一样，这个也是中医给我们的整体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我把它说为辨其时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脑血管病它是有高峰期的，那这个就跟天气有关系，比方寒潮到来的时候，那出血呢，寒潮到来的时候，寒冷刺激包括感染，那缺血性卒中就很多呀，夏天高热喝啤酒，甚至有些不典型的外伤，那出血性的卒中就会很多，所以就要辨其时。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辨其境，环境的境，就是这个患者的哎，这个经济水平呀，家庭对他的支持呀，还有包括患者自己对疾病的态度呀。因为我从事一部分的心理工作，就很多患者得了卒中以后，他会有一个很常见但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卒中后抑郁。哎，这个患者出现了抑郁，他不能很好的配合我们的康复，那这时候患者自己的处境和患者家庭的一个社会支持情况和因为卒中带来的这个家庭的负担，这都是我们医生要帮他缓解的一个功课。所以我觉得就是学了中医以后，可能我会更好的来看待完整的叙事手法来看待一个病人，这样我觉得可能在服务病人方面，还有提高患者的这个减少他的一个残疾率，减少家庭和经济的以及社会照料负担方面都有很大的意义。
0: 那学了这个中医之后，您的这个时间，就是每天时间的这个安排，会有一些变化吗？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学习它的确是一个比较耗时间的一个，但是如果你比较喜欢的这件事儿，就像是怎么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是你坐在炉火边上烤两个小时，和你跟一个美女聊天两个小时，那哪个快？那如果我觉得哎，我自己在15年前都是西医，那现在是一个中医，那我这个角色的转变，我有很多新的挑战，我是主动和欣然去接受这个知识的时候，可能我不一定会觉得很困难。我觉得时间上我觉得哇，看看书很快的时间就过去了啊，这对我自己而言。
0: 而且尤其是当自己学到一些这个新的理念、新的知识应用到病人身上，病人获得很好的反馈的时候，这个又是一个很正向的激励啊。
1: 哎、对，是这样子的。
0: 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逝者如斯说医师节快乐，好多朋友都在发医师节快乐，还有给我们直播间点赞100次，谢谢，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看到时光不停说，上个月我母亲住院，我在医院陪她，真的。

0: 是发自内心的感慨，医生太忙了，做手术上门诊，有的时候饭都顾不上吃。你们在守护患者的健康，自己也一定要多保重，你们健康了才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服务。谢谢时光不停发送到的互动信息。此刻呢，大家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中国医师节的专场直播。荣院长，刚才二位主任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谈了西学中之后自己的一些收获和感悟，那么您作为医院的管理者，从医院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你们医院是怎么样培养医生的，以及你们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中西医结合的医者？
1: 我们想培养的就是这个，把这个西医的这个理念和这个中医的理念深度的融合起来。我们培养的这个医生有几个途径，一个是这个双轨制培养，双轨制轮转培养，就是这个年轻的西医医师，我们要对他们进行这个两年的西学中的培训，取得这个中医的这个诊疗资质，然后再通过这个跟随这个中医专家坐诊，还有这个名老中医的传帮带作用，就是培养他们这个中医的思维。这个中医的医师我们也要安排到这个西医专业的科室去轮转，学习我们西医方面的一些这个现代的一些诊疗技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思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诊疗工作中，比如在查房，在这个病例讨论，这个既要有西医的诊断，这个病情分析，还要有中医的这个辩证思维。这个病例讨论既有中医的医师参加，也有西医的医师参加。这个病例书写我们都是有西医的病例，还有中医的内容在里面。再一个，我们就是这个落实这个师承的制度，就是这个传承我们名老中医的这个学术经验。通过传帮带的这个方式来培养我们这个医师的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思维。
0: 融合这两个字儿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做到融会贯通，真正的融合需要一个持久的一个过程啊。那自探索以来，现阶段目前的这个现状怎么样，您满意吗？
1: 目前我们这个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疗效。这个在中西结合诊疗方面已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个我们的这个特色就是把这个中医和西医这个深度融合起来，加强这个专科方面的这个建设。这个中医药这个和这个分段治疗，这个急慢分治的这个原则，就是急性病靠西医来诊断治疗，这个恢复期和一些慢性病要靠中医的手段进行调理，发挥两者共同的优势嘛。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后台上啊，好多朋友依旧在给我们发送互动的信息。张先生说，我去过他们医院，因为我就是慢病，中西医结合调理，我觉得确实不错，副作用少，而且呢我恢复的挺好的。今天在直播间看到了，你们也表达我的祝福，谢谢你们，祝你们医师节快乐，是一位你们的老病友啊。此刻呢为您带来的是新疆名医堂中国医师节的专场直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中西结合医院的三位专家，欢迎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各位朋友不要走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

0: 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新疆名医堂中国医师节的专场直播。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三位专家，分别是来自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荣卫江，以及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脑病中心的主任医师白鹤，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肾病科的主任医师马瑶。那三位专家呢，会从各自临床的一些思考和心得来跟大家分享自己一路走来的从医之路。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节目向每一位医者表达我们的敬意。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朋友们在特别热情啊，一直在给我们发送互动的信息。看到这位朋友张浩在留言说，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为医学事业努力奋斗吧。还有这位朋友在说，这三位医生都年轻有为，祝你们节日快乐。谢谢大家的祝福啊！您对于医者医生有哪些想要表达的感谢，有哪些祝福，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进行互动留言，也欢迎广播端的各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下面继续想请荣院长给我们讲一下，刚才您是从医院管理的角度，那您不仅仅是医院的管理者，您也是临床常年扎根一线的医生，在和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据您的观察，您觉得患者对于中西结合诊疗的这种模式接受度反馈怎么样？
8: 早期呢，这个群众们可能认为这个中医就是调理的，西医是治病的，但是现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态度转变了，他们来到我们医院以后就主动要求这个中医西医要结合治疗，尤其是对这个慢病的这个康复、慢病的治疗、这个术后的康复，还有一些疑难杂症的这些情况，他们就主动要求这个中医和西医治疗措施都要进行。以前是被动的接受，现在是主动要求，这就是这个前后最大的一个变化。
7: 那白主任呢，在您的这个门诊上，您观察到的患者的接受中西结合诊疗的这种理念有哪些变化？
9: 因为我刚也说过了，我是这个脑病科的主任，所以呢，我们科除了有一些急性的这个我们说了中风以外，其实更多的是慢性头晕头疼和失眠这部分的患者。那这部分的患者呢，他长期饱受疾病的这个折磨啊，特别是我们说顽固性失眠，一些慢性疾病还有慢性头疼，他可能在西医常规西医的治疗下，它可能是一个经久不愈，且只能靠药物维持。但是呢，现在我们西学中 包括我们成为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生以外，那我们帮助患者解决痛苦的手段就更多了。就拿头疼来说吧，啊，以前我头疼发作的时候，可能我只能说是啊，我把止疼药吃上，然后呢，啊，我因为头疼很厉害啊，我不能去上学，我也不能去上班，我需要在家休息。那现在我们有更好的法宝，就是我们都知道针灸治头疼治疼痛效果都很好，那我们可以患者施针啊，施针完了以后患者哎头疼很快就减轻了，那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中医的这个辨证分型，哎，这个病人长久不屈的头疼究竟是什么情况，能给他一些中药的一些调理。因为在预防药物方面呢，这个西医能给的预防药物指南推荐呢，其实特别是对于特殊人群，比方说儿童青少年，那指南推荐的是很少，但是对于这部分病人反而是日渐需求增多，那我们用中医就是个很好的方法。久而久之患者自己也会知道，哇，我每次来月经之前，以前就偏头疼，疼了以后我只能吃止疼药，那现在我就知道了，月经来之前一个星期，那我就先把中药喝上，如果我疼痛很厉害的时候，除了吃布洛芬以外，我还可以去找白大夫给我安排一次针灸，哎，扎完了我就不疼了，人也会轻松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中医的这个思维慢慢的在我们诊疗中运用以后，也得到了患者的一个认可。
7: 您不仅仅要自己上门诊管理病人，还带领着一整个团队，你们团队里面的所有的医生都是必须要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向吗？
9: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医院变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以后呢，我们本来就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底子，我们科有10个大夫，其中5个本来就是中西医结合的、
7: 哦、
9: 然后我们剩下的3名医生已经完成了中西医结合西学中，还有2名医生正在西学中。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脑病，我们科就是和患者就是有比较天然的联系、
7: 嗯、
9: 就是比方说我们的面瘫的患者主动就会说啊我要针灸，所以呢这就是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如果他发现啊我不会这个中医的一些思维，那我会被病人问住啊，比方说病人说我吃这个药需不需要忌口呀，那你如果不能很好的回答这患者什么叫忌口，忌什么口，那你被患者问住了以后，可能自己也会觉得啊那我回去得赶紧翻翻书、
7: 嗯、
9: 所以在这种模式下，我觉得反而是医生进步的要更快一点。
7: 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那都不叫事儿说祝你们节日快乐，还有看到利剑说非常负责的医生们，越过山丘说医者仁心，医师节快乐，谢谢大家的祝福。下面想请马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您的这个专业也非常有代表性，需要和这个患者有一个长期的链接，你们团队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感悟？
10: 我们患者在接诊我们这些糖尿病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有糖尿病兼有并发症的这些病人，比如说糖尿病足病、糖尿病下肢的血管病变，还有一些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甚至于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有些危重的情况呢，也是这个致残率也比较高，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的团队呢，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呢，重点防控这些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7: 比如说啊，像那个白主任的科室，比如说像这个面瘫呀等等，用针灸的方式，那就拿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怎么做这个中西医结合的？
10: 糖尿病的患者要说做中西医结合，那我们西医有很好的武器，把血糖降得特别好、
7: 嗯、
10: 但是病人的症状确实比较多，他口干多饮多尿多食，甚至于食欲亢进啊，出现乏力、下肢神经的麻木啊，甚至有些患者还出现下肢的血栓甚至眼底的病变。那么这些情况当时就是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的情况，那么我们用中医的方法可能比西医更有更好的疗效，比方说我们可以用温通刮痧改善患者的这个下肢的循环的这个情况啊，局部的血供的这个情况啊，让糖尿病并发症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缓解。还有可以通过针灸治疗，针灸治疗我们采取的就是下肢神经病变的针灸治疗，和我们下肢这个就是重点的一些监测的部位的点的血供改善的情况，包括我们 供氧的情况，让病人感知血供的情况好了之后，可能他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就会减少很多。那么针灸治疗也是我们普遍开展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还有穴位贴敷，当然穴位一定要选择合适

0: 症的病人之后，给予相应的一些中医治疗的手段，还有我们内服的中药和足部的熏洗。这个内服的中药呢，就是说很多病人呢症状改善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内服的中药清热降糖，然后改善患者的症状，口干多饮或多食多尿等等啊，包括阴阳两虚或气阴两虚或肺热经伤等等热盛伤津，这些症型我们都可以给予中医的汤药口服啊，相应的病人的症状就缓解得比较快。而通过西医的降糖的模式呢比如说胰岛素泵呀，使用胰岛素治疗，口服降糖药等等，就是要找到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点，把它融合在一起，可能病人就得到了很好的疗效。
1: 这个点关键就在这个点，
0: 这个
1: 点不是那么容易找吧？
0: 是，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点。我也要求我们全科的这个医护人员，我们每周都要做这个病例讨论，就是大家要感知感受到病人的那个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哪个点上面要去下下功夫，
1: 可以说这个点
0: 更好的疗效。
1: 每个患者的这个点都不一样，
0: 是因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不一样，每个患者的点真的是有千差万别，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治疗效果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护士长就会做一些案例，我们的临床主管大夫就会做一些案例，我们去深层次的探讨它，然后呢在下一阶段呢对于同类型的病人当中，我们吸取一些经验，再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我们可以进行一部分的推广。所以这是我们学中医以后可能最大的一个感触。
1: 像内分泌类的疾病，就还是拿糖尿病举例，像这类的患者他本身就是需要长期服药或者是注射胰岛素，就这个也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负担。那这个时候你们再建议患者，在这个基础上再喝一点中药，或者是再做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治疗，患者会有抗拒的时候吗？
0: 患者会有抗拒的时候，因为每个患者他可能要求的就是只要你能让我的症状缓解，我能现在觉得舒服就行。但是有些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西医的手段也是有限的，他可能让你血糖降得很好，但是他的症状缓解不了。我们也会给病人做一些就是告诉他通过治疗之后可能比单纯的西医治疗效果会更好，病人也愿意去尝试。这样的就是经过治疗之后呢，病人的认可度确实比以前高了。我们刚开始做中医治疗的时候，病人接受度确实很差，基本上也不太愿意做中医治疗，他认为就是不能达到很好的疗效。但是逐渐的在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诊疗技能逐渐的提升的过程当中，病人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和治疗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也越来越多了，慢慢的他们就认可了我们的这种方式，就是感觉中西结合调理可能比单纯的西医效果会更好，而且临床症状缓解的会更明显，而且病人就觉得舒服很多了，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这一块上面确实是中西结合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要把准这个点，把脉精准，看病准确，精准诊疗，融会贯通，真的需要我们用心的去打磨，去再去这个结合，然后再去思考，再去改进。
1: 因为这个它可能不是说你一直在吃西药，然后我给你做一个这个中医的治疗，你马上立刻能够感受到立竿见影的变化，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是。
1: 那白主任呢，您是不是也会在找那个点的过程当中反复打磨和纠结？
2: 因为可能是我们专业的有和马主任专业可能有点不一样，像我们我们就是我觉得是也占了一些天时地利吧，就是拿个失眠的例子，如果失眠在西医上头，这个患者就吃了安定类的促眠的药物，他就回去了，他没有任何在治病的这方面的一个感受，同时呢这些药物也有成瘾性不良反应，那我们的中医在这时候就会发挥很好的作用，我可以做到我们用了中药的方法，用了中成药甚至针灸穴位贴敷刮痧的方法，患者他明显的感觉到，比方说我一周以前要吃七次安定，我现在只用吃五次了，我吃半剂了，这种时候患者他可能就是自己就是很

0: 好的受益者。而且呀，我吃了一些比方说是一些助眠药，我第二天的口苦乏裂，哎，我们把中药加上以后，它的这些症状减轻了，那我们的患者可能更加容易接受啊。第一，看到了实打实的好处，我的安定的使用量在下降；第二，我的并发的乏力、心烦的症状在缓解，可能要更容易接受这个的治疗。
1: 医生大概率都会有着相同的职业体验，但是因为不同的这个科室、不同的这个专业，这个职业体验又会有一些不一样。你们在西学中之后有哪些全新的职业体验？马主任。
2: 之后我们全新的这个职业体验，就是感觉到我们一定要从病人的本身啊，关注病人的这个人的这个状态，从整体的思维来考虑到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本身。而就是之前我们以西医为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关注的就是病人的化验单、指标、看指南，然后诊疗过程效果，然后评估循证医学。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两者结合到一起，我们在这个巩固并发症的同时，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底线，同时又要保证患者的这个治疗效果更好，关注人的本身。那么就是说，人文关怀比以前更强了，更多了，我们的治疗效果更好了，这是我最真实的体验。还有一种就是，还是要让病人理解我们。我们也去理解病人，感同身受，可能做有温度的医生，我就特别喜欢这句话。可能更让病人能理解我们，支持我们。
1: 做一个有温度的医生。白主任，刚才您在分享的时候，哎呀，我们能够特别的强烈感受到这份职业给您带来的这个快乐啊。那西学中之后有挑战，也会有一些全新的体验吧？
0: 哎，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的办法，我的武器就要更加的多了。我特别同意马主任说的，就是状态学。病人来到医院，他不仅要一份诊断，他更需要的是一个疗效，他需要调整他的状态。那我们的中医，他整体观了以后，可能除了就是精准治疗你的这个疾病，哎，你高血压，我把血压降下来了，除了这个疾病的诊断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调理了患者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中医状态学是对于我们有个全新的一个理念。
1: 我们听了三位的分享，从医院的管理再到长期医患的陪伴，各自不同的这个经历和思考。那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三位也是正处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攻坚的这个阶段啊。你们既是并肩共事的同事，也是中西结合这条路上一起探索的伙伴。在这个专属于你们的节日当中，荣院长，您对二位医生有哪些祝福？
3: 首先，这个是祝福到他们在这个事业上，这个能有新的突破，能带领我们科室的这个团队，把我们中西结合这个理念，这个我们这个中医的诊疗技术能够传承下去，培养我们的医生，这个利用中西结合这个手段，开阔我们这个视野。利用这个中医和西医这个两种医学体系的治疗这个理论，能够提高为我们这个患者提供这个中西结合这个诊疗服务的能力。
1: 想必这也是对自治区中西结合医院每一位医生的祝福和嘱托啊。那二位主任呢，你们对彼此之间又有哪些美好的祝愿？
0: 马主任先说
2: 啊，马主任。我们都是从事临床一线的医生，我们觉得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们可能一直在路上，但是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0: 就是我就希望咱们所有的医生也都能自己健健康康的，然后自己也要做到一个，既我做有温度的医生，但是我也要做好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反理，也不要自己过度的这个消耗自己，因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一个冷静的一个决策。

0: 测者，做有温度的医生，同时我们要做好，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不要避免出现职业倦怠这么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建设。
1: 嗯，永远怀着热心，怀有初心的从事医务工作啊！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那也借着中国医师节，我们这个向所有的啊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道一声节日快乐，也感谢每一份坚守与付出。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和守候，以及你们送来的向医生的祝福。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三位医生再见，各位听众网友，拜拜。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远山。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打开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站来了解相关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的部分区域和亳州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上述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平原区大部和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气象局2026年8月17号18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富蕴县、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昌吉州呼图壁县富康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为3级。影响预报与风险预警提示：一、未来3天，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北部、昌吉州东部、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区域和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二、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平原区大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4到5级。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听众朋友，当下和田地区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喀日巴格村的万寿菊竞相绽放，花开遍地，全面进入到了集中采摘丰收季，连片的金色花海装点了美丽乡村，田间花香四溢，丰收正浓。小小的万寿菊观赏性非常好，经济效益也不错，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就近，而且呢是稳定的增收。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喀日巴格村的种植户阿迪拉·艾山，请他来说一说万寿菊产业的故事。阿迪拉，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用电话连线的方式跟大家来讲一讲你种植万寿菊的故事啊。那么先给大家说说，你们家种植万寿菊至今已经有几年了？
1: 今年就是第五年了。
0: 今年就第五年了啊。
1: 嗯嗯。
0: 哦，在种植万寿菊之前，你家的地主要种什么呢？
1: 主要种小麦和玉米。
0: 哦，小麦玉米啊。那么当时是什么原因让你改种万寿菊了呢？
1: 就是之前小麦和玉米那个的收入稳定，但是收益没那么高。
0: 嗯。
1: 但是后来那个万寿菊的工厂来我们乡里面了。
0: 哦，万寿菊的工厂来了。
1: 嗯嗯。
0: 哦。
1: 然后也有人宣传说这个的收益更好。
0: 嗯。
1: 然后就种了。
0: 哦，他当时给你们宣传，不可能是给你们一说，你们马上就改主意啊？应该是先看了他们的这个大概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他们是不是已经有了试验田，做出了这样的示范，才让你们看到了希望呢？
1: 对，先是带我们试种了。
0: 哦，试种了啊。
1: 对，也有了政策补贴啥的。
0: 哦，当时是试种了多大面积啊？
1: 就是试种了。就是全村就试种了十亩地左右。
0: 哦，十亩地啊。那在试种的过程当中，你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观察是吧？
1: 对，一直在跟进他们的。
0: 哦哦。那么刚开始试种这个万寿菊的时候

0: 种的就是那个幼苗，然后还有化肥。
1: 幼苗加肥料是吧？对。嗯。然后就是最重的那个，那个采摘成本、人工费就那些。
0: 摘这个万寿菊的时候需要有人工来在短时间内把它采摘下来，是吧？嗯嗯。
1: 哦，好的，那你家。
0: 种了5年了，目前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多少亩了？我们家就3亩地。
1: 哦，有3亩地啊，现在全部种了万寿菊吗？对对。哦，那今年的长势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就它的那一年比一年好，就是长势挺好的。哦，那看来今年又是相对来说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哈。
0: 对，
1: 那么这3亩万寿菊你们种好了啊，下家呢谁来买？就是那个万寿菊工厂。哦，万寿菊的工厂，有专门的工厂。他们是和你签订了一个协议，对吗？没有协议，我们就当天摘完当天去卖。哦，摘完了直接就拉到工厂去了，是吗？对。你知道工厂收了这些万寿菊之后，又把它加工成了什么呢？
0: 好像是中药材，
1: 料。嗯嗯嗯嗯，好的，我了解到6月开始呢，这个当地的这个雨水就比较多了哈。那么田间杂草呢也会比较多。那么在管理这个万寿菊这个农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除草也是人工来完成的？对对。哦，那么这个除草的过程。
0: 咱们农户要注意哪些细节呢？就是除草的时候需要人工，因为不人工的话，就是那个会伤害到那个幼苗。嗯，所以那个草就长在那个幼苗的根部嘛，所以有手来完成，需要人工。那就说需要人工有2个环节哈，一个就是田间的除草需要人工，还有呢就是在采收万寿菊的时候需要人工，是吧？嗯嗯，对。那么除了这2个时段之外，大多数时间。
1: 它的管理是不是基本上不是特别消耗人工？对对，一般在田里几个人就够了。就我们的3亩地，我们3个人就够了。
0: 3个人就够了啊。
1: 三个人就采摘的时候，3亩地最多就2天半或者是2天就能完成。
0: 哦，是这样啊。嗯嗯。万寿菊在几月份进入开花期？ 6月中就开始开花了。
1: 您刚才说的是9月吗？
0: 六月。
1: 哦，6月啊，信号有点不太好。6月，那现在的时候，这个开完花，那现在已经到了8月中旬了哈。那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0: 现在也在开花，就是每摘一次，它就会开花，隔15天就开一次。
1: 哦哦，好的。
0: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万寿菊这3亩田，对你来说哈，它的这个经济效益是怎么来计算呢？
1: 目前我们家就是1亩地，1年就是能卖2500左右，3亩地共共就是7500到8000。
0: 7500到8000啊，一年内。
1: 哦，这一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收入。那么从5年前的。 第一年开始到现在开始，它的这个价格行情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可能就是每一年比上一年高一点，因为每就是对每一年比上一年高一点那个单价。哦，这5年是每年都在增长的，是吗？嗯嗯。哦，
0: 对，
1: 那有没有
0: 越来越多了？
1: 那在你们乡是不是种植万寿菊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农户呢？
0: 有，就是他们看到我们的收益高了，他们也开始跟我们一起种了。
1: 你是属于比较先迈出这一步开始种植的是吗？
0: 对对。哦，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日常管护这个万寿菊田的时候到底辛苦不辛苦呢？它的成本也不高，那个就主要就是除草的时候需要人工，而且那时候，那个。 草也是人工来完成嘛，然后那个第3亩地也不少，但是也不多，但就是需要1-2天来完成除草，其他的根本就不用太累。
1: 那浇水呢？

0: 浇水也是就
1: 它是滴灌呢，是滴灌呢还是漫灌？
0: 不是滴灌。
1: 哦，不是滴灌啊。
0: 嗯，用那个小区来直接。
1: 哦，所以您觉得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种养方式还是让你看来是比较满意的，是吗？
0: 对，
1: 它跟过去种玉米啊种小麦的那个收入差别能有提高了多少？
0: 我收入差别提高了有两倍多吧，我觉得。
1: 两倍多啊。
0: 哦，
1: 那这个投入就非常值得了哈，这个改变也是相当划算的，是吧？啊，
0: 对。
1: 那乡里针对万寿菊种植户们有没有出台一些优惠啊或者是一些扶持的政策呢？
0: 有惠农政策，就是我们购买那个小苗也是有补贴，然后我们那个用化肥也是有补贴的。
1: 哦，买种苗啊，买化肥，只要说我是种这个万寿菊的，都会有补贴。哦，那大概补贴是多少啊？
0: 就是一亩地有300。
1: 哦，一亩地有300。
0: 对。
1: 所以这个补贴对你们来讲，其实多多少也是直接的一种，相当于也是一种提高收入的一个方面了啊。
0: 对，这个钱就直接抵消掉那个化肥的钱和那个
1: 对、
0: 那个小苗的一些费用。
1: 所以这些补贴无形中增长了咱们种植户的一个积极性，对吧？
0: 对对。
1: 那么采摘好的这个万寿菊鲜花销售到企业，那企业他有没有告诉你们，就是说，明年咱们的这个有没有一个订单的模式，或者是合同的模式，能够让你们在下一个年度对将来的这种合作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呢？
0: 有。
1: 他有没有保底收购价呀？
0: 有，每千克有1.25元。
1: 啊、这是什么？
0: 就是每千克，他就说1.25元收购我们。
1: 哦，每公斤是1.25块。这就是保底的收购价是吗？
0: 对。
1: 那如果行情好，会不会比这个更高一点？
0: 会。
1: 也会的啊。
0: 对。
1: 哦，最高的价格到了多少？
0: 目前就是1.25元。
1: 哦，1.25元。
0: 就是1.25元。
1: 哦，那在日常管护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难题？当地的农技干部有没有去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
0: 有那个花嘛，就会有那种病虫啊，然后落花呀，然后干旱什么的，会有这些问题。
1: 哦。
0: 然后会有技术人员来帮我们分析是什么原因有这些病虫的，然后就给我们解决了。
1: 所以你手头上都是有农技干部的电话的，遇到问题了就打电话给他们是吗？
0: 对，有。
1: 他们也会主动到你们田地里来去看一下，发现问题了给你们提供一些指导，对吗？
0: 对，就是需要什么农药都给我们说，给我们帮助。
1: 所以心里就比较有底儿，是吧？有农技干部的这种技术支持啊。对，村里大面积推广万寿菊种植以后啊，村里的这个田间的面貌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有了，那个花是金黄色的嘛，然后你种了一大片，全部都是金黄色。
1: 哎呦，想想在那里拍照也非常的好看啊，是不是很出片啊？
0: 那个地儿就在那个路边。
1: 哦，就在路边。
0: 都会停下来，然后打卡拍照的也有。
1: 对，变成了一道乡村亮丽的景观啊。
0: 对，
1: 是不是有人专门到这里来拍这个景色？
0: 有，
1: 是有的啊。
0: 还有个大卡的那个招牌，就是直接拍照就行。有那个拍照的地点给我们也建立了一个，
1: 真是不错啊，真是不错。那有没有考虑到今年采收季已经过了哈？明年还有什么新的规划或者是新的愿望吗？
0: 今年我们就种了3亩地嘛，然后看收益这么好，我们还想着明年可能会扩大面积，多种几亩，
1: 多种一些，让自己的这个田地的规模再扩大一些，这样的话收入就能够增多一些，是吧？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阿迪拉的分享哈，我们能够听得出来，老百姓现在这种感重怨重，底气呢越来越足哈，在这些背后，其实也离不开乡镇党委政府的这个布局，还有政策扶持，还有农技人员的全方位的保障啊，带着大家关心的产业发展、惠农政策和未来规划问题呢，我们稍后将会连线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的干部陈海吉。好的，阿迪拉，谢谢你，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的，稍后呢，我们请导播呢，切换到下一位我们要访谈的嘉宾，他就是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干部陈海吉，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那么，这个万寿菊的这个产业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可喜的变化，在这背后啊，咱们的乡政府啊，都做了哪些助力的事？好，我们稍后来连线他。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的，在刚才这段宣传的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值班编辑已经连线到了玉田县托格日嘎子乡的干部陈海吉。陈海吉，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欢迎做客我们的金土地栏目哈。刚才我们采访了一位咱们当地的种植户啊，听得出来他对于种植万寿菊目前的这种状况呢是非常满意的，还打算明年继续扩大面积去种植。那么给我们讲讲这背后，万寿菊来到这个乡开始让咱们的这村民获益哈，他故事的这个源头是什么？刚才这位种植户就提到了说，他们原来是种这个普通的农作物啊，后来说有工厂来了，那这个工厂来了和咱们这个乡里的这个招商引资是不是当时有一些关系？
3: 是的，因为当初我们在为打印脱贫攻坚战嘛，我们为了带动我们当地的群众致富，这个由我们于田县人民政府外出招商引资，引进了晨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到我们这个地方发展万寿菊的产业。晨光公司呢就在我们当地注册成立了和田晨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了这个企业之后呢，我们就有了技术指导和这个定点收购的地方，更好的推广了我们的这个万寿菊产业的发展。
2: 招商引资其实也不是一件说办就能办成的事儿啊，因为你们有这样的条件，那对方呢他们还要对这里的土壤啊环境啊要做综合的分析，是不是咱们本地确实有这样的种植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才吸引了投资人呢？
3: 是的，因为万寿菊这个能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它的优势在于哪儿？在于我们的自然条件。因为南疆地处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嘛，这个光热水土资源是比较合适的，而且气候也干燥，日照时间也长，这种环境是比较适合万寿菊的生长。因为万寿菊呢它是比较喜欢阳光的，而且在我们这边的土壤呢它以沙质土为主。而且万寿菊呢对于土壤要求又不高，耐旱性又强。它这个所以说管护成本比较低。非常适合我们这边的水土条件的它是。
2: 土壤对于种植来讲是最关键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这个水源的问题哈。大家都知道在南疆可能缺水是很多人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咱们当地是不是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
3: 水资源的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完善的解决。
2: 怎么解决？
3: 因为这些年高效节水啊，防渗渠啊，等等相关配套的水利设施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完善，
2: 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3: 对对对，
2: 所以呢让这个投资的这家公司呢也就吞下了这个定心丸，所以呢就决定在这里投资。那现在他这个万寿菊的这个产业已经规模有多大了？有多少的种植户现在在给他们提供这个万寿菊？
3: 你像现在在我们乡的话大约在4000多亩到5000亩之间。我们全县有2000多户，都在种植这个万寿菊。如果覆盖到我们全县的话会更多。
2: 是这样哈。所以这个有了这家企业之后呢，农户们从一开始他在这个观望 有一点不太敢去尝试，刚才就像我们采访的那位农户一样哈，后来也是由乡里做了很多的这个示范啊、带动啊，包括种试验田，是不是通过这些努力，最后让咱们的村民啊和乡民种植户们啊打消了自己种植的这个顾虑？
3: 的确是的，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他没有种过麦穗菊，大家以传统的小麦、玉米为主。这个麦穗菊刚开始引进的时候，好多我们的老乡们心里都犯嘀咕。
2: 对，
3: 这个为了让大家呢打消这个顾虑，我们乡里面呢是挨家挨户，做了宣传。干部主动上，这个深入到老百姓的家里面，给老百姓讲一下这个麦穗菊的种植前景啊，经济效益啊，我们来给他算一笔账，让他能感受到种麦穗菊呢，的确是可以能够挣到钱的，第二个呢，我们也把这个企业给了优惠政策，就是企业负责保底收购，给老百姓也宣传了，让老百姓知道，就是你不要怕，你种出来多少，企业就能收多少，保证你这个种出来的东西不存在滞销的风险，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售出，而且呢，我们依托这个龙头企业，我们和田晨光生物有限公司到了以后，我们推行了政府支持、企业投资、农户参与的模式，进行推广我们的这个麦穗菊的种植，企业呢要还会给我们提供这个技术指导，凡是只要种植麦穗菊的群众农户们，他们都会派技术员到地里面，每一块地每块地的给我们老百姓去讲啊，我该怎么种啊，你该怎么弄啊，
2: 真是做到了保姆式的服务了。
3: 对对对，这样的话做好兜底服务保障嘛，更好的打消老百姓的疑虑，而且还给老百姓们讲了，如果这是你的花，只要拿到企业，他就都可以现场现金回收掉，不会说让你压一天钱啊或者压两天钱那种情况的出现，所以说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老百姓的顾虑，才一点一点的给打消掉了。从最开始的担忧，到现在的积极种植、愿意种植，变成了这样一个场景的主持人。
2: 那么这个万寿菊目前的它种植的模式，还是一家一户这种小块田的这种方法呢？还是说已经把它土地做了平整，变成了高标准农田之后的大面积种植？
3: 它是根据这个不一样的，它是
2: 啊。
3: 你像我们有些我们老乡喜欢在房前屋后，这种自留地
2: 小块地、
3: 小块地去种植，
2: 哎，
3: 有些老乡呢，这个可能年轻一点，他这个采摘快的，他喜欢把家里面的大条田，集中连片的，去种植这个麦穗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主持人。
2: 好的，那么从你们试种到目前这几年的这个尝试种植来看的话，有没有达到你们还有这些乡民的他们的预期呢？
3: 达到了，
2: 达到了。
3: 你看我们在品种筛选这方面，我们依托这个和田晨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他们的技术力量，因为他们在刹车线也有这个集成的生产加工，技术研发的产学研基地，所以说我们根据他们那边的技术，依托他们的技术，在我们这里面摸索出来了适合当地种植的一个实用的技术，对，这样在实际推广当中呢，由企业统一育苗、统一品种，确保了秧苗的基础，更加适合当地的气候，而且现在来看的话，现在我们经过多轮筛选的品种在我们于田长势良好，成活率也高，非常适应了我们本地的水土以及气候。
2: 您本人是不是也对这个万寿菊它的市场呢

0: 啊，也做过了解，就是说这家企业它采收的这个万寿菊，目前来讲，这个品质啊，能不能够满足他们对这个产品的精深加工的这种需要，有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1: 这个的话，我们也跟企业多次聊过这个事情。
0: 嗯嗯。
1: 因为企业就在我们乡里面嘛，我们每周或者每个月都会到他那儿去转一转，聊一聊，
0: 哎，
1: 看看我们产业发展的情况。
0: 对。
1: 在聊的过程当中啊，现在这个万寿菊呢，已经符合了企业后期精深加工萃取叶黄素的标准了。
0: 哦，他们主要是用它来提取叶黄素。
1: 对，通过萃取叶黄素的。
0: 哦，也算是一种生物价值，还不是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鲜花价值啊。
1: 对
0: 对对对，嗯。
1: 因为他们晨光公司的话是在河北有一个集团总部嘛，
0: 嗯，
1: 他们那里面主要就是生产对出口的，
0: 嗯嗯。
1: 那种各种保健营养品，
0: 嗯，
1: 在我们这边主要就是万寿菊，在这边主要就是萃取叶黄素的，它是。
0: 哦，是这样哈，嗯，那么针对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土质条件哈，那么乡里在万寿菊选地和整地方面，是不是当时也给农户提供了一些指导和建议？
1: 提供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在选地和整地的时候，我们也给老百姓都讲了，因为现在我们土壤的肥力呢，它会存在一个参差不齐的情况。
0: 嗯，
1: 因为每块地和每块地的脾气和性格它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给所有的老乡们都做了建议，如果选地方，虽然说这个万寿菊对土壤要求不是很高，
0: 嗯，
1: 但如果尽量选择的话，选择那种肥沃、
0: 嗯，
1: 排水良好的沙质土是最好的。
0: 哦、哎。
1: 包括在这个育苗啊，包括苗床整理的时候，也都给老乡们说了，
0: 嗯，
1: 这个不能高低不平，
0: 嗯，
1: 要一条沟是一条沟的，
0: 嗯，
1: 啊，一个地块是一个地块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移栽之后呢，要及时培土，
0: 嗯，
1: 培土要厚度呢要达到2到4公分以上，
0: 嗯，
1: 这样的话才能够进行抗老服，
0: 嗯，
1: 保证根系生长，
0: 嗯，
1: 而且还能防止这个杂草的出现。
0: 哦，
1: 你像对于这种肥力较差一点的地块哦，
0: 嗯，
1: 我们就是给老乡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多施肥，对吧？合理的施一些二氨啊，
0: 嗯，
1: 或者复合肥，
0: 嗯，
1: 来改善我们的土壤条件，
0: 嗯，
1: 确保我们的万寿菊种下去之后，
0: 嗯，
1: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成活率。
0: 哦，
1: 是这样一个方式的，主持人。
0: 之前我们采访的那位种植户就提到，他已经种了5年了哈。那么这5年来，咱们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方法，包括种植的这个技术，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在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是的，因为每一茬会有每一茬不一样的脾气，每一茬有每一茬不一样的东西
0: 啊，
1: 嗯。你看，我们从移栽啊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啊，
0: 嗯，
1: 等环节，以及水肥管理这些作物丰产的关键点，
0: 嗯，
1: 我们都是给老乡做过培训的。你比如说移栽环节，
0: 嗯，
1: 我们给老乡说了。如果你要移栽，一定要避开中午13点到17点、
0: 哦，
1: 太阳直射的高温时间段。
0: 嗯嗯，
1: 一定要选择阴天啊，或者高光照不强的时候，
0: 嗯，
1: 进行移栽。
0: 嗯，
1: 而且移栽之后呢，要立刻进行大水门灌。
0: 嗯，
1: 确保这个苗子能充分的吸收到水分。
0: 嗯，
1: 包括在后续种植的病虫害防治方面啊，
0: 嗯，
1: 地老虎防治，
0: 嗯，
1: 我们都给老乡说了，每年的5月中旬是这个地老虎和病虫害高发期。
0: 哦。
1: 针对于这种地老虎的病虫害呢，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土蚕地虎绝杀的，或者是地百虫兑水灌根的方式，
0: 嗯，
1: 来有效的遏制掉我们这个病虫害地老虎的出现。
0: 哦，
1: 你像但到它7月份的时候呢，就是红蜘蛛开始出来的时候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跟老乡讲，我们买一些达满林啊，或者是阿魏菌素，
0: 嗯，
1: 进行喷洒的方式，
0: 嗯，
1: 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红蜘蛛的出现。
0: 嗯。
1: 而且在防治红蜘蛛的药里面呢，我们再加入一些百菌清啊或者多菌灵这些的话，
0: 嗯，
1: 可以同步的防治好我们这个花腐病的问题。
0: 哦，那现在咱们这个乡里大面积的开始种植这个万寿菊之后啊，有很多的这个农户已经把原来的种植的项目改成了万寿菊，是不是在引进的这个工厂里也吸纳了很多咱们乡里的农民来这里务工？
1: 是的，
0: 嗯，
1: 你像我们企业在每年的7到10月份是用工的高峰期，
0: 哦，
1: 因为各个地方的老百姓都过来浇花。
0: 哦，
1: 这个时候是企业在积极性用工方面上，至少要30多个人以上，
0: 哦，
1: 才能够保证满足来的每一个 老百姓的花都能得到及时的收纳和存储。
0: 对的，每一位乡干部还有咱们的村干部都会有一个记账本，这个账呢就是要记着咱们这个村民们今年的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多少，我相信您也不例外啊。跟我们来讲讲这几年通过种植万寿菊，咱们的农户们他们的收入是不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1: 有了呀，你看我们原来种植小麦和玉米的时候，一亩地把这个水呀、肥料啊等等方面去除掉之后，一亩地的收益也就在500到600之间。
0: 嗯，
1: 但是我们通过种植万寿菊，这个万寿菊种植呢，它的肥用的没有小麦玉米那么多，
0: 哦，
1: 农药呢也喷的没有那么多，它在这个方面的成本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0: 哦，
1: 其次呢，而且万寿菊它的经济价格呢也比较合适，产量也比较高。
0: 嗯，
1: 我们之前跟好多老百姓测算过，我们的万寿菊呢，现在好一点的地块上，一亩地可以产出在2吨左右。
0: 嗯，
1: 而且现在的收购价格呢，达到了1.25元。
0: 对，刚才
1: 基本上一亩地啊，一亩地的话可以达到2500块钱的一个毛收入。
0: 哦，
1: 再去除掉它的相关的水费啊，
0: 嗯，
1: 肥料啊，农药钱的话，
0: 嗯，
1: 它一亩地的收益能在1000块钱以上。
0: 哦。那确实是这个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了啊！这比较之下，确确实实这个万寿菊产业的前景还是让咱们的农民非常乐观、非常积极的去面对未来的，是吧？
1: 就是
0: 啊。那么下一步哈，你们乡的这个万寿菊产业，它还有哪些新的规划，或者是会不会继续的扩大规模？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叶黄素的提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也会逐渐的落地？
1: 会的，我们之前也跟企业沟通过、
0: 哦、
1: 聊过。
0: 嗯，
1: 在未来的话呢，我们要持续扩大我们的种植面积。
0: 嗯嗯，
1: 我们的种植面积扩大之后呢，企业会继续在这个里面呢追加厂房的投资、
0: 哦、
1: 因为现在我们这里面它只有在我们乡镇里面只有一个粗加工的，
0: 嗯，
1: 相当于万寿菊智力车间。
0: 嗯，
1: 如果未来我们县的种植规模越来越大，
0: 嗯，
1: 达到了企业的标准条件，
0: 嗯，
1: 企业会考虑把萃取呀、啊、
0: 嗯，
1: 包括一些后续提纯的呀、啊、
0: 嗯，
1: 各种样的产业呢落到我们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0: 对， 对，从粗加工到精深加工到完整的产业链，如果真的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发展目标的话呢，它的带动能力会更强，带动收入提高，带动咱们的村民就业啊，它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支撑的作用了啊。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啊。好的，从陈海吉的介绍当中，我们也感受得到，乡干部们也是为了提高村民的这个收入啊，也在日日夜夜的奔忙努力啊，辛苦了，陈海吉。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
1: 好的，主持人。
0: 嗯，好，再见。
1: 哎，再见，主持人。
0: 好。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八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好，欢迎来到金土地小厨房这个单元。最近呢，新疆的万寿菊可以说是迎来了采收期啊。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说到万寿菊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它很漂亮啊，成片盛开，金灿灿的，是乡村呢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万寿菊不仅好看能增收，还是一种可以放心食用的时令食材，而且味道特别的鲜。秋风起，菊花开，新鲜的万寿菊花瓣清香淡雅，口感清爽，富含天然营养，非常适合入菜、煲汤还有泡茶。所以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啊，就带大家解锁万寿菊的多种家常吃法，把田间的秋日美景端上百姓的餐桌。首先给大家推荐一道最经典、老少都爱吃的油炸美食——菊花朵朵开，做法特别简单，家常又美味。我们把新鲜完整的万寿菊花瓣清洗干净，沥干水分，碗里打入土鸡蛋，然后呢，加少许豌豆面、食盐和草果粉，调成顺滑的面糊。每一朵菊花均匀裹上面糊，下入温热的油锅中慢炸，花瓣遇热慢慢定型，在油锅里再次绽放，炸至金黄透亮就可以捞出来了。成品色泽好看，酥香不腻，一口下去满口花香，外酥里软，特别的解馋。那么喜欢清淡爽口的听众朋友可以试一试万寿菊拌米线。新鲜花瓣洗净备用，米线煮熟过凉，加上香菜、小米辣，少许盐、香醋，少许生抽，简单一拌呢就可以吃了。花色鲜亮，味道开胃，花香混合着米香，清爽解腻，特别好吃，您可以试一试。另外啊，万寿菊还是煲汤炖肉的黄金搭档。咱们平时啊炖土鸡、焖排骨，快要出锅的时候呢，撒上一把新鲜的万寿菊花瓣，小火再焖几分钟，花瓣的清香能很好的中和肉的油腻感，让汤汁颜色金黄透亮，味道更鲜，香味更浓，汤色好看，营养又美味。除了以上这些呢，万寿菊还可以做菊花蒸蛋羹、菊花肉丸子。蒸蛋鲜嫩香滑，入口即化，肉丸子花香醇厚，不油不腻，家常做法简单好学，营养又好吃。好了，除了吃，我们再来说说别的用途。吃完饭菜呢，咱们再泡上一壶万寿菊花茶，新鲜花瓣或者晒干花瓣用热水冲泡，花瓣在杯中缓缓地舒展，茶汤金黄清亮，入口甘醇，秋天喝清热解燥，温润舒服，配上香甜松软的万寿菊酥饼，花香清甜，回味悠长，家常下午茶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需要提醒的是啊，食用万寿菊呢，一定要选择新鲜、没有农药残留、专门食用品种的花瓣，采摘后充分清洗，烹饪熟透之后呢，再食用，吃得放心，吃得也健康。小小万寿菊，田间是风景，在桌上呢是美味。金秋时节，就地取材，顺应时节，简简单单就能做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菊花盛宴。想学的朋友们，赶紧收藏起来，闲暇时间，动一动手，试一试吧。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首先一起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又是一年毕业季，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保管问题成为了众多应届毕业生的关注的重点。针对毕业生档案去向、转递流程、保管禁忌等高频疑问，近日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做出了全媒解答，进一步明确档案管理规范，为毕业生顺利办理档案相关业务提供清晰的指引。根据相关规定啊，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档案转递去向严格按照个人就业去向分类确定，不同就业状态对应的不同档案接收渠道。针对已经就业毕业生，档案转递有明确的划分，毕业生入职机关、国家、企事业单位，或者是通过定向招生实现就业的，个人档案将直接转递至对应的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单位。选择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灵活就业的以及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档案可以转递至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统一保管。针对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安置实行双向选择的机制，毕业生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将档案转递至户籍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也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由所在高校代为保管档案，保留期限为2年，为毕业生求职择业预留充足的时间。人社部门明确，高校毕业生档案实行公对公统一转递模式，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私自转递档案。毕业生离校前呢，高校会按照整理规范完善档案材料，其中包含高校毕业生登记表、在校成绩单、党团组织材料、奖惩记录等全部内容，形成完整规范的毕业生档案。同时呢，高校将根据毕业生的毕业去向登记信息，核实填写就业单位名称、档案转递编号等关键信息，填至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随后将档案和转递单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官方渠道统一寄出，全程是闭环规范流转，保障档案的安全。乌市人社部门提醒广大的高校毕业生，个人绝对不能够自带或者是私自保管个人人事档案，如果档案不慎被个人拆开， 需要由原就读高校重新审核全部档案材料，完成密封工作后，再按照正规流程转递至对应的机构。毕业生也可以登录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查询地方人社部门和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的信息，查询相应的地址转递档案。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资讯。
2: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民办高校，大连工程学院。这是2026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转设的，前身呢是办学二十余载的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啊，是一所以工学为主，管文艺多学科协同发展的全日制的应用型的本科高校。学校扎根大连，深耕产教融合，建有东北地区首家领先级的 A 类华为 ICT 学院，拥有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长期保持高就业率和良好的考研升学质量，致力于培养懂技术、能实践、善创新的工程人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大连工程学院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学校的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招生计划和相关的政策，我们共同来关注。
4: 新疆的广东的家长大家好，我是大连工程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刘学奇。那么下面呢，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特点。那么首先呢，我们的主题是面向学生服务社会。我们的我准备呢，今天从四个方面呢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学校。首先呢，是我们学校的简介。那么我们学校呢是始建于2003年，可能大家也以前听过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那是我们学校以前的名字，我们现在叫大连工程学院，是在2026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刚才我说到的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暂时更名而来。我们学校定位是以工学为主，管理学、文学、艺术学多学科交叉融合。我们的地理位置在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广陵路1号，办学类型是民办、本科、普通、高等学校。那我们的办学条件呢，校园占地面积54.1万平方米，教学设备总值7250.5万元，图书馆的藏书呢有86.8万册。我们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专业教师呢有402人，其中呢有 91.5 的是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同样呢，我们有43%的是具有高级职称。入住条件呢，就是私人寝上床下桌，由学校统一去分配。那么我们的地理位置，再跟大家说一下，大连工程学院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坐落在金浦新区的核心区位，城市发展的核心板块。我们的公交、路通呢都是非常发达的。那我们城市底蕴，大家应该知道，可以通过抖音呐、小红书啊，包括各种官方平台，都可以看到大连这座浪漫的城市。我们现在产业加持呢，我们有整个亚洲最大的海上机场，目前正在建，预计呢可能在2028年左右会投入使用，就是我们的金州湾机场。那么同样呢，京东的游艇项目呢，上百亿级的项目也落户到大连，所以我们的资源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下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培养特色。我们拥有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特色鲜明的导师培养制。那么就是我们每一个班呢，都有一个专任教师去担任班导师，去辅导学生的学习。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新时代呢，我们用健全的五育培养体系以及广泛的对外交流。那么这里面重点跟大家提一下我们的创新创业素质。那么我们有丰富的大学生创新孵化中心，我们相当有一栋楼是专门用作大学生的创业的孵化。当然呢，我们还有一栋楼呢是做大学生就业的，这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里面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完备的学生资助体系。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呢，如果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你可以第一时间到当地的，也就是说到咱们新疆的生源地去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每生每年最高可以贷款2万元。那么实际上呢，大家可能了解到我们的学费是民办类学校当然了是29000元学费，6000元的住宿费。那么这个学费和住宿费呢，在辽宁地区呢，基本上同类民办院校呢，可能也有3万多的 我们呢可能在学区中间，那么住宿费呢可能有的学校呢这七八千，可能我们六千呢。如果说学生拿到了无锡的2万元的助学贷款之后呢，可能对于学费来讲可能就剩9000元。那么这9000元呢，我们一般你像你有生源地助学贷款之后呢，我们辽宁省还有一个中共奖学金，那么具体的申报呢到时候可以到校跟你的辅导员了解。当然呢我们持家庭经济困难申请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录取通知书的一个材料。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表，可以跟随大家的录取通知书呢一并邮寄到大家的手里，所以说大家仔细填，也不用什么盖章，只要是本人承诺就可以了。

0: 更对劲的是五千元每升每年，并且我们会提供非常丰富的行政助教岗位。那么学生呢，基本上可以在学校，比如说打扫打扫卫生，都可以赚得自己的生活费。当然了，我们还有呢绿色通道，只要你拿着绿色通道书到学校报到，你先不用去思考其他的，我们一定会有辅导员，我们的志愿者妥善安排你。至于说后续的费用，慢慢来，大家不用着急。我们这样呢，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专业设置。可能呢，我们在新疆呢，主要只投放了普通类和南疆单列。那么这种跟大家说一下啊，南疆单列的考生呢，如果现在也可以去填报普通，在本次征集志愿中填报普通类，这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说，只要你对我们学校感兴趣，你就可以填报。那么这是我们的征集计划，大家可以看一下。基本上每个专业我们都放了一个口，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在录取过程中经新疆考试院同意，尽全力满足大家的第一志愿。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报考，你喜欢什么专业你就投什么专业。这个呢也是一个给咱们新疆考生的一个优惠，我再重复一遍，就是满足大家的第一志愿。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产业集群，那么不管是华为 ICT 啊，还是信创产业，这里面呢包括 AI 那个数字产业学院数字时空，这里面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很多学校呢，大家也都听过同类院校有华为 ICT 学院，但实际上呢，我们是东北首家 A 类领先级华为 ICT 学院，但很多学校可能它是优选级，我们在前几年呢也是优选级，是最近经华为认定正式升级为领先级的华为 ICT 学院，并且是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地区的 A 类首家，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师资有多么雄厚。当然了，我们连续19年就业率90%以上，我们学生呢学习非常好，那么就是我们老师呢可能说是管的在教学方面比较严格，所以我们连续10年平均考研率达到10%以上，那么这个呢在同类院校大家可以了解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1: 那么好呢，再跟大家讲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转专业政策。我们的转院政策就一句话，最重要的是想转尽转。那么我们跟其他学校有什么优势呢？据我了解，很多同类院校呢，它在转专业的过程中呢，它是在比如说你9月份入学，往往是第二年的6月份才允许你开始转，而我们学校呢是9月份入学，12月份你就可以填报申请，也就是比别的学校呢早了整整几个月。那么这对学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学习功课，你了解这专业之后，你就可以转专业，而不是说哎呀别的学校学生都学一年了你再去转，可以对你学生有学业压力。那这里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对每一个想转专业的学生都有一个专业的老师专门一对一做辅导，给你讲解你现专业的内容，给你讲解你想转专业的这个专业方向，让你明白到底适不适合你，你的家庭你的资源到底适不适合转专业。但只要是你想转，你有兴趣，那么就可以转。同时呢，再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有4次转专业机会，但当然了，你不能今天转明天转，所以说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只要你转成功了那就不能再转。但是我们有大一大二下学期末4次转业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那么具体呢也可以走联系我们的林日丹主任，他是我们的教务处处长，到时候呢跟我们林处长可以聊一聊。最重要可能对于学生来讲呢，这是我们的学生活动校园环境，我们在我们宿舍可以看到做月饼那张图呢，那是我们宿舍的劳动的场域。我们现在国家提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宿舍楼内就有洗浴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宿舍呢有空调、电视、上床下桌，并且我们的材质都是非常好的。同样呢，我们在我们的劳动实践场地宿舍内，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喜欢的一些包饺子啊、做月饼，并且呢，我们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宿舍。那么咱们新疆的同学呢，如果想吃一点本身新疆自带的特色，我们学校也有非常多的食堂档口能专门提供咱们新疆的口味。当然呢，我更建议大家可以到大连吃点海鲜，这是大连的特色，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关注关注。我们的健身器械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可以说是不亚于正常的一般的专业的健身房，大家呢到了之后呢都可以加入到过程中，对身材呢进行一个管理。刚才我跟大家提到了，我们是上床下桌，空调电视都有。那么我们整个宿舍楼内的配备呢，除了有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什么呢？还有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洗浴，我们有一个大的淋浴间，能有好十多个喷头，我们学生洗完头之后洗完澡之后呢出来就可以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吹风机，这样呢就避免了有些同学可能在寝室用吹风机，这样就不用了。因为 同学们。

0: 洗完澡之后呢，肯定要吹头发。所以我们学校想的是，为了杜绝学生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在一楼配备了大量的吹风机。同样，像有的同学可能想聚会之前，某些院校他可能在宿舍内吃火锅什么的，同学既想聚，但是这又有风险。所以说呢，刚才提到了我们劳动的这个场域，公共厨房就可以满足学生们的这些需求。那么我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公共厨房还是洗衣机，我们的冰箱是我们21栋宿舍楼所有宿舍的标配，而不是说哪一栋宿舍楼的特殊配置。也就是说，只要你入住城市学院来学校报到，你的生活环境、你的楼下都配备这些的，不管是洗衣机啊、洗鞋机啊、烘干机啊、公共厨房啊、冰箱啊，这些是所有的楼都配备的。并且我们还有一个重点，就是24小时自习室，我们在楼内也有配置，这个也保证了我们的教学水平，最后保证了我们的就业好，同时我们有高的考研率。大家可以拨打0411-6277-0151，这个是我们的主招生热线。那么同样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号18141101201，除了拨打电话之外，还可以添加微信。那么当然呢，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大连工程学院招生这八个字。如果你通过微信搜索的话，这是一个公众号，是我们学校官方招生的公众微信号，能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学校。所以说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呢能踊跃报考我们学校。那么当然呢，我认为呢，只要是最后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那么来到我们学校，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温馨，学有所成。谢谢大家。
1: 刚刚我们共同来了解到的是大连工程学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一所民办的高校，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它的前身呢是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甘肃省首批应用性大学转型试点院校。学校围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智能建造、健康工程五大专业集群进行布局，建有多所现代产业学院，有上百间的实训中心，深度联动华为、中建、中传等龙头企业。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到的是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今年在新疆的一些招生计划，包括一些特色专业，尤其是单列类报考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升学的通道，我们共同来关注。
2: 各位考生家长，大家上午好。接下来呢，将由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就是原来的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为各位新疆的考生和家长带来我们学校的介绍。那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我们学校呢是在2019年搬迁到新校区之后，2021年改名了。所以咱们很多新疆家长不是很了解，但是要说起我们学校的前身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不管是咱们新疆的家长也好，还是我们甘肃本地的家长也好，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因为呢，我们是以前的兰州理工大学的独立学院，叫做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我们搬迁到新校区之后呢，是在这个兰州新区，校园占地1026亩，然后现在我们有在校生17400余人，将近18000，加上老师差不多有将近20000，那么校园是非常大非常美的。而且呢，我们学校呢是甘肃省首批应用型大学转型试点发展院校，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是应用型大学，跟我们的母体院校兰州理工大学相比呢，我们是教学管理模式，我们的学习培养方式是源于兰州理工大学，但是呢，我们在兰州理工大学的基础上，我们更加增加了实操技能的培养，所以我们走的是应用型大学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学校的学生，他在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呢，就是理论知识实，动手能力强，是非常受用人单位认可的。那么在咱们新疆，我们有就业基地，有很多很多毕业生在咱们新疆遍布新疆的各大城市、各大央国企，像咱们新疆建设兵团每年都会到我们学校开展多场次的专场招聘会。那么截止我们现在办学20多年以来，我们一共为社会培养了50000余名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那么这是一个学校的一个整体情况。那么接下来牛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校的在这些年我们在就业、教学等等方面获得的很多的荣誉，还有为什么我们会获得这样的荣誉。
3: 因为我们学校目前来说的话，在就业方向最 最直接的一个体现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就是企业用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一个专业方向，就是我们把对目前社会上来说，基本上覆盖面最广、社会上需求最大的这样一种人才和这样一个专业需求的这样一个拍摄，我们才会给咱们考生作为一个推荐。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讲究局的是高质量就业。我们目前为止，高质量就业能达到50%以上了。什么是高质量就业呢？因为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像我们毕业生进入国企、央企、事业单位，还有考公、考研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考生群体，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把它的进行一个组，进行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呢已经达到50%以上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就业是现在目前为止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我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们在我们校园里面或者是浏览一下我们的官网，我都会看到一句话，就是以我们是以高质量就业是我们的立校之本。所以每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同学们会问我们，就是有哪些就业单位或者就业企业，这个我们现在每一个专业和每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方向，就业的都不一样。像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在咱们全国有六大就业基地，这六大就业基地，我主要是在咱们新疆侧重点来说的话，在咱们新疆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咱们新疆考生的一个就业基地。因为我们这两天和咱们新疆的考生和家长在面对面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会说：“哎，老师，我们以后的孩子就业方向会在哪？”我们说是。所以，因为咱们新疆考生会想着毕业之后还是回咱们新疆，这样的群体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新疆有一个专门设立的一个就业基地，这个就业基地，囊括了咱们新疆很多的优质企业和单位，包括大型的国企、央企，还有一些像事业单位，还有公务员，特别多的。咱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们呢，在咱们的官网上可以去看一下咱们新疆的具体的一些。名单这个我们都是有统计的，同时在我们8月15号的时候，还在新疆有一个校友会的这样一个见面会，咱们有感兴趣的考生，咱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咱们新疆的考生的群体确实也是非常大的，今年我们也加大投入在咱们新疆的招生计划是非常多的，所以欢迎咱们新疆考生，进一步选择报考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2: 那么就是以上是我们学校的基本情况和我们在江的一些就业情况。那么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个就业情况。那么可能有些家长就会说，你们就业这么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就业是源于我们的教学，我们的教学特色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去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们是做一个深度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就是说，我们学校每年呢都会选派骨干教师去房企拓岗问需。那么这里面主要要做两件事儿：第一是去拓展我们的就业岗位；第二看现有的目前市场上需要哪些专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方面的人才，我们就去反向的调整我们的人才培养计划。这样的话，可以确保我们的孩子他在学习，他在大学4年学习的时候，他的知识是不落伍的，出来之后能够快速的适应我们的企业所需，适应我们的市场所需，这也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为什么抢手的原因。那么，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坚持的房企拓岗问需，我们现在学校已经形成了智能装备、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健康工程、土木工程五大专业集群，都是紧扣我们的市场所需的。而且呢，我们学校还有一个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设计，我们在推动这个 SC 教学改，最以学生为中心的 SC 教学改革。也就是说，我们的课堂将以往的教师中心来调整为学习中心。那么充分的激活学生的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话，把传统课堂的老师说我要怎么教，翻转成就是调整成为学生说我要学什么，我要怎么学，从而 而我们的学生在这个通过大学四年的这个学习和锻炼呢，他的学习力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那么这样未来他在进入职场进入企业中，他有一个他有这个很强的学习力，他就可以去适应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高速发展的这样的就是这个知识更新迭代呀，就非常非常快，它是可以适应这个节奏的。因为我们的通过我们四年的这个培养呢，学生的学习力是非常棒的。那么也鉴于此，虽然我们是个民办本科学校，我们平心而论，我们进来我们学校的孩子他的成绩不是很高，但是呢我们学校的学生在科创竞赛这方面，我们是在甘肃省内是跟公办学校是可以的去同台竞技去 PK 的，甚至在这个全国总决赛上，我们跟985211是完全可以同台竞技的。像目前我们学校的科创大赛这一块，我们是能够稳居全国全省前八，这个是包括公办学校在内全省前八，经常还能冲进全省前四，这个获奖总数，这是获奖总数。所以说从由此来看，我们学校虽然说我们学校进去的学生他底子相对来说弱一点，但是经过我们的培养，我们是宽进严出，经过我们的培养，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后不比公办本科公办一本的学校差。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教学特色，这也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我们跟很多企业，比如说中传、中软、华为、中粮、中建等等等等五百强企业，我们有这个校企合作。我们还有现代产业学院，比如说我们跟这个南方测绘呀，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优必选呀等等，我们建了这个现代产业学院。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中科苏州机器视觉技术研究所呀，还有新奋明呀，这些我们还做了一个共建了博士后基地。那么通过种种维度来共同提升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水平，教学水平包括理论教学水平和实操教学水平的提升。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师资队伍，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除了我们现有的教师之外，我们还在不断的去引入我们的博士生，还有我们的企业导师，还有我们的银龄教师等等，现在已经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合传帮带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队伍结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有我们的陇原人才，有我们的这个原来的兰州大学的化工学院的院长，还有我们的这甘肃农业大学的院长等等等等，都被我们吸纳了进来，作为我们的银龄教师来作为我们的银龄教师，还有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来共同支撑我们的师资队伍。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就是也就是说，只要你来到我们学校，我们在师资这块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等等，我们是云集。刚才牛涵涛老师讲了我们的就业，那么现在我们就简单提了一下我们的就业，现在我们将详细的去讲一讲我们的就业九条路径，这也是我们的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业。
3: 对，因为现在基于目前社会的一个需求呢，我们学校根据学生的这个主要的他的一些技能，还有包括一些他所在学校里面掌握的一些能力，我们匹配了九条最适合咱们毕业生的一些路径。咱们这包括企业就业、国家基层就业、定向培养、应征入伍、自由职业、升学、考公、考编、出国留学和大学生创业九条路径。这九条路径基本上涵盖了每一个属于自己发挥最大的这样一个能动性的这样一个技能。所以呢，不管是在哪一条就业路线，每一条就业路径它都有自己最出色的人才。比如说像企业就业的，我们前面王总说的，像什么中软啊，还有像什么比亚迪、吉利，还有像华为 ITC 这样的一些企业大厂有我们相关的人才。还有像我们国家基层就业，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公众号，还有一些我们视频号，我们会发的一些像国家基层就业的一些优秀人才，像咱们上面所看到的，因为这只是一个个别的一个案例。当然，如果你到我们学校的话，我相信你的这一些成就和你所付出的这些更能超过他们，因为像前面我给同学们所讲的，我们现在主要抓的是高质量就业，因为我们高质量就业就是像前面所说的国企、央企、事业单位或者考公、考编等等等等，还有或者是你薪资达到 很高的这样一个申请，我们都把它统称为高质量就业。我们的高质量就业现在基本上都能达到46.3%了，就相当于
2: 50以上。我们光央企国企就已经能达到46.3%。
3: 现在所以就是拿这样一个数据去给同学们进行一个呈现的话，就相当于每2个同学中有一个人他都会有高质量就业。还有像我们的世界500强占到20%以上了，就相当于咱们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进入世界500强了。这个数据是很可观的。当然我们现在也不统计整体就业率了，这个因为这个整体就业率就是太普通了。
2: 对，太高了，每年都是97以上，没有统计的必要了。所
3: 以
2: 我们现在学校已经在开始卷高质量就业，我们不卷普通的就业率。那么接下来我再讲一讲咱们的学生最关心的就是校园环境怎么样。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图上的所有的照片，你的所见即所得，也就是说我们的校园环境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地处西北，但是学校的不管是绿化也好，还是校园建筑风格也好，还是这个卫生干净程度也好，都是堪比咱们的一些就是跟南方没法比，但是跟中原地区还是很能 PK 一下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体校园环境，还有我们的校园活动。可以看到我们的校园活动非常丰富多彩，有文体类活动云集。而且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就有三只松鼠，就有霸王茶姬，就有校园肯德基等等等等。可以说在我们可以实现足不出户尽享全国美味。可以说你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部分的茶饮店，还有一些品牌餐饮店，在我们学校都可以享受到。这是我们的操场，我们的新建教学楼，还有我们的后面的玫瑰花海。这是我们的学校的大门，这个大门非常气派，是西北第一大门，我们的学生称它是西北第一大门。这个是我们即将投入使用的图书馆、科研中心、体育中心、美育中心等等。可以看到非常漂亮，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些品牌商户，然后有校园肯德基等等。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宿舍，大家最关心的住宿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的宿舍实拍。宿舍除了传统的这种宿舍4人间6人间之外，我们在每一层外面都设了共享区。共享区呢包括共享客厅、共享图书馆、共享自习室、共享洗衣房等等等等，大家都是无偿给大家使用的。那么这是我们的校园活动，可以看到我们的就是知名乐手王靖雯，他曾经参加过我们学校的这个音乐节。那么在今年我们的毕业季音乐节的时候，请到了岛屿心情乐队。那么可以说来到我们学校，你除了可以去卷学习之外，你还能够享受到非常丰富的校园环境与生活。刚才说了学校基本情况，现在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招哪些专业在征集，还是就这张表，所有的专业都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加就业热门专业，计划充足，而且我们学校充分尊重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无调剂风险，欢迎填报。说到了专业，可能很多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对我们新疆有哪些专业照顾政策呢？那么我总结成了如下：第一，专业保护。26年我校在将投放的专业均为我校王牌专业加就业热门专业，而且我校充分尊重考生专业志愿，尤其是第一专业志愿无调剂风险，大家可以放心填报。那么第二呢，如果你在报的时候可能说，哎，我以为我喜欢 A， 结果进到学校之后我发现我喜欢 B， 我们有非常灵活的转专业政策。进校之后有一次它是可以所有专业可以无门槛的理工科专业可以无门槛的转入我们的现代产业学院专业，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学校在进校之后有我们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的选拔考试，如果通过这个考试的话，相当于一次隐性的转专业机会，而且你4年还可以去我们的一本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去读书，去完成你4年的学业，这是我们学校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一个联合培养项目。第三呢，就是咱们在这个大一结束之后，我们是可以转专业，不挂科就可以申请。那么还有分数优势，咱们26年是新疆高考改革前的最后一年，所以为了让更多有志于来甘肃读书的新疆学子圆满本科，我们可以向新疆考试院申请放宽分数限制。在咱们这次征集志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听清啊，超过二本线 超过二本线的考生，你放心填报，可以填报，录取概率非常大。那么离二本线还有一点点距离的考生呢，如果你想填报，我们也会向考试院争取机会。你把你的成绩，如果你的成绩不够，我们也会去向新疆考试院去申请这个机会。就是你二本线上的你报就可以了，二本线下一点的去找一下老师登记一下，我们去跟考试院去打申请。那么除了这个分数优势之外，我们还有学费优势。我们学校的学费呢，在全国民办本科里面属于比较低的，而且我们是甘肃省学费最低的民办学校。甘肃这个学费最低不代表我们的实力弱，我可以，其实新疆离甘肃不远，可以来看看我们学校呢，在甘

0: 省的民办本科学校，不管是教学环境还是校园环境，我们都是首屈一指的，学费性价比拉满。而且我们学校今年特设了英才计划，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本线上华档的学生，你报了我们学校并且录取的话，你可以享受与省内985双一流高校兰州大学同样的学费，也就是说5000到5500一年。5000到5500一年，那么后续也是一样。如果你的成绩达到全专业的前30%，且没有挂科、没有违纪，继续是这个学费。那么其他呢，就是单列考生也可以报考普通类。
1: 也欢迎咱们新加考生选择报考我们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2: 好，刚刚了解完兰州信息科技学院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一所依旧是在大连的学校，大连财经学院，始建于2001年，2013年是经教育部批准，由东北财经大学金桥商学院转设，是辽宁省首批应用型转型试点的本科高校，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体，法学、文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金融学、财务管理等专业是优势比较突出的，建有金融综合仿真等实训平台，依托辽宁自贸实验区的区位优势，深耕应用性财经人才的培养，打通财会、金融、商贸数字化实训与就业的通道。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邀请到的是大连财经学院新疆招生组的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今年面向新疆的招生计划、省级一流的专业，包括单列类考生的一些报考政策、人才培养以及升学就业与校园的生活，我们共同来关注。
3: 可以看到哈，其实我们大连财经学院在2001年成立啊，之前叫东北财经大学金桥商学院，然后呢在06年的时候，我们从我们四个教育部变成了我们二级管理啊，包括变成了我们的二级学院，然后并且在13年我们正式更名为大连财经学院，然后在15年呢，我们也确定了在辽宁省这个首批的十所应用型转变的一个试点高校，然后在2018年也获评了这个全国的品牌实力高校，然后在24年我们也获评了这个中国民办教育的百强，然后在2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软科排名民办财经类的排名在全国第12名。我们学校整体的办学条件呢是占地面积大概在872亩啊，然后拥有我们现代化的图书馆，包括我们馆藏的这个藏书达到180亿万册，中外的期刊呢368种，电子图书达到160万册，然后可以为学生提供阅览学习的座位有2900余席，然后在大型体育馆啊，包括我们高标准的游泳健身中心和体育场都可以容纳我们上万人的这个体育赛事。在这里可以看到啊，这都是我们图书馆的真实图片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共享的自习室，然后流媒体的一个阅读屏，包括像我们这个朗读亭、阅读亭啊，给提供不同的考生、不同的需求的考生提供到每一个细致而入微的服务。整体的办学条件上，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学校主要打造的是这个叫七馆三区一中心啊，包括像我们的货币主持展馆啊，这个是我们东北地区高校上的第一所，也是现在目前来说比较主流的我们的货币史的主流展馆，包括像我们的新征程、新极点、筑梦的主题展馆，还有数字非遗文化的这种关于美玉、劳玉的主题展馆，包括像我们依托我们学校的特色专业建设的这个东方财富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的一个展馆，还有中华商道啊，因为毕竟是属于一个经管类制学校，然后它以我们依托我们中华商道进行了一个主题展馆，然后包括像我们的一站式学生社区，这个也是我们近年啊新建的啊，里面可以达到非常丰富的一些设施和教学上的和我们业余生活上的一个服务啊。整体的学校建设专业的建设呢是以我们的经管为特色的专业学啊，达到我们31个本科专业、5个专科专业，还有4个专升本专业啊，像我们的经管特色专业能达到 2.8%， 依托我们像我们的会计学呀、我们的金融学呀等等啊相关专业，我们的省的一流学科啊，包括像会计学、金融学，然后我们本科综合改革的试点专业也是我们的会计学专业，我们辽宁省的优秀教学团队也是我们的财会的教育团队。整体的师资力量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打造双师型啊。什么叫双师？就是我们一起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啊，一方面他会在企业进行一个锻炼，然后会把企业的第一手的这个企业的资源和企业的这个正在运行、正在进行啊、正在操作的一些资源和他们的一些惯例啊拿到课堂上， 让我们学生拿到这个第一手的这个教学资源。可以看到我们有8名的省级教学名师和3名的省级课程师资政的师范名师，然后包括我们的执教名师、专业带头人和这个执教骨干教师，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还有一个实践教学啊，构建我们多层次的实践平台。那这个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省级的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达到了8个，然后它可以连接我们的行业企业，为我们学生提供真实的职业体验与专业的实践环境。然后包括像我们的高等学校的这个新型智库培育基地，我们也获批了2个，市级的研究基地也获评了2个。在产教融合方面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积极打造的就是响应我们国家的产教融合号召，然后与我们的行业的龙头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共建我们的现代产业学院，打破我们的校企壁垒，然后将企业的真实场景和真实的需求融入到我们的教育过程中，实现我们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建有6个校级的现代产业学院，那其中呢，这6个现代校级的产业学院呢，有4个获评了我们省级的示范产业学院，那标志着像我们学校的这个产业融合模式啊，得到了我们省级的教育部门的主要认可。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教育部的协同育人项目啊，我们也累计获评了啊43项啊，包括像有1项获得了我们全国优秀项目的案例啊，5项获评了辽宁省的高质量的这个案例。在整体的产业融合的方向哈，我们一方面会对接我们的产业需求，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新到数字金融产业学院的创新人才实验班、华住的英才班、然后数字造价的特色班、正宝财务大数据智能产业学院的实验班啊、注册会计师实验班、ACCA 实验班等等吧。我们这个包括像阿里巴巴的数字贸易产业学院啊、盈科才子的这个未来律师班呢、等等啊，这些我们有大批鲜明特色的这个实验班啊，可以供我们考生啊和我们对应专业的学生进行深度的学习。在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方向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啊，包括校内校外的这个创新创业实验基地啊，我们的叫孵化基地有5个啊，我们校内呢建有1个，我们有4个是校外的。我们校内的这一个实验基地呢，占地面积啊在7000平啊，共有5层，然后包括43间工作室，包括各个的会议室啊，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一些科报啊，我们整体都向学生免费提供、免费入住啊，只要你提供我们对应的这个创业材料啊，我们通过审批之后，你就可以免费入住到这里，是对应每一个考生的这个创业需求啊，我们达到一个属于满足啊，肯定是让你们得到一个免费的一个经营场地啊。还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特色的农耕实践基地啊，也是响应我们学校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属于劳育的啊这么一个号召吧啊，把我们的这个劳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进行一个有机融合，融入啊或入选了我们辽宁省第2批的劳动教育示范高校。可以看到我们近3年的这个国家一大冲项目啊有27项啊，然后包括省级的这个大冲项目有70余项啊我们也都始终秉持着这个叫乐居大财创想未来的一个服务理念啊，给学生提供包括人力资源呢、技术保证啊、后勤保障啊、包括法律咨询呢、等等的一站式服务。更多家长更多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学校规模到底怎么样啊，我们的学校的就业程度到底怎么样啊。可以看到我们在校生规模现在达到14000余人。然后包括像我们的就业竞争率啊，近3年我们的就业率都达到辽宁省民办高校的前列。23年呢，我们还获评了这个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示范的单位。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毕业生的这个就业能力啊非常扎实，也受到我们社会各界和这个用人单位的广泛欢迎。我们学校的就业招聘会哈，可以看到大型招聘会啊，我们12场，我们专场招聘会105场，吸引的企业达到了1000余家，提供的就业岗位是40000余个啊。包括像我们在招聘会的同时啊，可能有些同学，我们招聘会可能一个是没准备好，那我到底需要怎么样去更多的适应，把我所学提供给我们的这个企业呢？那我们在招聘会的现场，我们提供了什么就业指导服务专区。包括像我们专业的这个就业指导老师，还有我们对应的简历指导老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面对面的 AI 的这个属于面试模拟，都可以在现场进行啊。这个是我们在把服务送到我们整个的所有的这个求职者，包括像我们的大四的毕业生们 啊的一个非常临近的零距离的一个环节，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指导讲座，我们全年都开展了30余场。

啊，所以说我们也一直都在以就业为导向，然后以英雄办学为我们的特色定位。在整体的这个就业方向，包括我们还提供云就业平台，包括就业信息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会在每一天进行更新。我们学校的这个获得到这个求职和就业的岗位，包括我们就业的这个毕业生工作群发布了累计发布这都是300余条了啊，就是每一条会有很多的信息啊。最后哦，不是最后，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讲一下我们校园的文化活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包括像我们的辩论赛演讲大赛，然后包括像文体活动，我们的十佳歌手、才华戏剧节、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等像我们的体育竞赛，包括运动会啊，包括我们像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学校像有龙舟我们在校内就有湖，我们可以在校内进行划龙舟包括一些其他的桨板等等一些练习哈。我们体育的这个相对的竞技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的，然后像其实，在我们的志愿服务这里跟我们重点提到一下，像我们的这个达沃斯论坛这个是我们今年大连承办的这个夏季达沃斯全球杰出青年的行星交流会，就是在我们大连财经学院举办的我们整体的很多的这个达沃斯的青年们都到达了我们大连财经学院进行了参观，然后并且进行了一个交流。包括像我们举办过这个教授下午茶，对我们学校的一些教授进行一个下午茶的一个跟学生面对面的一个交流指导等等咨询。那在这里呢，其实我想重点讲一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叫奖助学金的一个体系啊。一方面，我们肯定是可以申请这个国家的这个奖助学金的我们学校的省政府奖学金这可以达到1万元每年每生和包括国家励志是6000，我们校级的综合奖学金呢，这个是300到1000，是每学期都会有的，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好评，在我们专业排名靠前同学基本上都能拿到。然后包括像特色的奖学金在这里，包括我们的道德风尚啊、曲剑舞、励志奖学金我们创新创业奖学金考研奖学金生活管理奖学金等等，非常的丰富只要你在无论是在你的各个方向有特长我们在这个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都会有对应的单项的特色奖学金。然后资助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能在国家助学金能达到3150到4800元的每生每年。然后学校呢，在这个会提供额外的在这里对于以上没有覆盖到的同学们，我们会达到一个3150元的学校的助学金。然后包括像我们的勤工助学岗位，然后包括像我们的生源地助学贷款、故事大学生全额减免等等这些是确保我们同学们可以确保的无忧求学。像国家生源地贷款这个是属于我们可以在新疆本地去申请，然后在读期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利息的，然后最长的贷款期限可以达到19年，毕业5年后是享有还本金的这个宽限期的，就是在这个5年内你只需要还利息就可以了，然后随时可以提前还款，且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利率可以达到2.8%这远低于商业贷款。这个属于我们学校和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我们这个同学们求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包括像我们入学特殊通道绿色通道，校园的勤工助学，包括我们正入伍的学费减免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大家都可以去进行申请的。在这里呢，我可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国际办学就是我们包括像我们有和这个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有一个深度合作，是2+2的一个形式2年在校内，2年在阿德莱大学就读这个是已经有600余名达到了我们取得了我们的双校的我们双边的一个学位的一个情况，包括像我们特色的这个。SACA 的实验班，包括我们金融风险管理的特色实验班等等都引入了我们国际的权威的课程体系，然后培养我们行业的高端人才。其实之后呢，就是各个同学们我们考生们非常关注的我们学校的校园环境到底如何。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大连财经学院，你的衣食住行等等方面都是无忧的无忧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讲住在大财。我们新年的寝室都是四人寝，都是上床下桌都是我们的独立的卫生间，包括像每一栋楼，我们都会有一个共享的自习室、共享厨房，包括像洗衣房，在每一栋楼里面都有都是属于校园设施，非常非常的齐全。包括像我们校内、室内的热水供应，就是你不需要出去再打热水了。

0: 我们在寝室内的水龙头可以直接出热水，啊，这个是很多高校都没有的，这个也是我们后勤集团一个大力的一个改造啊，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哈，我们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空调啊、上床下桌啊、自习室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啊。包括后面的我们十大大材，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学校食堂有3个啊，可以满足不同同学的不同的需求啊，达到都属于那个可口的一个。饭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包括像后面的我们这些品牌面啊，包括校园内肯德基、霸王茶姬啊，包括我们的好想来、名创优品都是有校园店的啊，像我们的罗森这些都是有校园店的，都是在我们校园内部就能够实现满足到的。运动场所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健身房是属于用国际头部品牌的这个设施啊设备，包括我们像我们大连最美的网球场和皮克球场，这个是我们今年新建成的。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游泳馆啊，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充足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利用剩余的时间，重点讲一下我们学校的征集情况，叫保专业、零调剂、零门槛转专业。那这个保专业呢，在我们跟新疆考试院去申请的情况啊，通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保你们的第一专业零调剂啊，也是达到了零门槛转专业。可以看到啊，在这里我们有这些15个啊，每个文史类有16个计划，有15个专业都可以去报考。你可以想学到哪个专业就去报哪个专业，我们保第一专业啊，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调剂行为。然后如果说你入学之后感觉这个专业我不喜欢，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零门槛转专业，在我们的第二年6月份。然后为什么在设计了6月份这个时间呢？一个是你可以充分的了解你现在所学的专业啊，你到底喜不喜欢；再一个，我们在6月份申请就能转，没有任何的门槛啊。然后院校代码2508，院校代码2508啊。然后这里是我们的理工类，理工类我们有13个计划，每一个计划我们你不要看后面的这个剩余计划是一啊，你只要感兴趣想学这个专业，你就大胆的报啊。我们保专业，在我们新疆考试院允许的情况下会保专业的。然后我们还有2个这个南疆单列的计划啊，都是我们的会计学，可以看到学费是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学校学费都是所有的专业，我们学费和住宿费都是一致的。然后单列计划的考生呢，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你也可以去报我们的普通类的计划，也可以报普通类的。联系方式啊，0411-3926-0001-3926-0002，欢迎广大的这个新疆考生和家长啊，踊跃咨询，大胆的报考我们的征集计划。
1: 家里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大学专业，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为您带来的大学专业解读是风景园林专业。
2: 大多数人听到风景园林专业的时候，都会与风景区、公园联系起来，但这只是风景园林的一小部分。实际上，风景园林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庭院到公园，还有城市道路绿化设计，甚至到土地的利用、自然资源的管理，整个区域的发展研究都与风景园林关系密切。这样一个关注多元化的专业，到底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一起了解风景园林专业。风景园林专业可以说是利用土地、水体、动植物、天空等自然要素营造空间的记忆，也是为人们创造美好的生活游记空间的记忆，从而具有科学的属性，也具有社会和文化的属性。简单来说，就是保护好咱们的自然环境，并且合理安排好各种人工建造，使得自然和人工能够互相协调，使得整体环境能够有序的发展。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风景园林属于工学中建筑类的一个专业。各院校因培养方向不同，开设的课程也有不同。高校风景园林课程主要包括科学、艺术、设计三大部分，花卉学、树木学、树木栽培养护等自然科学基础的课程，美术、素描、色彩基础等艺术课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等设计类课程。根据各校偏重的方向，课程设置有所差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具体查看各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风景园林与园林只有两字之差，容易被考生家长混淆。从学位授予层面讲，园林专业大多授予本科毕业生农学学士学位，风景园林专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从培养计划上讲，园林专业多依托农林院校而建立，相关课程偏向于植物和园艺，而风景园林专业在农林院校、工科类院校都有建立，课程设置偏向于。

0: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应用，也包含植物种植设计。两个专业都关注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美好宜居生活的建设。因为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科涵盖范围很广，毕业生可以按照个人擅长的方向选择工作。一是与风景园林相关的教学研究方向的工作，二是建筑类企业、房产类公司、设计机构，三是政府类、市企单位、建筑机构管理部门，例如公园、风景区管理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自身绿化管理部门、各省市园林局等行政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等。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开设风景园林专业的院校有160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以建筑新老八校为代表的偏建筑类方向的风景园林专业。第二，以北林、南林等农林类院校为代表的偏植物学、农学方向的风景园林专业。第三，以各大艺术类院校为代表的偏艺术设计方向的风景园林专业。总体来看，建筑类院校的分数成绩要求较高，农林类院校和设计类相对而言分数要求低一些。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风景园林专业可授予工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一般情况下，以普通科类参加高考入学的考生，毕业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而报考艺术类的考生，毕业时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具体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类型，可查看相关院校的招生章程及专业介绍。风景园林专业对考生视力有一定要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规定，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学校可不予录取的专业中就包括风景园林专业。很多院校的招生章程中也明确了这样的要求，规定色盲色弱考生现报学校园林、风景园林、园艺、园林工程技术等专业。由于风景园林专业融合艺术和科技，属于建筑学大类，学习中会涉及很多绘画及制图的专业课程，所以一些院校在招生时要求考生具备一定的美术或绘画基础。例如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招生工作章程中规定，报考园林、风景园林、城乡规划专业的考生建议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苏州大学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选择报考建筑学、风景园林专业，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但是当初你的那些伤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却欢喜，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0: 听得见的浪漫。
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
0: 扰，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进行网络直播。那新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转发，并且是进行留言咨询。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961走进直播间当中，跟我们的做客律师来面对面的沟通和咨询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疆银淼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副主任王志远律师，和我们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各位朋友提供法律的专业的解答服务。王律师，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好，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目前线上已经是有朋友们在排队等候啊，我们看一下他们咨询的问题是什么。目前呢，在线上的是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一个朋友向我借了10万块钱，2020年借的，就是利息一直他的母亲给的利息，我就说到2026年了，这个过了时效没有？是他母亲打的这个利息，2020年借的，现在2026年了，就是6年了，有时有中断这个利息，我现在能不能起诉这个过时效没有？借条上没写还款日期。
0: 那当时有没有写借据啊？
2: 写了的。
0: 借据也写了，然后借多少钱，包括利息是多少，那有没有规定利息的交付方式呢？
2: 没有，就说1.5%，原利息。
0: 那6年了，应该是
2: 啊，
0: 大约六年时间。
2: 给了利息，就是这个借钱人他们给利息，是他母亲给的。这个过了时效没有啊？这个算不算是他本人的给利息
0: 啊？那当时，之间有没有索要这个本金？
2: 没有，一直就在给利息。
0: 哦，一直就在给利息，包括是，你们当时写了要借几年呢？
2: 没写还款日期，也都没写。
0: 只是写了借了多少钱，但是没有写借多长时间还。
2: 利息啊，都没写，没有还款日期。
0: 哦，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签的这个借据好像不是特别完整，是吧，王律师？这个信息。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刚才林先生说到了，就是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么民法典呢，总论篇规定了诉讼时效。那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出诉讼时效。那么一般的诉讼时效呢为3年。但是呢，存在一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延长的法定事由。那么刚才林先生也说了，有债权凭证，但是呢，双方没有约定，没有约定还款期限，而且呢，还约定了借款利息、借期的利息。那么一直在还利息，首先我们要看，债务人的近亲属呀。再给林先生再清偿这个利息呢也是咱们借款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时效存在一个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从咱们债权凭证来看，没有约定还款期限，那么林先生可以随时请求，当他请求这个债务人清偿债权的时候，经常债务的时候，那么也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那么在这个事实当中呀，还有一个就是债务人近亲属代为偿还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判断，到底是债务的承担还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如果是第三人代为履行，那么从最后一笔清偿利息开始往后算3年的诉讼时效。虽然说过了六年，但是不停的在清偿根据法律规定这个有请求的或者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那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就是对诉讼时效呢重新起算。如果是这个债务人的近亲属属于债务承担， 那么他也在清偿的什么呢？清偿债务，也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啊。所以啊，林先生啊认为是不是过六年啊，这里面存在一个诉讼时效的中断的问题。所以啊，如果林先生认为啊，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啊，可以到人民法院啊，或者是啊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呢啊来。这个解决自己的纠纷矛盾啊，然后呢，如果这个债权凭证上有仲裁条款，那么啊，林先生可以到上述仲裁委员会呢进行仲裁啊。那么综合前面啊前述，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诉讼时效呢啊是还在诉讼时效期限之内的啊。但是林先生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呢。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另外是这样的哈，那个借款人电话打不通，我就找着他母亲，没找他本人，这个算不算？

0: 这个要看啊，这个债务人的近亲属怎么说。如果说啊，近亲属的这个债务人的近亲属如果愿意啊承担这笔债务，那叫债务的加入啊，那么他就是啊债务人就必须向你清偿啊，不要不要说利息，就是本金和利息都必须清偿。如果是人家认为我只是代债务人清偿啊相应的利息，那只是第三人代为啊代为履行啊，那么最终承担啊清偿责任的还是债务人本人。
1: 哦，是这样的哈，
2: 就靠就看他对方怎么说，是吧？
1: 那个债务人他把他房子抵押给我哈，他家属不知道这个抵押有没有效啊？
0: 那抵押有没有办理登记嘛？
1: 办了抵押登记的，在房产公司。
0: 啊，办了抵押在房产公司。
1: 啊，在房产。
0: 那有没有在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
1: 不动产登记机关嘛，就是那儿嘛。
0: 啊，不是，房产公司是房产公司，
2: 嗯、
0: 是个法人组织啊。啊，不动产登记机关是个行政主体。
1: 嗯，对对对。
0: 啊，
2: 在哪个地方？
1: 他这个房子抵押应该，他说他家属不知道。
0: 不是在哪抵押的？
2: 在哪个地方？在当地哪？
0: 有没有办理登记？
1: 产权登记机关，产权登记机关。
0: 那就在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啊，那这个首先抵押权是存在的，啊，但是合同有效无效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这里面有个合同的效力的问题，还有一个物权的问题。啊，担保物权的问题，那么担保物权已经设立了啊，但是合同如果无效的话，那么啊并不影响啊担保物权的啊效力。
1: 嗯，就是这个借款人，他在我那儿抵押做了抵押登记的，在那儿应该是没问题的嘛，这个抵押登记应该有效嘛。
0: 对，这个担保物权是没有问题的啊，现在就看合同的效力，
2: 嗯、
0: 那么需要配偶啊债务人的配偶
1: 啊
0: 啊
1: 都在那个时效内，嗯。
0: 只有债权我们在讨论时效，物权是不讨论诉讼时效的。
1: 哦，
2: 那最后这个债务人他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房子就暂时抵押给你，防止这个借的这个款项没有着落，还是怎么样？
1: 就是、
2: 还是这个房子就永远给你了，那个债就不要了。
1: 就是他那个借款的时候就把房子抵押登记嘛，就抵押给我了嘛、
2: 哦，
1: 就这样。
2: 借款的时候抵押的。
1: 嗯。
2: 那现在如果说刚才我们所解释的，是不是他这个债权还是仍然有效的？
0: 是的、
1: 哦、
0: 啊，债权是仍然有效的啊，这个抵押权也是有效的。
1: 我就说担心哈，他的家属就是那个抵押登记这个房子，他是夫妻双方的嘛，他那借款，他家属不知道这个成不成立、
2: 嗯，
1: 这种构不构成无效抵押？
2: 他担心这个问题啊。
0: 首先这是这里面存在两个法律关系。第一个是啊合同的法律关系。因为双方对于这个担保物权呀、啊、首先要达成一个合议，双方要签订一个啊抵押合同。那么抵押合同呢只是一个债权效力啊，那么这个有效无效就要看啊债务人的配偶。如果债务人的配偶认定无效，那么可以到仲裁机构或者是人民法院进行确认。但是呢现在啊，房屋已经设定了啊，这个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是、已经设立了一个抵押权，并且呢，作为不动产啊，已经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呢已经进行了抵押登记，因此这个抵押权已经设立了啊，不可能存在抵押权无效的事由。那么无效只能说合同，所以这是两回事，这是两码事。
1: 哦，他家属没有理由来说这个哈，这个嗯。没有理由说这个抵押他要占一半哈，不能把整个房子都抵押出去。
2: 我知道林先生就主要担心的问题就是说，虽然说房子抵押给我了，但是万一家属不同意，是不是通过其他的法律诉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诉求，可以把这抵押权解除或者是要回去？
0: 抵押
2: 这个可能，
0: 抵押权解除，那么就有一个啊，那么债务清偿完毕，我们应当配合啊进行解押。如果没有清偿完毕啊，这个呢？抵押权是设立的，除非由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判决确认抵押权无效但是那么根据法律规定这个抵押权无效必须要符合法定事由，但是没有法定事由的这个抵押权就合法有效的。
2: 嗯，好吗？清楚了吗，李先生？
1: 现在抵押只能抵押一半哈，不能全抵押，有没有这种说法？
2: 目前已经是抵押给你了，如果。

0: 的期限。那么这个就像我刚才所问的一样，这个借款合同是不是非常的完整？
1: 这个是完整的，
0: 嗯
1: 啊，因为呢可以约定啊，约定还款时间，也可以不约定、
0: 哦。
1: 那么在不约定的情况下呢，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呢随时请求清偿
0: 啊，
1: 啊。
0: 我随时管你要，随时还给我。
1: 但是如果如果债务人说给一定宽限期间啊、
0: 嗯，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债务人明确表示不予清偿，那么从债务人所做的意思表示开始的第二天，就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了诉讼时效。那么在三年之内，如果没有诉讼时效终止、中断、延长法定事由的，提起诉讼没有这个证据证明的，那么人民法院呢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是民事诉讼法有明文规定的。
0: 对，那就看刚才这林先生在这六年之间有没有说向对方索要过这个钱款。如果要过的话，就从那一刻开始的第二天就开始计算它的法律的时效了，还款期限的，
1: 是的，主持人，
0: 诉讼时效
1: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刚才林先生也在说他这个债务人的进行属呢在为债务人呢清偿利息我们先不讨论到底是这债务的加入还是第三人代为履行那么从这个清偿开始，清偿利息，因为利息双方有明确的约定，借期利息，所以这个利息和本金呢，都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债务人的进行属在履行利息，这叫履行，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0: 哦，这个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什么呢？是指三年还可以继续延，往后退。
1: 首先呢，我们讨论的是诉讼时效。那么时效呢，它不是一个期间，时效它是一个可变的期间。那么我们在法律上所说的期间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不变的。比如说上诉期15日，这个15日是不变的。永远都是15天，不可能是16天，也不可能是14天。但是诉讼时效是可变的，这里面就我们经常遇到一个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那么中断呢，有以下几类。首先第一个请求那么债务人这债权人呢向债务人请求清偿这是请求第二个叫什么呢？叫履行。第三个叫撤诉这是我们实务上最常见的。那么在出现这几种情形最情形的时候，就导致了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法律后果，也就是我们常知道叫重新起算。叫重新起算。重新起算什么呢？重新起算三年的诉讼时效。
0: 就是实际上我们说的诉讼时效的中断，就是指从这一刻开始付了一次利息，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往后推三年，
1: 是的，
0: 三年之内，这个就是你起诉都是有效的。
1: 对，
0: 如果下个月如果再一次付了利息，然后就从下个月付利息的这个日子开始再往后推三年。
1: 是的，
0: 是吧？这个意思。
1: 这叫重新起算。中断就是重新起算。是的。
0: 重新起算就是中断。
1: 对。
0: 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目前为止的话，林先生他的债务的诉讼时效还是一直在保留的。
1: 是的。
0: 他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过期了，我这钱要不回来了，没有这个必要。
1: 包括林先生给债务人发短信或者发微信告知是否把我的钱给我还一部分，这就都是这都是请求，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0: 对，那就如果说我实在是不想跟对方打交道，我就给他发一个短信，发个微信，这都是法律保障，
1: 是的，
0: 都算是你，我没有放弃这个债权，
1: 对
0: 吧？我一直在想要回这个钱，我通知他了。
1: 哪怕到仲裁机构、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进行一个递交材料这些都算。都会导致呢诉讼时效的中断。
0: 就是告诉你，如果说你别人欠你钱了，你准备还要这个钱的话，你自己要记得，如果三年之间你不管不问，也不说催对方还钱，也不提醒对方，那可能就意味着你这钱是不要了，是吧？
1: 是的，
0: 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很遗憾。
1: 原因很简单，因为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人。
0: 对
1: 权力是要行使的。但是如果你放弃权利，那么法律也没办法保护。
0: 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2501961线上的这位先生的电话，看看他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就是我

0: 去年在这个施工的时候干活，他们的工资一直没有发。没有发之后，我们去年协调年前时候协调了一部分，协调的一部分他跟我们说是给我们打的条子，是3月30号之前给我们付完。但是一直没有履行。我们也通过相关部门也找他，也跟他沟通。这个中间他有两个公司，最后我们找到了这个中煤泰他们自己的公司里面。像这种情况，你说他也没有说不给我给，他就是老是拖。
1: 对，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是吧？一直推拖。
0: 对，前面我没有和这个中煤泰联系的时候，这个给这个有一个叫这个中浩新北京建设有限公司的新疆建设分公司，这个给他们支付了70万，但是他们就给我支付了5000块钱。
1: 哦，
0: 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有找这个公司里面的领导。然后公司领导就是上周给我打了1万，等于说现在还有1万5。像这个情况就是他们老是拖，你说像这个东西有两个公司我怎么办啊？我告款我找谁呢？
1: 好，那上一次给您做协调的是哪一个部门做的协调？是劳动仲裁还是什么？还是自己
0: 劳动
1: 协商的？
0: 仲裁也协调了，但是力度不是很大，没有什么力度，只是协调和稀泥。
1: 上次那个写了调解书了吗？还是怎么样？
0: 基本上都是电话在沟通，在协商。
1: 电话沟通的，
0: 没写，
1: 没有书面的落实的东西是吧？
0: 没有，我给咱们这个12345市政热线打电话之后，反馈过来之后也是不了了之。是我后期又打电话在询问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才给我给了一个这个劳动局给了一个什么，这个特色劳动监察大队给了一个不疼不痒的一个回复。这样的。
1: 好，王律师，那下面我们再该怎么去跟进这个事儿？
2: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刘先生核实一下，你刚才陈述的你有债权凭证是吧？
0: 有。
2: 谁给你出具的？
0: 这个公司的执行董事。
2: 公司的执行董事？哪个公司的执行董事？因为你刚才说了有两个公司。
0: 一个是中浩新的嘛。
2: 我知道。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到底是这个公司这个执行董事是中浩新的还是维泰的或者是第二个公司的？
0: 中煤泰。
2: 中煤泰的。他是中煤泰的执行董事是吧？
0: 对。
2: 那就很明确了。这个合同相对人一方是你，一方是中煤泰，那么如果你们协商不成，可以拿着债权凭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当然，如果这个债权凭证上有约定有仲裁条款，那么你们就得到乌鲁木齐仲裁委员会或者约定的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了。
1: 来看一下目前手头的证据。
0: 还有中间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公司因为我们是给这个中浩新。挂号中浩新的这个一个业主给他干了活，干完活之后我们找他要工资，他一直说是公司没给他给钱。但是后就是前两天我才知道，他从5月份到7月份给这个挂号中浩新这个业主给了支付了70万，但是只给我们给5000块钱，给我们一直说是就给了没给钱
1: 啊。对，这是一个他的一个欠款的借口吧。借口其实我觉得不用管了，
2: 这是个事实，所以我们认为跟那个主张权利没有关系。现在很简单，就是有债权凭证，债权凭证就是合同都是有合同相对人的，一方是刘先生，一方是中煤泰，这个已经很明确了所以这个至于告谁，那么被告就很明确了是中煤泰，因为中煤泰出具的债权凭证就是合同依据合同相对性，我们可以到人民法院来进行诉讼解决。
0: 因为当时这个是我带的我这一帮兄弟不是过去干的活嘛，当时上面按的手印，工人按的手印，就是我们这一些干活的人按的手印，然后总共欠薪是多少钱，然后是时间是3月30号给完，然后他这个执行董事按的手印，是这样的。
2: 是呀，这个就是个合同呀，恩恩也是一样的呀，对这个债权的认可， 啊，那双方很简单，双方相对人一方是刘先生，一方是钟维泰，没问题啊。
0: 嗯，那你是他这个不执行的时候，我就直接拿这个可以起诉他是吧？
1: 你可以诉讼了，因为
2: 对
1: 呀，
2: 这是个债权凭证，这是个合同呀。
1: 相对来说，这不是个人欠款，还是一个企业。企业只要是正常运转的话，我觉得这流动资金当中15000块钱的话，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
2: 是
1: 吧？
2: 嗯，
1: 你应该，他也不会说就是今天再运行，明天关门跑路了，也没有这个风险啊。
0: 这个风险倒是没，就是时间拖得长，因为他这个，据我了解，因为我们这一帮子干活的务工的有30多个人嘛。
1: 嗯，
0: 然后
1: 就是你个人欠了15000是吧？别人还没有算。
0: 嗯，就光我这一块现在下剩的是15000，其他的有些给了，
1: 嗯，
0: 有些还没有给，是这样的。我这个中间就中间卡这个，因为这个中牟一泰给这个钟浩鑫的这个老板已经给了一部分钱，但是他没有给我给，
1: 好，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才找到这个中牟一泰的，然后我才知道这个情况的，也就是上周我才知道的，哎。
1: 那就是意味着你和钟维泰之间实际上还有一个中间的劳动者是吧，一个中间人。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直接起诉钟维泰的话，还是说要把中间那个他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中间的一个雇佣关系的这个人要一起起诉吗？
2: 其实这个人就叫我们在实务上称之为包工头嘛，
1: 嗯，
2: 或者叫小老板，
1: 嗯，
2: 那可以，可以在起诉公司的时候把这个小老板中间人列为第三人，照样是可以参加诉讼的呀。
1: 嗯
2: 啊，
1: 就是更加保一些，相关利益方都已经视为被告了，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给钱，这个不是你需要调查的，刘先生。
0: 是啊，
1: 好吗？
0: 行行
1: 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是吧？还有一些犹豫。
0: 行，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供您参考啊。好，
0: 哎，好嘞，
1: 好，我们挂线了，再见。
0: 嗯。
1: 好的，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一航。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想咨询，想要请专业律师帮您解答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两部热线暂时开通啊，不断是有热线在进行拨打当中，各位朋友如果是占线的话，可以稍微等候一下，稍后拨打。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3: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阔舟激情呼之欲出，

0: 炙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那在这儿呢，新疆消防提醒您，工地施工，高温天气开展电焊、切割、动火作业，要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材，落实专人现场监护，严防动火引发火灾。来继续关注法律相关的一些资讯。2026年7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查批准《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条例呢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厘清相关的主体保护管理权责，细化保护管控与开发利用举措，以法治方式护航世界自然遗产地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解读内容。
2: 法治引领，理顺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条例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写入总则，确立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核心原则。明晰自治州、富康市人民政府与天池管委会三方权责边界，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管理运行机制。聚焦生态保护核心，划定禁止性行为清单，健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着力破解以往多头管理、权责交叉等现实难题，为风景名胜资源保护筑牢制度根基。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立足景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条例推行分区分类管控，对资源保育区、风景游览区、发展控制区实施差异化管理，推动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有机统一。坚持在保护优先前提下，科学布局游览经营项目，有序引导冰雪运动、体育赛事、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发展。深挖西王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价值，支持非遗展览、民俗体验、文创产品开发，推动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深度融合，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文旅发展成果。科技赋能，提升景区现代治理效能。条例把建设大数据平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确立为法定职责，对土壤、水质、空气、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展常态化动态监测，压实生态保护目标责任。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设立教学科研、生态旅游实训基地，健全人才培养、产学研协同机制，支持科研人员开展保护实践与课题研究，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保护管理更加精准规范。多元共治，构建全社会共同保护格局。风景名胜区保护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参与。条例明确天池管委会建立生态共建、共护共享协调机制，引导景区内经营企业、商户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应急救援、公益服务，切实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当地群众、社会各界参与资源保护，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推动群众共同守护自然生态与营商环境，形成政府监管、企业尽责、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良法善治护航永续发展。天山天池作为享誉全国的世界自然遗产，既是昌吉州亮丽的文旅名片，也是新疆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昌吉州人大常委会将立足法定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全程抓实条例宣传解

0: 贯彻落实监督问校工作，持续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跟踪督办等方式，严把生态保护底线，规范景区管理秩序，科学统筹资源利用，推动法规条文落地生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坚实法治力量守护天山明珠、绿水青山，传承深厚文脉底蕴，全力护航景区永续健康发展，持续造福汀州各族群众。通讯员，昌吉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马子慧、于晓明报道。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关注热线上的各位朋友的咨询问题。那么下面呢，81961的张女士在线等候。张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2: 我们是外地来建设大美新疆工地的农民工，在工地上发生了工伤事故。事故发生当时，医院建议手术，工地上没有给予手术，拉回工地休养。那事发后，工地上以10,500打发受伤者回家就养伤。那家属知道情况之后，我们上周三与塔城裕民县为期1周的沟通，最后工地上现在只给予30,000元的补偿，让回家休养。我今天想咨询，想请求法律援助，就是资讯相关，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得到的这个补偿。然后第二个就是工地上现在给予的赔付比较少，矛盾点，我们双方的矛盾点是给予2个点。第一，当时他给我们的工资是380一天，现在只要求按照裕民县是最低的人员生活保障，一个月只按4,500给我们算。第二点，他给我们补偿的时间只支付我们3个月。第三个，给我们补偿低的原因，是他说新疆每年只干半年的活，然后所以新疆的平均收入比较低，以这3个为由来支付我们很低的这个补偿费用。那今天我想请求帮助，咨询一下他们讲述的是否符合国家的相关条例条款。
1: 好，主要是3个问题。那之前的这个所谓的治疗费啊，这些没有这个相关的争议是吧？
2: 因为没有产生治疗费，就是当天只拍了片子，让手术他们不肯交钱，就是没给予手术，拉回去以后什么治疗都没有。
1: 好，现在只是针对于这个相关的补偿这块，目前呢，
2: 对对对，
1: 觉得不太合适啊，王律师。
2: 是的，
1: 这个非常，相对比较难的一些问题啊。
3: 好了，首先我先核实几个问题啊，是在建筑工地吗？
2: 是的。
3: 从事的什么工种？
2: 他是，算是水泥
3: 瓦工啊，
2: 泥工，泥瓦工
3: 啊，瓦工是不是？
2: 瓦工，对对对。
3: 啊，好，他是瓦工，在工地上干活干了多久？
2: 干了1天活，第二天就摔，就产生这个事故。
3: 他是被这个咱们当事人是怎么样进入到工地的？
2: 啊？
3: 谁把他招进来的？
2: 是通过一个老乡跟这个小老板是关系比较好，通过老乡介绍来的工地。
3: 好的，那么根据这个他的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我再核实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当事人啊，当事人的工资是谁发放的？有没有发放过？
2: 小老板
3: 是吧？
2: 还没有。对，因为只干了1天活，第二天出现事故。
3: 那么双方没有协商成是吧？
2: 对，沟通他只愿意给15,000，家属来了。
3: 你同不同意？
2: 不同意。
3: 好，那么我们既可以找这个包工头，也就是小老板因为双方存在劳务关系，雇主雇员的劳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雇员受伤的，雇主应当承担责任，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以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呢提起诉讼，也可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啊，向这个人社局的工伤保险科呢啊申请工伤认定，但是根据国务院保险工伤保险条例啊第十八条的规定啊，那么申请工伤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要有工伤申请表；第二，要有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证明。
2: 这个我们已经咨询过了，就是我们现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然后我们也不想走工。
3: 那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2: 哦，好的，好的。
3: 啊、嗯，那么第三，那就需要病例如果你们认为缺少条件，可以到劳动仲裁委确认劳动关系，但是你们如果不愿意去，那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如果需要法律援助，可以找当地的裕民县的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由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给你们指派律师，好不好？
2: 嗯，昨天也找过了，他们就是有点推诿，就是让我们找人社局。
3: 那如果裕民县的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有点推诿，你可以到塔城地区找塔城地区司法局，塔城地区法律援助中心也可以给你指派。
2: 嗯。那我想请教咨询一下，刚刚我提问的三个问题，他们提出的这要求是否合理？
3: 啊，不是不合理的，任何的赔偿是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公布承担法的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收到，这么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对于赔偿项目、赔偿的计算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
2: 我在网上也咨询过，就是他是实际要么是按照当时给我们讲的380一天支付，第二个要么就是按上一年我舅舅的平均收入算下来都是就是在380，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说的有没有这种说法，就是新疆这边工作时长短然后工资低，有没有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合理。
1: 张女士，刚才的这个律师解答已经是非常明确了，我们怎么样计算赔偿是有严格的计算标准的，不是说对方说现在我这个什么什么新疆本地啊这个情况怎么样，它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解释啊。你要我觉得你不必要去参考他怎么说，是吧？如果说你认为他目前的赔偿的金额跟你没有达成这个心里边的预期或者是谈不拢，那就走法律诉讼的相关的程序，到底怎么算会有相关的公式，然后根据您自身的条件合理的算出一个结果的。
2: 好的，
1: 好吧，现在是关键找到你，首先你要不要诉讼，要不要继续维权，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到合理的维权路径，是吧？就像刚才律师提示你，如果是当地这个援助中心感觉没有这个人力或者能支持你的话，那就到这个地区的司法局去咨询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好嘞，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先挂线了。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1: 好，我觉得张女士的维权意识还是比较这个积极的，是吧？
3: 对的，是的，
1: 有这样的心气儿很好。
3: 那
1: 但是不要让对方给忽悠住，对方说什么你就认什么，这个也比较麻烦。那事后如果说签了相关的协议，让你摁个手印儿，这个钱你认不认？我认了，认了之后你觉得这个钱又少了，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3: 是的，
1: 是吧？在没有达成真正的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这个赔偿的问题解决之前，不要随便的签署任何的法律文书。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第四位咨询的朋友陈先生啊。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4: 是这样的，我在2026年7月31号买了一辆一汽解放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上路第一趟之后就出现了问题，就出现了个刹车间隙性失灵。但是厂家鉴定呢说没有故障，但是他又报故障码，后来又继续行驶呢，一直出现那个故障，一直得不到消除。但是我呢就担心他会出现那个严重的刹车失灵，引发交通事故的隐患。现在我车不敢跑了。但是又得不到什么帮助，又不知道怎么办
1: 啊！就是僵到这儿了，这个车也不知道，反正也不敢开，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是吧？
4: 对对对。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才十来天，总共才十来天，到现在为止。
1: 总共才十来天，那它出现这个故障码的时候，或者是你感觉刹车失灵的时候，你的驾驶室内有没有相关的录像啊？监控？
4: 没有，
1: 都没有。
4: 但是包了故障的。
1: 啊，这包故障码是可以查到的，行车电脑是可以查到的，但是你当时这个现象。产生这个刹车失灵的这个现当时情况是没法客观记录的和保存的，是吧？
4: 啊，对对对。
1: 那好，我们问一下，半挂车是不是跟我们的其他的家用车一样享受国家的三包，或者是同样的三包的标准呢？
3: 是的，主持人。这个出售的只是物品的不同。但是标准应当是统一标准。那么对于这个陈先生来说，7月30号购买的车辆，到今天8月18号，其实就还有18天的时间，再除去咱们这还停运的，那么可能最多也就是10到15天的样子，那么而且陈先生呢还报了保险，还报了故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协商不成，陈先生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请求呢解除合同，并且对涉案车辆这个制动装置请求人民法院委托进行一个鉴定，看这个制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是否质量符合出厂的这个标准。如果鉴定出来这个刹车制动确实系产品质量的问题，就可以这个解除合同，让他返还购车款，并承担违约责任。
1: 陈先生。
4: 你好。
1: 特别想问一下，他报的故障码，那 4S 店或者是厂家是怎么解释的？
4: 厂家他一直解释是我的那个挂车引发的，但是挂车呢，挂车这边呢，销售来说没有问题。
1: 那他有没有给你一个纸面的这个问题的分析或者定性的一个东西检测报告？
4: 没有，没有。
1: 嗯。
4: 厂家一直就是推脱嘛，一直就是敷衍我。还有就是他跟我那个用电脑检测呢，我感觉他应该是用电脑给我屏蔽了故障。因为一直当时我买的这个车是8月8号的时候就行驶嘛，第一趟嘛就出现了问题，到现在一直那个故障都会出现，但是一直都没解决。
1: 好，那这样的，
4: 不是说没有刹车
1: 我们现在还要咨询一下王律师，如果说陈先生准备退车的话，他需要收集哪些证据？
3: 好的，首先第一个咱们有报故障的证据，第二个需要鉴定需要权威部门进行鉴定，不是这个制动出现问题不符合国家的安全的标准以及质量标准，这不是我们一方陈述就可以定性的，这需要科学，需要专业人士对车辆进行一个鉴定，然后呢根据鉴定的意见来确定是否不合格。或者是合格，如果合格那么我们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不合格，那么我们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首先呢通知出卖方然后解除合同，有争议的到人民法院呢可以行使解除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由此产生的，因为它是半挂车，应该是一个营运车辆，由此产生的一些比如说停运的损失，是不是也可以一并的
3: 可以主张可以主张，但是就看最终人民法院来做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
1: 好吗，陈先生？因为你这个故障码它不断的出现，比如说你第一次让厂家进行维修的时候，他把这个消除了可能把这个码给屏蔽掉了，那第二次同样的一个问题或者相同的故障码再次出现，而且都是出自于提示你这是一个刹车系统制动系统的一个问题的话，这是一个严重的质量问题。
4: 还有就是我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是新型车嘛，它有主动刹车的那个功能，但是这个车一直都没有还有就是这个车故障它一直不断，不是说单方面的刹车，还有其他的故障。
1: 那你如果是方便的话，其实都可以记录下来。 包括您的是不是可以在驾驶室内或者请其他的第三人去进行一个你行车的时候的一个记录一个拍摄，或者有故障码跳出的时候，如果您能查看到的话，进行手机的拍照进行取证好吗？但是要在汽车停止的状态下啊。嗯
4: 啊，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我现在的意思是，现在我要怎么通过途径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我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做了。
1: 首先是协商嘛，但是如果对方的厂家不认，或者说即使认了他也不给你退车的话，那明显是违反了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你可以去进行诉讼。那下一步
4: 啊，这样走诉
1: 诉求就是退车，就是退车啊，还可以把你，如果你是营运性质的话，可以把这个营运期间的一些损失一起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诉讼加到里边。
4: 但是如果走法律诉讼的话，对于我一个个人来说可能有点漫长，还有就是我们也拖不起，因为毕竟我们也是这个车也是贷款买的。
1: 是啊，那您这个车既用不了然后也退不掉，那你就僵在这儿，是不是也是浪费时间呢？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啊。
4: 但是现在证据这一块，因为作为我使用者来说可能没有多少什么证据，因为这个他这个事情呢也不是说一直存在，它是偶然性的。
1: 所以说是
4: 我取证也难。
1: 所以说你可以和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请法院给您指派一家第三方的汽车质量检测机构，对您所提出的这些争议或者说您怀疑的这些故障码的这个部件进行检测，就看检测结果支持您，那你就可以退。如果不支持，或者说那个没有检测出来或者不存在这样的故障的话，那就是我们再说好吧。
4: 好，
1: 就是不要纠结，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说你能和厂家能谈妥的话，那是当然是个好事儿。但是如果厂家也不给你解决，你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只剩下最后一条，走法律途径。因为毕竟，我觉得半挂车这个价钱也不少吧，是吧？贷款您这车用不成，然后贷款还要还着，这对您来说的话非常不利呀。
4: 是的，
1: 是吧？好吗，陈先生，供您参考。
4: 好的，
1: 好嘞，好，那您的热线我们也就先接到这儿了，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哎，好嘞。好，目前我们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排队，那今天的节目呢，确实是无法承载各位朋友的这个咨询的时间了，我们只能把您的咨询问题留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反打回去，来听听您的诉求是什么，帮您想办法解决您的法律疑惑和难题。好，今天再次感谢王志远律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王律师。
3: 不客气，下期见，主持人。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0: 夏天啊，说过去就已经要过去了，就像我们这会儿的天气一样啊，在乌鲁木齐的朋友们都能感受到啊，天气的一下就变化了。那这个夏天都去哪儿玩了呢？啊，是去了海边啊，去了江外的城市，还是在咱们新疆的山山水水里转了一圈呢？说去这个新疆的文旅啊，最近有件大事儿，由自治区文旅厅指导，昌吉文旅局牵头。啊，吐鲁番、哈密等好几个地州市的文旅局一起协同举办的“寻千年文脉，览天山胜景”即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联合采线活动，在8月17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启程了。东天山环线这几个地方，这回是真的抱成团了啊！要一起把家底亮出来，把资源串起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连线到一位全程参与到这一次采线活动的嘉宾，他不仅是昌吉州文旅产业协会旅行社分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新疆雪莲花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昌吉市分公司的总经理，深耕旅行社和研学领域多年。那这一路上有哪些趣事儿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对话到校兵校会长。校会长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哈。今天的这个采线怎么样啊？这趟行程进展怎么样了？来跟大家伙说一说，好不好？
1: 哦，好的，主持人，这次我们采线呢，组织了将近10余名的这个文旅从业者，还有我们旅行社里的一些策划、文旅宣传一些达人。
0: 嗯。
1: 我们从8月17号早上9点半呢，从我们的昌吉正式出发。今天呢，是我们行程的第二天。现在呢，我们正好到达了这个哈密的大海道
0: 嗯
1: 区。昨天呢，我们从昌吉出发以后，到达了吐鲁番，我们打卡了这个火焰山、坎儿井跳沟、库木塔和沙漠。今天呢，就是。我们要穿行这个大海道的这个雅丹地貌，然后呢，我们晚上呢会到达巴厘金湖，整体呢我们会体验这两天呢我们就体验这个戈壁荒漠，还有这种吐鲁番的这种炎热的这个极致反差，后面呢我们还有5天的这个实地的这个行程。
0: 确实，刚才通过您的简单的一个介绍哈，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趟采线流程和行程其实还是比较紧凑的啊。这个每一个点儿每个点儿，但是都非常的有特色啊。那对于您来说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对于您来说，采线应该不算是一个特别稀奇的事儿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次我们采线呢，7天呢，我们基本上走的是一个环天山的一个完全闭环的一个线路，总里程呢大概在1800公里，把这个昌吉、吐鲁番、哈密、福康、石河子，还有五家渠这个多地州多还有兵团的这种融合，完整的走了一个行程。以前呢，我们经常采线呢，会是单地州的采线比较多。比如说，我们会单去这个吐鲁番，或者单继续到哈密，或者去石河子这种吧。但是那种闭环行程呢，还是第一次。所以说呢，这个对这次的这种多地州的这种融合的这种，还是比较期待的。
0: 没错哈，就是我们把这。这个完全闭合的这条线，就刚才我们说到天山环线啊，那这样的能够让大家，首先我们自己啊，先把这个线采完了啊，然后把每一个景点每项景点，那对于未来，我相信这个采线啊，不只是我们去玩一趟这么简单，那肯定是后面我们的这条线对于游客来说有哪些好处，最核心的魅力又是什么呢？
1: 这条整体的线路呢，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我心目中古迹，沙漠、雅丹、高山、草原、雪山、湖泊，还有我们的田园、农耕，包括我们的兵团的红色文化， 最后一站呢，我们还会去原回到昌吉市呢，观看我们这个大片的歌舞秀《千回西域》。
0: 嗯嗯，
1: 就包括这种团式的演绎，还有这个墓里的这种康养，
0: 嗯，
1: 我们会全部都囊括了。
0: 嗯，
1: 它是一条就是，覆盖了咱们全部业态的新疆的一种全景环线。
0: 没错。
1: 对，
0: 嗯。刚才肖会长在说的时候啊，我就赶快啊拿起小本开始这个记录。这个记录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其实对于月薪来说啊，我是在江外上的大学，然后尤其是这两年吧，然后这个好朋友们，然后同学们都会问说月薪啊来新疆怎么玩啊。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一个这个环线啊玩明白过。所以说其实他们虽然都会做一些攻略，但是对于月薪来说的话，能够当这个东道主，然后能给他们说一些比如说每个点最有特色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些环线离我们的首府乌鲁木齐市都不是很远，所以在比如说他们有目的性很强，比如说去玩南疆玩北疆啊之外啊，比如说在我们乌鲁木齐当这个换乘站的时候，在周边游啊，都可以去游玩到哪些哪个景点哪个点位都有什么特色啊，就做一个好的推荐啊。刚才肖会长在说的时候，也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好朋友们啊能够记住哈。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次的行程和彩线啊。那您还有个身份就是雪莲花国际旅行社昌吉分公司的总经理。我知道咱们公司的这个主营业务之一就是研学，那眼看着这个暑假就要收尾了，想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夏天的研学市场行情怎么样，孩子们都去哪儿比较感兴趣，家长们又看重什么呢？
1: 是的，以前呢我们旅行社呢对这个研学市场不是很重视，近年来呢这个尤其是外地的游客对新疆的这个研学市场的热度呢会很高涨。前年、去年、今年，我们的这个接待量是同比都在上涨的。目前呢，孩子们呢，主要两条比较核心的这个研学线路，我们也是经常喜欢推的。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吐鲁番啊，就是让孩子们实际的走访这个坎儿族群，来了解这些古代的这种水利工程。还有我们这个。是和是这个均衡
0: 文化
1: 学习，对这种同垦历史呀、什么的，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家长呢，他们已经不能满足这种过去的这种走马观花这种旅游了，
0: 对沉浸式
1: 对这种课，对课程的这种知识性呀，能贴合这种中小学的这种课本，就是比较关注。再一个呢，还有就是这种安全的这种保障呀什么的，还有沉浸式的这种，实践的体验，这种动手的这种民宿什么的都特别有兴趣。所以说呢，明天呢，我们也会到墓垒去重点，去我们的这个墓垒的有一个目前他墓垒桃花社一个刺绣园。我们明天也去重点去考察这个地方，这种桃花社的刺绣，这种奶酪的制作。就咱们的这种民宿体验，我们明天会重点到墓垒去打卡这个地方。
0: 好棒，因为其实我一方面有在做过这些创业节目，其实在少儿节目当中也有过观察到，就是其实现在的家长对于孩子们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全方面的一个发展。为什么研学这么火呢？一方面能在玩中学，在玩中又体验到了一些这个技能啊，学习到了一些技能，同时学习到了一些知识，同时再去跟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就是小朋友在跟自己的好朋友再去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记忆特别深刻。那可能比我们这种比如说看到的这种知识，它可能来的印象更深刻一些，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去年呢，我们接待了一批咱们内地的这个中学校那个小学生的一个研学团。
0: 江外的。
1: 在这个坎儿景区点位参观的时候呢，给孩子们讲解这个咱们这个坎儿景区的这个 明渠、暗渠、修建园和暗渠的怎么办？

0: 呀，或者我们就更多的给他把咱们真实的这种。
1: 没错啊，就是其实它不只是一，对于您来说不只是一份工作了，嗯，
0: 是的是的，
1: 他把这个作文寄回来之后，然后会让你觉得哇，我的这份工作啊，然后能够在孩子的内心深处，或者说在他的人生的这么多经历阅历当中，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不是？嗯，喂，你好，肖会长，啊，可能我们肖会长的这个信号可能有一点不太好啊，再调整一下。嗯，有请我们的导播啊，再稍事的调整。其实刚才也跟肖会长聊到了很多，他此时此刻呢也正在我们的这个采线的途中啊。刚才说是在哈密大海道，那可能我们的这个信号确实是有点受影响。那刚才其实跟随他的这个动线，然后包括他为大家介绍到的这次行程当中，确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第一次。这个第一次是什么？就是这个东天山环线的这个线路啊，这几个城市的点位就报成了团啊，把这个家底亮了出来，把资源串了起来。那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他的这个研学的流程啊，旅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最让他受感动的啊，其实就是这份工作不只是让他有收获感，更多的是在孩子研学途中他们能够增长到知识，同时让他们觉得在自己的旅行过程当中，阅历过程当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其实对月薪来说就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其实对于新疆来说啊，从来不缺好的风景，也不缺好的故事，缺的就是把风景和故事串起来推出去的人。就像肖会长啊这样从事文旅行业的从业者，就是那座桥那条线，把天山南北的好山好水送到更多的人面前，寻千年文脉览天山胜景。这一趟采线也是才刚刚开始，我们也期待带着东天山环线的这些地州市啊，真的能够拧成一股绳，把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一条叫得响、留得住人的精品线路。也祝愿肖会长的事业啊越做越好，能够带领着团队、带领着公司啊，带着更多的孩子、更多的游客读懂新疆、爱上新疆。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行业动态消息哈。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具体来看，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人次。那再来关注到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的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再来关注到交通运输行业专场当中，162家用人单位提供业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相关的一些岗位，招聘需求超过3000人次。再来关注到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4364家，提供到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架构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那也可以温馨提示到啊，我们用人单位和广大的求职者朋友们，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页场主场的这个页面来进行参与。当然啊，对于我们新疆本地的朋友来说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中国新疆人才网，来搜索相关的一些招聘资讯哈。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网友花花在留言啊，说逾期未补齐劳动能力鉴定材料会失去申请资格吗？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后呢，应当及时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不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电子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和合理期限。申请人需要按期补正材料，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当次的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看到这位网友梦梦在留言说，想问一下哪一些职称可以以考代评呢？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哈。依据国家职称政策，会计、经济、翻译、统计、审计、船舶、出版、卫生等系列的初中级职称实行以考代评。国家啊，这个考试实行全国统一组织、统一科目、统一大纲。考生考试合格取得初级、中级资格，便可认定对应的级别职称，无需再参加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者认定相关工作。再来看到这位网友奔跑的囊在留言哈，因工致残被鉴定为2级的工伤职工，生活护理费和辅助器具费如何来进行领取呢？我们看到工伤保险条例第34条的规定，工伤职工已经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那工伤保险条例第32条的规定，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确认，可以安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所需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的规定啊，工伤职工认为需要配置辅助器具的，可以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辅助器具的配置确认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的确认意见来做出配置辅助器具的确认结论。工伤职工收到予以配置的确认结论之后呢，及时向经办机构进行登记，经办机构向工伤职工出具配置费用的核付通知单。工伤职工可以持配置费用的核付通知单来选择协议机构的配置辅助器具。工伤职工的配置辅助器具的费用包括安装、维修、训练等相关的费用，按照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来进行支付。辅助器具达到规定的最低使用年限的，工伤职工可以按照统筹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规定来申请更换。那工伤职工及其亲属或者用人单位可持相关的材料，及时向经办机构申领生活护理费、辅助器具配置更换费用，可在工伤保险协议的机构直接联网结算，或者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哈。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网友框框在留言说，如何确定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平台是否规范呢？规范的电子劳动合同平台应当具备相关运营和信息安全的资质，具有身份认证、电子签名意愿确认、数据安全防护等相关的能力啊，提供劳动合同订立、调取、储存、应用等服务，确保电子劳动合同信息的订立、生成、传递、储存等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满足真实、完整、准确、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等相关的要求。
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全江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哈密市山区的部分区域和昌吉州东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阵风11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短时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晴，30度到18度，风向风力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同时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3点21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大部区域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阵风天气。再来关注到阿勒泰晴转多云，26度到13度，塔城晴转多云，32度到16度，伊宁晴转多云，33度到18度，伯乐晴转多云，31度到17度，克拉玛依晴好的天气，29度到16度，奎屯晴好的天气，34度到16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3度到18度，昌吉多云转晴，32度到17度。同时看到昌吉州气象台稍早前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一直到今天的夜间，昌吉州的平原大部将会出现5到6级的西北风，部分地区阵风8到9级，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哈密多云，37度到20度。同样，哈密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19号的上午，一周区城区及南部区域三塘湖至闹毛湖阵风可达7到8级，百里峰区阵风11级，也在此提示到各位公众注意防范。吐鲁番小雨转晴，42度到2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5度到21度，阿克苏晴转小雨，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3度到22度，喀什多云，33度到23度，和田晴好的天气，37度到21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风向风力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件暖心事儿哈，来自乌鲁木齐市的茂先生啊，前两天跟我们的节目组在说，没想到两天自己的业务就办好了，他的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跨区域的工作啊，档案难找，社保信息缺失，他的退休手续卡了很久，几经放弃。那抱着最后一次希望啊，去到了昌吉州人社窗口，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的经办体系，数据共享、档案核查，两天就帮他办完了信息补录和待遇核定。茂先生专程送去了一面锦旗，激动的不行。其实啊，这样的故事在昌吉州并不少见。近年来，昌吉州以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社保服务正在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线上一网通办体系全面铺开，高频业务线上办理率达到90%啊。那在2025年啊，线上办件是达到了36.3万件 ，AI 客服及小保随时在线。RPA 智能审核高效运转，社保电子地图一键导航，群众足不出户，动动指尖就能够办事。线下呢，全疆率先推行综合柜员制，一个窗口受理所有的业务，34项服务下沉到乡镇村社，13项延伸到了银行网点，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就已经成型。全疆首个社保主题银行也落地到了昌吉，就连工商维权这个老大难也在悄悄变样，线上申请、远程视频鉴定、异地委托鉴定、特殊群体领跑腿、人社、法院、企业、司法四方联动化解纠纷，办理时限压缩了30%以上。从能办到快办，再到好办优办，昌吉州社保经办改革的每一步都迈得扎实又有温度。一面锦旗虽然很轻，背后是群众的认可，民生服务无小事，一夜一知总关情。那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可能大家觉得还不够直观，改革到底改出了什么样，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是怎么样忙碌的，办事群众的真实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通过一段现场采访的音频，一起走进昌吉政务服务中心的人社窗口，去听一听那些最真实的一些声音哈，一起来听了。
6: 昌吉速度正刷新群众的办事体验，今天我们来共同关注民生领域。以前企业职工办退休要跑多次等20天，如今在新疆昌吉只需指尖一动一日办结。
7: 前两天收到人社局 发来的信息进行我们提前做的工作，退休可以在线上办理，挺方便的。现在
6: 退休预审让服务抢跑，您现在看到这条短信啊，是昌吉州向临退休人员发送的退休预审提醒。
8: 办理退休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块呢是灵活就业人员，一块呢是我们企业的职工。企业职工呢，由单位的经办人员在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进行上传资料。第一步呢，要先进行社保缴费信息核查。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持相应的身份证件，在社保经办机构进行社保缴费信息核查，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点击上传相应的资料，详情可联系昌吉州人社局养老保险科、
9: 昌吉州社保中心。
10: 昌吉州自2024年1月起全面实施退休提前3个月预审，通过点对点发送短信引导参保群众提前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参保职工到达退休年龄当月，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灵活就业人员通过新疆智慧人社 APP 线上申请退休后，退休手续当日即可办结。
6: 让群众少跑腿，更要让群众少烦心。在工商维权这个老大难领域，昌吉州人社局从流程、渠道、服务、解分四个维度下足了功夫。
11: 从企业提交我的工商认定到我办理我的工商认定申请，期间不超过20个工作日，效率很高。
12: 第一次嘛，不知道该拿啥东西，提前手机上能看到准备什么东西，就一套就能办成，服务效率很周到。
13: 依托社保数字化转型成果，积极推进工商鉴定线上服务旗帜增效，群众可通过丝路昌吉智融人社劳动能力鉴定 APP、 新疆智慧人社 APP 便捷下载工商鉴定申请资料。针对重症、异地等特殊困难工商职工，同步推出远程视频鉴定服务和异地委托鉴定服务，
14: 取消多项的重复证明，实行容缺受理，核心材料齐全即可先行办理，简单的案件及时审核，复杂的案件集体会商。
15: 通过精简环节推行全程网办，工商认定办理时限压缩30%以上，全程网办率提升50%以上，切实让群众少跑腿快办事。
6: 线上服务做得更精细，线下服务则做得更实。全疆首家社保主题银行也在这里落地生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在银行里也能找到自己的社保管家。
16: 全疆首家社保主题银行是昌吉州社保中心与新疆农商银行昌吉中心支行创新服务模式的重要成果。我们在网点深度融入社保元素，设立了社保专区、服务专区、自助专区，合作事项由13项延伸至30项。
17: 现在就特别方便，就在家门口的银行其实啥都办了，也特别省心。
18: 昌吉州社保中心持续拓宽服务渠道，我们将持续深化多方联动合作，持续延伸服务触角，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社保服务样板。
19: 值得一提的是，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实行了宾地通办，昌吉州与宾馆第60、第80建立了社保协同联动机制，梳理上线30项宾地通办事项，构建线下专窗加线上智能双效服务网络，累计办结跨域业务1.2万余笔，打造了全疆宾地社保融合的示范标杆。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多地跑到指尖跑，从专窗办到就近办，昌吉州用数字化转型破题，以标准化服务暖心，让社保温度触及到每一个家门口。社保改革的昌吉实践，正让高效与温度触手可及。
5: 那最后呢，我们再进入到今天的谣言粉碎机的板块了，一起来听。
20: 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受到运输、震动、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凝胶网络可能发生轻微收缩或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便会析出，聚集到酸奶表面。这层水的成分主要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 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和黄素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一听到乳清蛋白，健身党开始兴奋，毕竟每天锻炼完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么酸奶吸出的这层水是宝贝吗？别急，虽然乳清蛋白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帮助肌肉合成，还能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在酸奶吸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相关数据，含量约为 0.85%。想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效率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蛋、瘦肉

喝蛋白粉。如果想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口感，可以试试下面这些方法：平着咬，别竖着挖。如果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尽量用勺平着咬，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这样能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效率就会慢一些，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拿取。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越不稳定，重力作用也越久，吸出水分自然越多，反复拿取过程中的晃动和温度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它加速吸出水分。现买现吃最方便，最佳方法自然是别囤大包装，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都是最好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变质。具体怎么分辨是真坏了还是自然吸出水分，可以用以下技巧。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清亮，有一点微黄色，变质的水分浑浊，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杂色菌斑，闻气味。变质酸奶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还可能有酒味或腐臭味。看质地，变质酸奶无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无法凝固成块，而是会呈现豆腐渣似的浑汤状。如果遇到上面这些情况，不要犹豫，直接丢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完整的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

0: 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 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

0: 续十七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 75% 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 95.51%， 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 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 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3: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7: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9: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壁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1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

0: 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2: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3: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5: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4: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6: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4: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6: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4: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7: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7: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有利于促进。

0: 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4: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

0: 发射武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梅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 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 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 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 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
1: 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 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3: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哈密市山区的部分区域和昌吉州东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
0: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建设提速；
1: 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85.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
0: 八月瓜果飘香，各地硕果累累，农户享受丰收喜悦。
1: 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0: 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建成投用，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昆·别科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昆·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8月17号，自治区召开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会，会议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系统部署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工作，确保常态化帮扶各项政策措施落细落实，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深学细悟笃行，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精准识别确定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优化完善监测方式，稳妥分类精准施策，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精准退出，推动监测帮扶效能整体提升。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强化项目储备，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管好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合规、精准惠民。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奖补政策引导作用，健全落实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增强联农带农治效。要持续拓展外出务工渠道，加力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要持续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分类施策、闭环消耗、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多方联动，形成同向发力，充分发挥中央及自治区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作用，多措并举创新帮扶方式，不断提升帮扶质效。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务实业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贡献。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主持会议。
1: 想抓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项目建设提速攻坚。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沈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项目全长 11.54 公里，截至7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 2.01 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眼下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萨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金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萨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项目负责人徐宁伟告诉记者，
3: 转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单体重量达到了 2.8 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猪气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2: 吐鲁番市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在沈道24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 181.8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 45.22 亿元，一至七月实际完成投资 33.2 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奇台县省道228线和省道240线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新疆交通建设集团省道240线项目负责人李向前，
4: 水稳基层滩铺完成75公里，地心下面层滩铺累计完成 60.5 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0: 今年1至7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 85.3%， 同比增加 1.2 个百分点。

0: 请听报道。
1: 天山北坡城市群包含乌昌石、魁独乌、伊犁河谷区域17个县市区，是全疆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我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关联度最高、带动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主战场。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天山北坡城市群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 1.7 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4.9%。持续增多的蓝天，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观。周末里，乌鲁木齐不少市民来到水墨河沿岸休闲纳凉，享受清新空气。市民王明英：
2: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
1: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套精准发力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开展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广绿色出行，同时深化冰地协同，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就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发电车间副主任马双江：
3: 一号炉、二号炉调氨的分别可以达到11.5%到11.65%，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完成区域氮氧化物深度减排任务。
1: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整治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工程改造。
4: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通过拆除、新建、整治、提升等方式，加速推进城中村自建房改造，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眼下，位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新科二队的赵龙中科雁西府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实现多楼栋主体集中封顶，正式由主体施工阶段转入室内外装修、管网铺设等阶段。项目负责人窦世成表示，这一片区曾经房屋密集，设施老旧，拆除新建后，项目总建筑面积超150,000平方米，规划住户938户，停车位946个，并按照四代住宅建设理念打造。
6: 目前项目7栋主体有4栋已经封顶，计划交付时间2027年12月。整个小区呢，从居住的空间换新呢，到我们113中教育资源的升级，再到通学环境的改善，1公里的数学天桥的建设。我们的项目交付之后，有老年日料中心，有社区食堂，不只是小区的景观进行提升，更落实到周边片区的这个面貌提升。
5: 新科二队片区原有老旧自建房151栋，安置被征收人449户，通过整体征收、统一规划、连片改造，片区基础设施短板将得到系统性改善。片区原住居民侯书香：
7: 我在这住了也30来年了，以前这个地方那个电线绕来绕去的，电功率稍微大一点它就跳闸了，这个下水道也经常堵塞。这个项目落地以后，环境也有所提升，周围有商圈，交通比较方便，我们也希望早日能住上新家。
5: 据了解，2024年至2028年，乌鲁木齐市计划实施19个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目前已落地11个。乌鲁木齐市老城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前期组副组长王英豪表示，今年改造从以往单点改造模式转向整体片区打造。
8: 我们现在逐步摒弃了大拆大建，以微更新、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的方式扩展我们的这个改造思路，不光是从它的人居环境，包括日常的生活、日料中心、托管中心，我们给更多的这个居民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下一步，各区县人民政府统筹改造项目，做到县区改造优先。
0: 美丽中国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构建废旧物资智能回收体系，让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全州回收平台居民注册用户已突破4.5万户。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9: 走进博乐市克尔根卓街道华亭社区世纪华亭小区，一台智能回收设备摆在居民楼下。居民林俊芳拿出手机扫描机身二维码，回收箱箱门自动开启。 他将家中囤积的快递纸箱投放其中。设备屏幕实时同步更新投放物品种类、称重数据与对应环保收益，所得金额可直接线上提现，全过程透明直观。
10: 家里积攒的纸箱、塑料瓶、旧衣物随时下楼就能投放，收益按时到账，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慢慢养成了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9: 伯乐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环境事业部主管张新成介绍，辖区智能回收站全部采用有偿回收运营模式，设备全年24小时对外开放。自投用以来，企业常态化为参与投放的居民结算环保收益。
11: 自智能回收站点全面铺开以来，我们总计向居民发放环保资金169.71万元，有效调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9: 目前，伯乐市、金河县、温泉县各乡镇场、社区已全面投放智能便民回收设备。居民在小区前端投放的各类可回收物，由企业专用回收车辆定时统一收集，集中转运至标准化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构建起居民自助投放、专车转运分拣、企业再加工利用全链条闭环体系。据统计，伯乐市、金河县两地智能回收设施累计回收城市可回收物超4530吨，折合减少碳排放约1270吨，生态成效相当于栽种70000棵树苗，绿色效益显著。伯乐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环境事业部主管张新成：
11: 我们将继续优化回收站点布局，逐步向乡镇延伸覆盖，持续升级数字化回收平台，不断畅通可回收物渠道，持续壮大经济循环，助力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与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4: 八月瓜果飘香的季节，我去各地田间地头，果园结满累累硕果，农户们忙着采摘丰收的果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这段时间，库车市8200多亩新梅陆续成熟，其中挂果面积6600多亩。走进库车市二八台镇拉依苏村的新梅种植园，成片的新梅林郁郁葱葱，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格外诱人。果农们穿梭于林间，采摘、分拣、装箱，各个环节紧张有序。得益于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这里的新梅果形圆润，含糖量高，深受市场青睐。种植大户王金忠告诉记者，
13: 目前地里面每天有300多号人同时采摘、分拣、装箱，现场统一发货，每公斤7.5块，每亩地接近1吨，主要是销往上海、广东、福建等地，预计还要15天左右能全部收完。
12: 眼下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进入集中采摘期，包含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在昌吉市大西曲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收购商张富刚：
14: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个1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12: 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于明波：
15: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12: 在泊湖县彩坎诺尔乡国家3A级西海桃花生态景区，红彤彤的桃子掩映在绿叶间，圆润饱满，色泽诱人。桃园负责人方南介绍，眼下桃园采摘已经开启，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品尝鲜果。
16: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桃子长势良好，甜度高，产量可观。
0: 新疆台消息，日前中国南方航空开通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业务，至此南航依托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已开通9条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线路，持续织密空中丝路航线网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航空新动能。 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航线作为南航搭建新疆通往欧洲的核心空中通道，采用宽体客机直飞，每周执行三班，每周二、周四、周六从乌鲁木齐出发，每周三、周五、周日从伊斯坦布尔返程，稳定保障亚欧大陆经贸互通与人文交往。这一航线也是南航乌鲁木齐枢纽中转占比较高的国际航线之一，中转旅客占比超七成，中转出行需求长期保持高位。针对这一特点，南航在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航线上开通通程联运业务，选择国际转国内行程的旅客可在伊斯坦布尔始发站一次性办理全程登机手续，托运行李直挂最终目的地，免去旅客分段转机的繁琐流程。在乌鲁木齐中转环节，南航同步配套海关无感通关、行李预处理、智能行李分拣系统等多项保障举措，真正实现一票到底、行李直挂。
4: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任其超的报道。
17: 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为主题，各地州市及兵团共15个代表团，约146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此外，马上项目将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行。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康永新：
18: 截止8月16日，伊犁赛区竞技体育项目中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
17: 运动会会徽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吉祥物俊俊和洋洋分别以伊犁马、喀什巴尔楚克羊为原型，象征南北疆同心，各族群众和睦共处。康永新：
18: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17: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方正全力以赴确保本届运动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0: 截至目前，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已建成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19: 这100座乡镇科普馆分布在和田、喀什、克州等地，馆内设置机器人互动、VR 体验、科学实验等展项，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农技培训、科普阅读等活动。这个暑假，阿图什市阿湖乡科普馆开展了一系列趣味科学活动， AI 中医体质检测设备成了健康顾问， VR 航天设备带体验者遨游太空， 3D 打印机则将一件件创意变为实物。阿图什市阿湖中学学生阿卜杜塞米、吴买尔、艾丽
20: 亲手做完尖端放电实验，竟然这么有趣，以后我也要用知识去解开更多大自然的奥秘。
19: 科普馆里的各类项目不仅让孩子们迷上科学实验，也让村民们大开眼界。阿图什市阿湖乡托万满里村村民祖丽娜库尔班：
21: 戴上 VR 眼镜，太空空间站就在我眼前，感觉伸手就能摸到。
19: 除了互动体验，乡镇科普馆还主动将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让果农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安迪尔乡，专家团队手把手传授甜瓜种植技术，帮助村民提升产量、增加收入。民丰县安迪尔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卜利兹·艾尔肯：
22: 叉四全周期的增收模式工业化与标准化种植，让安迪尔甜瓜产业集体十足。
19: 眼下，各地正着力加强展品管护、讲解员培训和场馆资源联通，推动科普馆从建起来向活起来转变。这些遍布南疆乡镇的科普馆正逐步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4: 暑假期间，我区与各援疆省市积极开展研学交流活动， 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双方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八月十八号上午，丝路同源山海交响，停州行，全昌同心，泉州师生赴新疆昌吉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开营仪式在昌吉市举行。来自福建泉州的50名师生齐聚昌吉市第九中学礼堂，聆听分享报告会。研学期间，泉州师生将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北庭故城，探寻唐代北庭大都护府的历史印记，还将探访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在行走中领略新疆的壮丽辽阔，在交流中增进两地青少年的深厚友谊。福建泉州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黄文正：
2: 这次活动架起了泉州与昌吉教育交流的桥梁，两地学子相聚在亭州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希望泉州学子感受丝路文化，大美昌吉，两地青少年互学互鉴，结下友谊，深化全昌教育协作，厚植民族团结情谊。
1: 八月十六号，红岩送巴渝，书生润天山，渝哈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哈密市举行。三十多名重庆哈密青少年先后走进左公文化院研学寻访，相聚豫园御书房诵读红色经典《红岩》，体验非遗漆扇手工创作，以文化为纽带，搭建渝哈两地青少年沟通桥梁。重庆市学生戚恩新：
3: 我们一同走进左公文化院，聆听戍边历史，感受爱国情怀，深刻体会到先辈们保家卫国、扎根边疆的奉献精神。我们将珍惜此次交流机会，用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温情，争做渝哈文化交流的小小使者。
1: 近日，2026年龙江青少年手拉手石榴子融情祖国行交流实践活动在阿勒泰市举行，黑龙江与阿勒泰两地青少年依次登台表演歌舞、诗词诵读等节目，大家互赠礼物，结对交友，共同开展研学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黑龙江省大庆市学生马迪飞：
23: 我将把阿勒泰的美好带回黑龙江，也愿我们的友谊长长久久。
1: 阿勒泰市中心小学学生王若涵：
24: 以后我们会互相写信，分享家乡的故事，手拉着手共同进步，做永远的好朋友。
0: 今天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及内蒙古地区多家文博机构联合推出的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在自治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5: 自治区博物馆三号展厅共展出鎏金铜覆面、辽三彩瓷器、鎏金银冠、玉砚台等辽代文物170余件套。展览分为缘起松墨之间、兴盛因俗而至、融汇多元一体、湮灭消亡之谜四个单元，系统展示了契丹从兴起至消亡的发展历程，吸引了不少江内外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云南游客肖义俊：
26: 能够在新疆这儿看到来自内蒙古的文物的展览，觉得不虚此行，看到这些多元素、多民族，然后加上时代变迁的东西，觉得很有收获。
25: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近年内蒙古辽代文物在新疆举办的规模最大的集中展出，展期三个月。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表示，此次展览旨在展现我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27: 下一步，新疆和我们内蒙古自治区还会继续进行一些联展和巡展活动，进而讲清楚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歌曲的形成的脉络吧，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下面请听全疆十六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度。
4: 阿勒泰多云，13到26度。
0: 塔城晴转多云，16到32度。
4: 伊宁多云，18到33度。
0: 伯勒晴转多云，17到31度。
4: 克拉玛依晴，16到29度。
0: 奎屯晴，16到34度。
4: 石河子多云，18到33度。
0: 昌吉多云，17到32度。
4: 哈密多云，20到37度。
0: 吐鲁番小雨转晴，25到42度。
4: 库尔勒多云，21到25度。
0: 阿克苏晴转小雨，21到35度。
4: 阿图什小雨，22到33度；
0: 喀什多云，23到33度；
4: 和田晴，21到37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项链，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晚上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以及学习强国思路视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客户端同步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飞扬。也欢迎各位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可以在这些平台当中呢找到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在你感兴趣的任意一条短视频或者推文底下进行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了。也欢迎各位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有一个教育专区，下是花样童年专栏，您可以在花样童年专栏当中找到和节目有关的内容。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呢是一年级。随着新学期的脚步越来越近，有些小朋友呢要踏入他们人生当中一个新的篇章了，就是一年级。对于这些即将成为小学生的孩子们来说，新的环境、新的老师、新的同学，一切都是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为了帮助这些一年级的新生更好地适应学校的生活，了解他们可能在这一阶段可能遇到的一些心理变化，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的杨老师、杨一文老师做客节目。杨老师您好。
1: 飞扬姐姐晚上好。
0: 我们也是六年之后再次相见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上一次杨老师来也是带着一年级爸爸妈妈的一些困惑来到节目当中做了一个解答，这一次同样也是马上又要带一年级了。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 哎呀，还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
0: 嗯，
1: 一届孩子又离开我，马上我又接又要带很多新的小朋友了啊。
0: 嗯，是，那今天呢和上一次不太一样，我记得上一次是您带着小朋友来，
1: 对，
0: 这一次呢是小朋友带着他爸爸妈妈来了，来到直播间，直接就想问问您他们心中的一些困惑。我们有请小朋友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
0: 很好，嗯，好，
2: 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王木槿，今年7岁了，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心里很期待，也有一点小好奇，到底幼儿园和一年级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嗯，特别好啊！作为还没有上小学的小朋友来到直播间当中，有这样的表现真的非常不错。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笑了一下场，是吧？因为爸爸妈妈在身边，来，请爸爸妈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杨老师好，我是王木槿的父亲，今天特意带女儿来，既是让他提前感受上学的氛围，也是代表所有既期待又有些紧张的一年级新生家长来向老师请教取经。
0: OK， 好，来，
4: 大家好，我是木槿妈妈，我也即将成为一名小学生的妈妈了。说实话呢，我心里比起紧张更多的是有一些小期待的，因为我的孩子，我就是很好奇我的孩子在这所小学里遇到了新的老师和小朋友们会擦出怎样不一样的火花，也很荣幸能来到这档节目和老师主持人一起学习交流。
0: 这个王木槿小朋友，我刚刚说是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刚刚呢家长也说，哎，其实对于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因为他们也将适应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学生家长的身份，要去开家长会了，要认识很多的老师，要经常跟老师来了解孩子的情况了，这些都是家长可能在现阶段需要做好的一些心理准备，是不是杨老师？
1: 哎，是的。
0: 嗯，那我们说到了您是15小学嘛，有很多的朋友也比较好奇，15小今年好像又新开了一个校区，是不是？
1: 是是是的。
0: 嗯，
1: 那接下来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还是今天受飞扬姐姐的邀请，六年之后又来到这里的第15小学的语文教师杨一文。那么我们15小学呢是自治区市上享有盛誉的品牌学校之一，师资力量雄厚，专业知识扎实，育人理念比较先进。刚才那个飞扬姐姐说的新的校区是这样啊，2023年4月，乌鲁木齐市批准组建第15小学教育集团。我们现在的教育集团现有4个校区，分别是幸福校区、体育公园校区、文润校区和明华校区4个校区，形成了一校4区联动发展、统一管理的集团办学格局。 2023年授予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学校，2025年荣获了全江唯一一所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学校。尤其我们十五小学的东校区，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文润校区，于2025年9月全新启用，坐落于我们文润路的168号，是刚才飞扬姐姐说的这个新校区啊，十三校区中规模最大、硬件最新、环境最优、设施最全的现代化标杆校区。那么今年我们的东校区呢，还要重磅打造音乐特色直升精品班，优秀的特长学生可择优直升多所市级优质中学。所以呢，我在这想说一下啊，欢迎有意向的啊新生家长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东校区去报名啊。
0: 那学校了解完了，因为正好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这个小朋友，他也是即将入学乌鲁木齐市第十五小学的一年级新生。刚刚呢，家长也说到了，这个木木的妈妈也提到了，马上要作为这个新生的家长了，他可能需要做一些心理上的准备。那作为一年级的新生，他入学之前，家长应该帮助他做哪些准备呢？
1: 我这样清理了一下啊，就是主要是从以下几点。比如说第一点呢，就是硬性的生活自理准备，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基础的吃喝嘛，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校中午午餐是孩子是自愿就餐，自愿在校就餐，或者是在家就餐的。那么，你是在家就餐的孩子也。这个就不用说嘛啊，要是在学校就餐的，那么你是不是孩子要能独立用饭盒吃饭，而且不严重挑食，你会拧开保温杯瓶盖啊，会独自上课独自喝水，或者是还有不在上课期间随意吃零食啊，还有第二种就是还有入厕的全套能力，比如说独立上厕所呀，还有擦屁股呀啊，还有穿脱内外裤子呀，然后清楚下课要优先去卫生间，不要憋尿尿裤子，而且最主要还要分清男女厕所第一件事情啊。然后穿衣收纳，你比如说到孩子到学校了以后，你热冷热你要穿脱衣服，这个你自己要知道。你脱了衣服，你是不是要穿上衣服呀？归纳自己的衣服呢？而且可以分清自己的衣服。分清自己的水杯、自己的纸巾、衣物以及书包里的物品，啊，还有你比如说你简单的归位呀，用完东西放回原处呀。那么还有就是作息时间的强制调整。这个是这个硬性生活自理准备里面的最重要的一点。
0: 这些刚刚杨老师说到的，木木你都能做到吗？你可以分清楚哪个是男女厕所不？
2: 能，
0: 那你自己会拧瓶盖吗？
2: 能
0: 自己吃饭吗？
2: 能，
0: 都能呀，太棒了。所以说，木木已经是一个做好准备的小学生了，是不是？
1: 对，是。那么还比如说，我们还要从习惯、学习习惯是铺垫，因为小学的一年级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习惯的铺垫，不光是学习习惯，还有刚才我说的生活习惯啊。那么学习习惯是从哪些方面来体现？要去做准备的呢？在即将入学的这些天啊，比如说专注力的训练。那么在即将入学的这些天，家长可以有意识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固定训练孩子在15到20分钟之内，静静的去读个绘本啊，或者简单的涂个涂色呀，拼积木呀，或者是在这些就是我刚说的这些活动中，全程不看电视，不动。就不乱动啊，就是还有不受周围的环境所打扰的啊，这都是你入一学一年级听课的基础能力嘛啊。你比如说还有基础的书写预备呢，你可以就是简单的知道一些正确的握笔姿势呀，这些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认知基础的适度的铺垫，比如说你到学校来，你要记住自己在哪个学校，自己的名字，最重要的还有自己爸爸妈妈的手机号啊，然后呢你最起码就要知道一些基本的一些汉字啊，基本的一些汉字，你要可能认，还有基本的数字能认清楚，那个看清楚手表的点嘛，还有看懂课表，基本的一些常用汉字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建立规则意识啊，比如说上课 不要说话呀，或者是不能离开座位呀，然后呢还有接下来就是要建立一些心理的准备，在心理上的啊，准备消除入学的焦虑。然后就是比如说家长在家里千万不能说你马上就要小学生了啊，你现在不听话到学校让老师管你，这样无形中就增加了孩子对老师的一种恐惧的心理，就觉得老师肯定特别凶啊，他就无形之中就对学校产生了戒备，对老师也产生了一种戒备，就很难和老师沟通了啊。比如说社交能力，有些孩子刚刚我就问木木，之前节目之前问木木，就是在幼儿园有没有朋友呀？木木说他有很多小好朋友，就说明木木这个
0: 社交能力很强，
1: 比较强。但是有些孩子他社交能力就肯定没有木木小朋友这么强，就比较弱。所以呢，在这个入学前，家长就要鼓励孩子多去交朋友。哪怕我们一天交一个朋友，或者说一个月先交一个朋友都可以啊。比如说还有一个角色认同感的建立呀，比如说你现在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了啊，你是一年级的学生了，十五小的一个新成员了，那么给帮孩子拍一些入学的纪念照片呀，然后呢告诉孩子成为小学生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那么最后呢，就是这是最孩子家长们肯定都知道的一些物资的准备嘛，上学的一些铅笔盒呀。但是铅笔盒呢一定要切记，就是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班主任的一些经验啊，切记铅笔盒越简单越好，就是那个什么几层的啦，海绵的啦，上面图案要很好的呀，比如女生喜欢那个艾莎公主的呀，男生喜欢现在蜘蛛侠不是刚演完喜欢蜘蛛侠的呀，建议这样的铅笔盒不要买。

0: 我们也跟杨老师的这个导向是一样，越简单越好，别让他分心。
1: 嗯，对对，嗯。然后刚刚还说到一个，就是孩子入学之前一些基础的数字要认识。木木，你看那个右上角有三个数字，你能把它念出来不？能看到吗？
2: 能。
1: 是什么呀？有三个数字，那三个数字是什么？他看不清是哪个吗？看到了吗？
2: 九六一。
1: 哎，对了，九六一是哪里呀？就是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所以其实刚刚杨老师说到的这些，通过这个木木小朋友以及他家长的这个反馈来说，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是吧？
3: 嗯嗯，对。
1: 那其实除了这些基础的准备工作之外，还有一些家长比较担心的，就是新生初入校园会遇到一些适应性的问题，比如说他可能对于老师觉得是陌生人，对于身边的同学来说是陌生人，就有点像您说到的，在社交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适应的问题，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哪些常见的适应问题需要家长和孩子在现阶段做一个心理准备的？
3: 除了我刚才说那些问题以外，还有呢，就是孩子就是上课坐不住，还有就是没有课堂边界感。
1: 哎，这个边界感怎么说？
3: 我所说的课堂边界感就是孩子呢，他以为自己还是在上幼儿园，就是随意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毕竟小学和幼儿园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小学还是以学习为主的啊。他上课坐不住，那么还有每隔几分钟会扭动身子呀，转头和同桌说话呀，玩弄玩具呀，下意识的走动呀，完全意识不到课堂纪律。还有有些小朋友想上厕所就要站出来去上厕所呀，这些在我以前的这个一年级的这个代班的过程中，这是还是有时有发生的啊。
1: 哎，那默默，如果说你现在想上厕所的话，正在上课，你要怎么做？你觉得应该怎么做？你妈妈一直在给你提示，你要不看一眼呢？
0: 上厕所的时候是不是要举手呀？
1: 哎，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如果想上厕所会怎么做呀？
2: 也会举手
3: 啊。对了对了啊。如果上课的时候大木木上课的时候要是想上厕所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的举手告诉老师我要上厕所，那老师肯定会让你现在立即马上就去的啊。这是这个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孩子就是保管不好自己的物品，每天都会看到有各种各样
1: 丢东西
3: 所以呢这个孩子这个家长呢一定要在上学前要告知。有些家长就做了一些硬性的，比如说像在马克笔上呀，或者铅笔橡皮上都标
1: 写个
3: 名
1: 字
3: 啊。
1: 而且现在还有那种家长会在网上给孩子买那种刻了孩子名字的铅笔。
3: 对对对，是的
1: 啊，就是为了不搞丢。
3: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种目的，手段是为了让孩子记住，不要养成不要乱丢东西的习惯。而且就算是丢了，你也要知道去捡或者去找的意识。
1: 对，
3: 又要有
1: 不能说丢了就丢了，
3: 是的是的，
1: 节俭。
3: 对对对啊，然后呢最主要就是每天要听清楚老师说的话。老师告诉你每天晚上回去要完成哪些任务，需要干什么的，回家第一时间要告诉父母。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现在都有家长群嘛，家长会在群里也第一时间看到。但是呢就是家长最好不要先主动的去帮孩子去干这些，先听孩子说今天老师要让我们干什么，看是这跟你们在家长群里看到的任务一样不一样，这样就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就是自主意识自理能力。
1: 哇，之前有个家长在给我们吐槽说孩子每天不记作业，每天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妈妈爸爸你看一下微信群里面老师布置的作业是什么。
3: 对对对对对，是
1: 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其实并不是很好。
3: 对对对还有就是遇到常见的问题就是心理情绪的问题，孩子的心理情绪的问题。刚开始前一两天吧，可以说孩子们就觉得很，就像刚木木说的，他非常好奇，觉得想赶紧看一看这个一年级和幼儿园的生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结果发现了就是上了一两天以后发现，哎呦，跟幼儿园的生活大不一样，老师的要求呀什么的都不一样了，也比较就是系统了，很严了，有些孩子呢他就不适应了。从就是第三第四天开始他就不想来上学了，就比较焦虑了。

0: 一到早上一起来，一想到要上学了，就各种。各种情况都特殊情况都发生了。所以啊，
1: 那两位家长，木木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早上起来不太想去幼儿园了。
2: 其实他表现还挺好的，就是幼儿园刚开始的那一周啊，觉得可能有不适应的情绪，为什么我要离开爸爸妈妈？但后面就非常的适应了。适应能力还可以。
1: 目前为止，就是杨老师也说到了一些一年级刚开始他可能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两位家长还有哪些担心呢？木木在笑说，到底我爸爸妈妈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们对我一点都不担心吗？最担心的是可能我觉得还是像怎么样去融入这个集体，是不是
0: 集体可能，
1: 对不对？会有担心这个问题，
2: 因为是毕竟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嘛。
1: 那针对这个问题，杨老师，我们该怎么帮助孩子？
0: 这个问题哦，主要还是分在校配合引导，还有家庭持续培养，以及家校协同发力。这三大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说这个孩子的教育一定不是单方的教育，一定是家校配合的。尤其是刚才就是说这个木木家长说换了一个新环境，害怕孩子不能适应啊。那比如说我刚说的这三个层面，比如说在学校层面，那么就是孩子们要借助老师的力量先适应环境，融入集体。比如说啊，消除陌生的恐惧感，熟悉校园的空间。像那这样孩子到学校的第一，我们不是不先开始学习知识的，刚开始第一个星期都是带着孩子们先认识学校，然后认识完学校，比如说厕所呀，饮水间呀，还有老师的办公室呀，在哪里都会一一指给孩子看的。
1: 就老师会带着孩子去认吗？
0: 对啊，所以这一点家长们可能要一定会放心的。其次就是孩子们在班里的互相认识。我们肯定要
1: 做自我介绍，
0: 自我介绍，安排完座位以后要自我介绍呀。然后呢，孩子们就这样完成了互相认识。然后呢，就是鼓励孩子记住班主任的姓名，记住各任课老师的姓名，以及记住你同桌的姓名和你周围小朋友的姓名。不一定今天非要全部记住，今天记住同桌的姓名，明天记住前后左右孩子的姓名，这样鼓励他啊，然后慢慢的来，孩子们肯定就会好一点啊。然后呢，然后让孩子就是下课鼓励孩子们走出教室，小朋友们之间互相做有意义的游戏。是这样。比如说在家庭核心引导的时候，一定是作息，首先是作息嘛啊，家长们一定要把这个作息要规律起来，尤其是马上入学，从现在就应该要规律起来。然后呢，其次就是每天孩子们在一回到家，家长们千万不要问他们，你今天老师表扬你了没有呀，或者是你今天作业有没有得小红花呀，千万不要问这些
1: 啊。为什么不能问啊？
0: 这样呢，孩子就觉得家长就是非常重视我在学校有没有受到老师的表扬呀，有没有得到小红呀花呀，重视的是这些。万一他要是说的不好，家长们也许会批评他呀什么的，或者就认为他在学校表现的不好。
1: 但是回家之后跟家长去分享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
0: 有趣的事情啊，
1: 是有必要的。
0: 对，先家长先问，你今天在学校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呀？他们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你今天中午吃饭吃的多不多呀？吃的是什么饭呀？或者是说下课你跟哪些小朋友做了游戏了呀？有没有有趣的事情要跟妈妈爸爸分享的呀？从这个方面入手，这样会消除孩子对这个学校的这种恐惧的心理，和对学习的这种恐惧的心理。
1: 学到了吗？
0: 学到了，
1: 学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家长很惧怕跟老师的沟通，比如说像今天上节目之前，木木的妈妈就很说，哎呀，见到老师了我要非常的紧张，就有点害怕跟老师这个沟通。家长怎么样跟老师有效的沟通呢？尤其是在一年级刚入学的这段时间。
0: 我就是认为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以前那么可能就是家长就觉得家长和老师之间就是一个家长和老师的这种身份啊。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呢， 都是一种特别，就是各种关系都是很和谐的一种氛围啊。我觉得我想给就是各位就是新入学的家长说，一定不要把自己马上就成老师的对立面，就是你是老师我是家长，一定就觉得这个老师是我的一个朋友，是我新认识的一个朋友。你跟你新认识的朋友怎么接触，你就跟老师怎么接触，
1: 嗯，
0: 是这样，你就会可能放松这个心理的压力啊。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就是尤其是刚开学的前一周，要观察孩子的这个这个就是变化，各种变化，不管是表情的变化、心理的变化啊，还是一些行为习惯的变化，如果有发现有积极向好的，那肯定更好了。如果有发现孩子跟以前入学之前确实反差很大，那么你就要积极的跟老师沟通。跟老师沟通没有什么就是不可以沟通的，你就直接可以跟老师说，我的孩子最近我发现有什么问题，老师都会很直接的告诉你的。
1: 嗯
0: 啊，千万不要就想着有什么压力。我老给我带了这么多班这么多年的班主任，我给我的孩家长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开家长新生见面会啊，跟家长就说的永远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对你的孩子来说，希望你的孩子好是你的父母，除了你的父母的第三人
1: 老师，
0: 只有老师是无私的希望你的孩子好。你只要记住这一点，那你跟老师沟通起来就没有那么多压力了。
1: 嗯，其实我觉得家长和老师包括和孩子沟通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学习。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看到比如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样的情况，归根结底还是学习的问题。
0: 对，
1: 那很多家长都希望在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就能够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那这个时候家长们可以做些什么有助于孩子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甚至于他能够说这个习惯是有益于他终身的。
0: 首先就是我刚说的作息时间啊，在这个入学的前一段时间，一定要让孩子晚上在规定的时间必须睡觉，强制性的让他睡觉。只有他强制性的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他第二天才有充足的精神去接受学习。啊，这是第一点，从现在就开始。因为他孩子的养成的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习惯的。
1: 嗯，
0: 也许他今天睡不着，那我们就不要硬性的强制。比如说，你今天11点钟睡。但是你明天就10:45睡，后天就是10:20睡，就这样。就是，
1: 那一年级的孩子一般来说您建议几点钟睡比较好？
0: 我都建议他10:30就上床了，因为他睡觉还有一个过程嘛。就是10:30就上床入睡。然后呢，你可以跟家长聊聊天呀，跟家长可以跟孩子聊聊天呀，读读绘本呀什么的，帮助孩子刚开始入睡困难的，等他养成习惯了以后就好了。你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间，像离学校近的，我们一般都是9:45、9:50一年级或者10点之前到校，那你说8:30就要起床，洗漱，然后
1: 吃早饭，
0: 吃早饭，然后养成孩子自理的能力，自己动手的能力，就是在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是家长自己让孩子看着课表，装书包。把书包装好，然后呢，把各种文具都装好以后，检查完了以后再洗漱，再入睡。一定是让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让孩子自己，一定不能包办代替。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床一定是买个闹钟，放到床前，一定是闹钟帮他叫醒，不要让
1: 不是爸爸妈妈叫，
0: 就是坚决不是爸爸妈妈叫醒，让养成习惯。爸爸妈妈也累，孩子也累。这是第二个。还有最主要就是小学幼儿园生活和我们小学生活最大的区别，就是幼儿园中午午睡时间很充足，对吧？
2: 对，
0: 我们小学是中午是1:30下课嘛，下午3点钟下课，3点钟上课
1: 、
0: 那你在回家吃饭的孩子，不管是回家吃饭，究竟回家吃饭的孩子还是在学校吃饭的孩子，你最起码得有30分钟40分钟嘛，吃饭。吃完饭你也不能立即马上让他们休息呀，让他们得活动一会儿，然后在班里休息，或者你们再回来，就是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再回来，基本上也就是趴下休息时间也没有多少， 所以你前一天晚上睡觉这个充足的睡眠就是尤为重要。
1: 嗯，刚看到那个杨老师说10点半睡觉的时候，木木很惊讶，在跟他爸爸妈妈眼神交流。现在是几点钟睡觉啊？晚上几点钟睡觉？
3: 10点半
1: 啊，现在就是10点半。早上几点钟起？
3: 8点。
1: 哦，八点是有点早了，是不是？
0: 他起来的有点早，
1: 有点早。
0: 他习惯了也可以啊。
1: 嗯，
2: 对。
0: 那如果要是像他这样起的比较早的孩子，已经成了习惯，那早上起来，早上的时间很好啊，也可以不能浪费啊。
1: 嗯，
0: 洗漱完了以后，在吃饭之前可以读读绘本呀，适合他读的儿童读物呀，背背古诗呀。这样都可以，
1: 有一个学习的时间也蛮好的。
0: 对对对对，是的啊。
1: 哎，那对于有些新生，他可能刚到学校，心理上的一些变化，您有哪些观察和发现呢？
0: 嗯，我刚就说的是，首先是不爱上学嘛。
1: 啊，
0: 这个不爱上学呢，家长肯定是要严厉的告诉他，你现在是小学生了，就要上学了，家长要做的决绝一些，果断一些。比如说我们到现在一年级新生入学的时候，学校门口都还有哭着不进学校大门的孩子呢，那你家长就不能留恋啊，不能留恋忘返。那你送了孩子就走，不要站在学校门口左顾右看的盼。
1: 二位家长是比较心软的家长吗？
2: 我觉得我们是的。
1: 那么我爸爸平时会比如说只要木木要哭了给你提要求，你会马上答应吗？
4: 如果他要是哭得比较厉害的话，先给拥抱，然后后面都会答应。
1: 嗯，那杨老师像这样家长可能跟孩子已经有了一个就是相处的模式了。
0: 嗯，也可以呀，只要这种模式有效果，也可以。如果无效的话，就像我刚说的，你可以，你必须得家长得果断。首先，你家长得自己果断一些，或者是你实在不行，你可以告诉他，你说你现在勇敢的进去，爸爸妈妈下午会第一时间来接你，这样啊，就像刚才木木爸爸说，也可以给他给一个鼓励的拥抱，但是拥抱完以后，你就赶紧离开，让孩子就走，不能你也忘，他也忘，越忘越分不开那种。
1: 木木，你会希望爸爸妈妈陪你去学校吗？就是陪你去上课，其他小朋友都是自己坐在课桌之前，然后你是爸爸妈妈坐在你的课桌左右，然后你坐中间，你希望这样吗？
3: 不希望
1: 啊。木木还是比较成熟的，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学习空间。
0: 对对对，
1: 很棒啊。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一点，其实不仅是一年级新生，其实对于很多步入到新的学段的孩子来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建立良好的自我认知，包括提升自信心。有的孩子可能在原有的这个学习环境当中是佼佼者，但是一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会发现哦，好像优秀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会有点丧失自信心。这个时候家长和老师怎么样去帮助他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呢？
0: 嗯，这个也是分为学校层面和家长层面的。首先我们老师就是会从孩子的每一个身上的一个细小的闪光点把它无限放大，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
1: 嗯，
0: 而不是揪住他某一点，比如说字写的不好，就觉得他这个字写的不好怎么怎么。哎，每个孩子他身上都有一闪光点的呀，比如说他上课回答问题声音很大呀，那我们就会说，哎呀，某某，比如说啊，木木同学，木木你上课回答声音回答问题特别好啊，回答的特别好，老师相信你字也能写得非常好啊，就是说把他的其他的优点放大，来帮助孩子他某一个弱项的点。那么还有鼓励孩子跟那些就是比如说还那个木木就是说不太，假如说哦不太爱交朋友，那么我们就会安排他去，老师会有意识的让他去跟一个比较外向的爱交朋友的小朋友在一起。就是多鼓励，还是以鼓励的方式为主。还是以鼓励的方式为主。那么在家里呢，家长因为我们现在都有个微信群，有些时候呢老师肯定不免会在微信群里面表扬一些孩子呀，或者家长他自己也有个交流的方式，或者通过孩子们的嘴巴说老师前一天在班里表扬谁了，谁考试考得好了呀。家长千万不能说哦，你看你怎么没有，你让这个孩子考得好，没有那个孩子得的红花多，千万不能这样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家长怎么比，就跟你自己的孩子的纵向比，只要你的孩子比他第一入学的第二天比第一天做得好，就是有进步，就要表扬他， 就要鼓励他。
1: 嗯，
0: 跟自己的孩子去比，不要去跟别的孩子比。
1: 嗯，

0: 就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
1: 嗯，杨老师，我见过有些家长是这么做的，就是可能老师在这一周的时间之内表扬了很多同学在微信群里，那单独是唯独没有他们家的孩子，于是呢他就跟老师沟通说，老师为什么没有我们家的孩子，为什么没有我们家子涵啊？然后像这样的做法老师鼓励吗？他好像确实是在跟老师在沟通，是在交流。
0: 嗯，那么首先老师那个家长你要正确面对老师在这个这个群里或者在家长面前的这种鼓励，不能因为没有你的孩子你就会很恐慌，或者会很着急，或者是各种猜疑。就像你说的，就要及时跟老师沟通，那么问一下自己的孩子哪方面做的不足，就是私底下问老师，我的孩子跟你所表扬的孩子有哪些差距。
1: 嗯，
0: 然后呢再回去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也不能说你看我都问了老师了，你比人家谁差差差差了哪些，所以老师没有表扬你，千万不能这样说。那么家长就要在你孩子的这个弱势的这个方面有意识的去培养孩子，是这样啊。
1: 嗯，那您觉得家长在新生入学之后应该避免哪些常见的错误做法呢？您有没有观察过，因为您也带了很多届的孩子嘛，有没有一些家长的错误做法反倒是会影响到孩子？
0: 首先呢就是迁就孩子，就是觉得孩子还小，觉得允许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是允许孩子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但是不能无限的去纵容。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家长确实有这种无限的纵容的孩子啊的这个觉得习惯。那么其次就是有家长有孩子心里要变化大的啊，还是要主动的跟老师去沟通，然后呢不能置之不理。然后还有孩子在学校有发生了冲突，那么家长也要不要立即马上就觉得是自己的孩子，对，一定先要了解清楚缘由，然后再跟老师去沟通。然后在学习上啊，就是呢一定不能强化知识，一定不能提前，尤其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一定不能提前让他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一年级的孩子本来注意力的集中时间就不长，如果孩子们学到的这些知识已经学完了，那他上课更不注意听讲了。所以一定不要跑快，还是按着老师的方式去走。
1: 好，我看到木木爸爸有些问题想问一下杨老师，是不是来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问题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和我们沟通交流。今天做客节目的是乌鲁木齐市第十五小学的杨一文老师，杨老师也是马上要带一年级了，刚刚也跟各位家长分享了很多一年级新生家长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干货。那今天同时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的木木一家，也是一个即将入学的一年级的新生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木木的爸爸有问题想来咨询一下杨老师哈，请讲。有什么问题？
2: 主要就是现在孩子呢已经七岁了，他现在慢慢已经有了这个自我意识了，也即将呢步入一年级。就是作为我平常这种这个比较严厉一种父亲的角色来说，我应该怎么样把这种这个命令式的教育然后变成一种引导式的，其实也更希望能跟孩子就是还是一种比较好的朋友的方式来相处，而不是以这种这个纯命令式的让他变成一个听话的孩子，而不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0: 这个木木的爸爸这个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平时跟家长交流家长关心的比较普遍的问题啊。那么首先呢家长你一定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小朋友，你一定把他当成大人，一个就是和你对等的成年人的朋友，一定把他当成朋友来对待，充分的去倾听，你作为一个倾听者先倾听孩子 你是刚才也说了，木木也

0: 是一个比较有那个自理能力啊，比较认知比较能力强的孩子。那么你不管在任何问题上，你首先问他，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如果你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那么你就放手大胆的让他去做。如果你觉得他的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或者想法是错误的，那么你就可以引导他，你可以跟他分析你的这个想法有哪些问题，爸爸觉得不对的，我们商量商讨着来，或者做法有哪些不当的，那么我们俩商量着来，而不是说你必须要听爸爸的，就是充分发挥孩子的自主意识。建立就是孩子和家长的这个民主意识啊，让孩子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你家长填鸭的。一定要把这个角色转换一下，就是从他上学的第一天起，他再不是你襁褓中的孩子了，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成人了。因为他现在到一年级去，他所面对的这一个班是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这个社会有这个小社会里面有五六十个孩子呢，他必须要独立的去面对，而不是你教他去怎么面对，对吧？所以家长一定要改变一下这个思维方式，改变你和孩子的身份。是这样。
1: 您说到这儿了，班里也是一个小社会嘛，四五十个同学。
0: 是的。
1: 那对于新生的这个社交能力的培养，您会有哪些建议呢？
0: 我觉得还是鼓励为主，多鼓励孩子去交朋友啊，多鼓励孩子，就是上学之前，家长教给孩子一句话：“我可以和你交朋友吗？”就这一句话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家长有些孩子就会说，爸爸你让我去问他，万一他不理我怎么办？那么你还可以教给他，如果这个孩子不理你，那么你就可以说，等你心情好的时候，也许你现在心情不好，等你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再交朋友好吗？或者你可以说你可以看到同座位在一起有某些小朋友没有带橡皮啊，说那你就可以说，我有橡皮我可以借给你啊，就是培养孩子这种主动与人交往的能力，是这样啊。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家长很关心的关于电子产品使用的问题，
0: 这个也是我们学校老师最头疼的问题。
1: 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家长，木木现在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大概是在多长？
2: 我们其实会严格控制他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每天可能也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加起来。
1: 加起来那一次呢？
2: 一次我们可能也就20分钟左右，因为为了保护视力啊。
1: 像这样的时间是不是还是有点长了？
0: 是的，是的。我的建议啊，是作为这么多年的班主任，我的建议是在开学的前这一两周，就不要让他看电子产品了。因为什么呢？家长也知道，我们大人都是拿着手机都
1: 控制不住自己，
0: 别说孩子了。孩子毕竟年龄小，他自控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你要养成他一个习惯，习惯成自然，他习惯看了，他回到上学以后回到家还是要看。所以不如就不让他看了，这样慢慢习惯了。你可以给他说，你现在是学生了，学生就要以学习为主，我们把每天半个小时压缩在周六周日双休日的时间，双休日爸爸妈妈给你每天给你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而且我们学校是坚决不允许孩子带手机进进校园的，而且我们也是不允许，就是你没有特殊情况，家校不允，比如说一年级都有家长送，没必要带电话手表的呀，对吧？所以我们是不太提倡孩子带电话手表的。如果要是非要带电话手表的，那么进学校我们都是老师管理的，然后放学的时候老师再给孩子们的，是这样的啊。所以是建议家长们在开学的前一两周还是把这个电子产品杜绝一下，帮助孩子养成不要看电子产品的习惯，这个太影响孩子的视力、思维、学习习惯。
1: 您说这话的时候木木天塌了，本来刚刚笑得跟花一样，突然间面无表情，甚至有点就是有点惊恐的一个表情，说怎么回事，我爸妈马上不让我看电子产品了吗？
0: 哦对，说到这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刚说的那个，就是在新学期这个入学之前还要注意的事项，就是我刚说的作息时间。有些家长觉得周一到周五我晚上10点半睡，早上8点半起，到了周六周天，哎呀，孩子上了一个星期的课了，周六周天是不是放纵一下，
1: 睡个懒觉吧？
0: 哎，千万不要这样啊！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尤其是一年级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孩子他适应能力太强了，所以在他养成习惯的时候的初期啊，周六周天还继续，依然还是按平时的这个作息时间来，这样会好一些啊。
1: 哎，但是有些孩子可能会因为家长平时太宠着了，把这个手机一收掉，他可能会有非常大的情绪。像这样的情况，一般要怎么样来引导和应对呢？
0: 如果要有这样的孩子，就是抵触情绪非常强的，那我们就会按刚才说层层递进法嘛，递减法。比如说他每天看半个小时，可以，那一定是在家长的陪同下。比如说开学的第一天第二天，那爸爸妈妈陪着你看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一到，因为我周身边的这个孩子也特别多，家长只要把手机一扔，90%是不看时间的啊。那么你既然他抵触，那么开学开始，那我爸爸妈妈跟你一块看，到了半小时我们先说好，我们先约法三章让你看，但是必须半个小时我要收手机，家长必须要做到。
1: 还有一些就是有的家长可能自己在刷手机，并没有发现自己是孩子眼中的榜样。
0: 是的，就怕这个啊，
1: 孩子经常就说
0: 就、这个、
1: 哎呀我在学习呢，可我爸妈在那刷手机呀，他们都能刷我为什么不能刷呀，
0: 所以
1: 是好多孩子来上节目的时候都说这话。
0: 就怕这个。所以呢我还是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入学即将入学一年级的家长们，为了孩子自己也要养成好的习惯啊。因为人家说了，孩子的启蒙老师就是家长，家长就是孩子们的一面镜子，你家长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做。为了你今后轻松一点，你自己一年级开始自己先紧张一点，自己先克制一点啊。
1: 木木你要监督你爸爸妈妈好不好？
0: 对，孩子可以当监督爸爸妈妈的监督员，
1: 你
0: 可以约法三章嘛啊。
1: 对，你可以控制他们看手机的时间，敢吗？敢不敢？
3: 敢。
0: 对，你可以，对木木你可以跟爸爸妈妈约法三章，他们奖励你，你也可以惩罚他们呀，如果他们做不到，你以自己的方式惩罚他们呀，是吧？
1: 对，那说了这么多，因为时间关系，您能不能再跟一年级的新生和家长再稍微做一下总结？马上要入学了，因为我们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木爸爸就收到了学校的这个通知，要去核验一些资料了。从这一刻开始，就离正式作为小学生不远了。
0: 是
1: 这个时候，您还有什么话想跟马上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和家长讲的？
0: 首先呢，我想对孩子们说啊，亲爱的小萌新们，恭喜你们正式告别幼儿园，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崭新的校园，温柔的老师，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伙伴，还有有趣的课本，热闹的体育课，都在这等着你们。不必因为陌生感到紧张，也不用害怕偶尔犯错忘带文具，写字歪歪扭扭，上课忍不住走神，和好朋友闹小别扭，全都是刚上一年级的小朋友都会经历的事情。不用逼迫自己立刻做到十全十美，勇敢举手，说出疑问，好好吃饭，按时睡觉，学着自己整理书包，友善对待身边同学，慢慢来，每天进步一点点就足够了。爸爸妈妈和老师会一直陪着你们，见证你一点一滴的成长。小学六年是一场漫长又美好的旅程，尽情的去享受，去探索就好，不必慌张啊。那么我也想给各位家长说，首先放下内卷焦虑，分清主次，一年级根基从来不是高分。太多家长一开学就盯卷面分数，刷题进度，忽略自理能力，作息规律，专注力，正向心态度，这些 底层根基，超前灌输的知识点短时间能带来亮眼成绩，可稳定的好习惯，健全的自信心，才能支撑孩子走完漫长的求学之路。所以请多给孩子两个月的适应缓冲期，还有学会适度放手， 允许孩子体验小挫折，做好孩子永远的情绪后盾，少批判，多接纳，保持和学校同频，理性的做好家校配合，不要和学校成为对立面，稳住自身心态，接纳成长的不完美，耐心的陪伴远比焦躁催促更有力量。家长们啊，
1: 这是杨老师给所有一年级新生和家长的一些建议，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放平心态哈。像有的家长可能会有些许的紧张，但是像杨老师说到的，也可以给自己一些适应的时间，孩子都需要两个月的适应时间，家长呢也不妨给自己两个月的适应时间啊。这个时候呢，作为一个家长，学生家长身份的适应，同时呢也是适应和孩子不同相处模式的一个适应的一个阶段。无论如何呢，都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在即将踏入一年级的这个时刻，能够赶紧享受一下最后的这个快乐的时光。当然了，上了一年级是要开启另外一个快乐时光的，所以不用紧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到一年级之后，你会拥有更多的快乐时光，你会有你很多的好朋友，有很多你可能喜欢的老师，喜欢的课程，打开一个新世界大门吧，好不好，木木？好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也感谢木木一家今天做客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哈密市山区的部分区域和昌吉州东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
2: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建设提速；
3: 1至7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85.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
2: 八月瓜果飘香，各地硕果累累，农户享受丰收喜悦。
3: 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2: 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建成投用，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坤·别科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坤·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新疆台消息，8月17号，自治区召开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系统部署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工作，确保常态化帮扶各项政策措施落细落实，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深学细务笃行，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精准识别、确定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优化完善

0: 监测方式稳妥，分类精准施策，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精准退出，推动监测帮扶效能整体提升。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强化项目储备，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管好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合规，精准惠民。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奖补政策引导作用，健全落实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增强联农带农治效。要持续拓展外出务工渠道，加力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要持续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分类施策、闭环消耗、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多方联动，形成同向发力，充分发挥中央及自治区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作用，多措并举创新帮扶方式，不断提升帮扶质效。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务实业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贡献。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主持会议。
1: 想抓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项目建设提速攻坚。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省道二八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项目全长11.54公里，截至7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2.01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眼下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萨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京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萨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项目负责人徐宁伟告诉记者，
3: 转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单体重量达到了2.8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朱砌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2: 吐鲁番市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在省道二四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181.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45.22亿元，一至七月实际完成投资33.2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奇台县省道228线和省道240线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新疆交通建设集团省道240线项目负责人李向前，
4: 水稳基层摊铺完成75公里，沥青下面层摊铺累计完成60.5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0: 今年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85.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5: 天山北坡城市群包含乌昌石、魁独乌、伊犁河谷区域17个县市区，是全疆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我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关联度最高、带动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主战场。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1.7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下降14.9%。持续增多的蓝天，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观。周末里，乌鲁木齐不少市民来到水墨河沿岸休闲纳凉，享受清新空气。市民王明英：
6: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
5: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套精准发力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开展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 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广绿

0: 策出行，同时深化兵地协同，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就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发电车间副主任马双江：
1: 一号炉、二号炉调氨的分别可以达到11.5%到11.65%，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完成区域氮化物深度减排任务。
0: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整治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工程改造。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通过拆除、新建、整治、提升等方式，加速推进城中村自建房改造，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眼下，位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新科二队的赵龙中科院西府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实现多楼栋主体集中封顶，正是由主体施工阶段转入室内外装修、管网铺设等阶段。项目负责人窦世成表示，这一片区曾经房屋密集，设施老旧，拆除新建后，项目总建筑面积超150,000平方米，规划住户938户，停车位946个，并按照四代住宅建设理念打造。
4: 目前项目7栋主体有4栋已经封顶，计划交付时间2027年12月。整个小区呢，从居住的空间换新呢，到我们113中教育资源的升级，再到通学环境的改善，1公里的助学天桥的建设。我们的项目交付之后，有老年日料中心，有社区食堂，不只是小区的景观进行提升，更落实到周边片区的这个面貌提升。
3: 新科二队片区原有老旧自建房151栋，安置被征收人449户，通过整体征收、统一规划、连片改造，片区基础设施短板将得到系统性改善。片区原住居民侯书香：
5: 我在这住了也30来年了，以前这个地方那个电线绕来绕去的，电功率稍微大一点它就跳闸了，这个下水道也经常堵塞。这个项目落地以后，环境也有所提升，周围有商圈，交通比较方便，我们也希望早日能住上新家。
3: 据了解，2024年至2028年，乌鲁木齐市计划实施19个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目前已落地11个。乌鲁木齐市老城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前期组副组长王英豪表示，今年改造从以往单点改造模式转向整体片区打造。
6: 我们现在逐步摒弃了大拆大建，以微更新、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的方式扩展我们的这个改造思路，不光是从它的人居环境，包括日常的生活、日料中心、托管中心，我们给更多的这个居民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下一步，各区县人民政府统筹改造项目，做到片区改造优先。
7: 美丽中国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构建废旧物资智能回收体系，让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全州回收平台居民注册用户已突破4.5万户。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8: 走进博乐市科尔根卓街道华亭社区世纪华亭小区，一台智能回收设备摆在居民楼下。居民林俊芳拿出手机扫描机身二维码，回收箱箱门自动开启，他将家中囤积的快递纸箱投放其中，设备屏幕实时同步更新投放物品种类、称重数据与对应环保收益，所得金额可直接线上提现，全过程透明直观。
9: 家里积攒的纸箱、塑料瓶、旧衣物随时下楼就能投放，收益按时到账，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慢慢养成了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8: 博乐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环境事业部主管张新成介绍，辖区智能回收站全部采用有偿回收运营模式，设备全年24小时对外开放。自投用以来，企业常态化为参与投放的居民结算环保收益。
10: 自智能回收站点全面铺开以来，我们总计向居民发放环保资金169.71万元，有效调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8: 目前，博乐市、金河县、温泉县各乡镇场、社区已全面投放智能便民回收设备，

0: 深覆盖、持续升级数字化回收平台，不断畅通可回收物渠道，持续壮大经济循环，助力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与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1: 八月瓜果飘香的季节，我去各地田间地头，果园结满累累硕果，农户们忙着采摘丰收的果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库车市8200多亩新梅陆续成熟，其中挂果面积6600多亩。走进库车市二八台镇拉依苏村的新梅种植园，成片的新梅林郁郁葱葱，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格外诱人。果农们穿梭于林间，采摘、分拣、装箱，各个环节紧张有序。得益于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这里的新梅果形圆润，含糖量高，深受市场青睐。种植大户王金忠告诉记者，
3: 目前地里面每天有300多号人同时采摘、分拣、装箱，现场统一发货，每公斤7.5块，每亩地接近1吨，主要是销往上海、广东、福建等地，预计还要15天左右能全部收完。
2: 眼下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进入集中采摘期，包含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在昌吉市大西渠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收购商张富刚，
4: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个1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2: 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于明波，
5: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2: 在泊湖县彩坎诺尔乡国家3A级西海桃花生态景区，红彤彤的桃子掩映在绿叶间，圆润饱满，色泽诱人。桃园负责人方南介绍，眼下桃园采摘已经开启，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品尝鲜果。
6: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桃子长势良好，甜度高，产量可观。
7: 新疆台消息，日前中国南方航空开通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业务，至此南航依托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已开通9条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线路，持续织密空中丝路航线网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航空新动能。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航线作为南航搭建新疆通往欧洲的核心空中通道，采用宽体客机直飞，每周执行3班，每周二、周四、周六从乌鲁木齐出发，每周三、周五、周日从伊斯坦布尔返程，稳定保障亚欧大陆经贸互通与人文交往。这一航线也是南航乌鲁木齐枢纽中转占比较高的国际航线之一，中转旅客占比超70%，中转出行需求长期保持高位。针对这一特点，南航在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航线上开通通程联运业务，选择国际转国内行程的旅客可在伊斯坦布尔始发站一次性办理全程登机手续，托运行李直挂最终目的地，免去旅客分段转机的繁琐流程。在乌鲁木齐中转环节，南航同步配套海关无感通关、行李预处理、智能行李分拣系统等多项保障举措，真正实现一票到底、行李直挂。
1: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任其超的报道。
8: 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为主题，各地州市及兵团共15个代表团，约146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2个赛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此外，马上项目将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行。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康永新，
9: 截至8月16日，伊犁赛区竞技体育项目中 射击、武术、射箭、

0: 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
1: 运动会会徽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吉祥物俊俊和洋洋分别以伊犁马、喀什巴尔楚克羊为原型，象征南北疆同心，各族群众和睦共处。康永新，
0: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1: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方正全力以赴确保本届运动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2: 截至目前，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已建成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3: 这100座乡镇科普馆分布在和田、喀什、克州等地，馆内设置机器人互动、VR 体验、科学实验等展项，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农技培训、科普阅读等活动。这个暑假，阿图什市阿湖乡科普馆开展了一系列趣味科学活动， AI 中医体质检测设备成了健康顾问， VR 航天设备带体验者遨游太空， 3D 打印机则将一件件创意变为实物。阿图什市阿湖中学学生阿卜杜塞米、吴买尔、艾丽
4: 亲手做完尖端放电实验，竟然这么有趣，以后我也要用知识去解开更多大自然的奥秘。
3: 科普馆里的各类项目不仅让孩子们迷上科学实验，也让村民们大开眼界。阿图什市阿湖乡托万满里村村民祖丽娜库尔班：
5: 戴上 VR 眼镜，太空空间站就在我眼前，感觉伸手就能摸到。
3: 除了互动体验，乡镇科普馆还主动将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让果农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安迪尔乡，专家团队手把手传授甜瓜种植技术，帮助村民提升产量、增加收入。民丰县安迪尔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卜利兹·艾尔肯：
6: 叉四全周期的增收模式工业化与标准化种植，让安迪尔甜瓜产业地气十足。
3: 眼下，各地正着力加强展品管护、讲解员培训和场馆资源联通，推动科普馆从建起来向活起来转变。这些遍布南疆乡镇的科普馆正逐步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7: 暑假期间，我区与各援疆省市积极开展研学交流活动，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双方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8月18号上午，丝路同源山海交响，秦州行全昌同心，泉州师生赴新疆昌吉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开营仪式在昌吉市举行。来自福建泉州的50名师生齐聚昌吉市第9中学礼堂，聆听分享报告会。研学期间，泉州师生将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北庭故城，探寻唐代北庭大都护府的历史印记，还将探访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在行走中领略新疆的壮丽辽阔，在交流中增进两地青少年的深厚友谊。福建泉州市教育局4级调研员黄文正：
9: 这次活动架起了泉州与昌吉教育交流的桥梁，两地学子相聚在田州开展交往交流交流活动，希望泉州学子感受丝路文化，大美昌吉，两地青少年互学互鉴，结下友谊，深化泉昌教育协作，厚植民族团结情谊。
8: 8月16号，红岩送巴渝，书生润天山渝哈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哈密市举行，30多名重庆哈密青少年先后走进左公文化院研学寻访，相聚豫园御书房诵读红色经典《红岩》，体验非遗漆扇手工创作，以文化为纽带，搭建渝哈两地青少年沟通桥梁。重庆市学生戚恩新：
10: 我们一同走进左公文化院，聆听戍边历史，感受爱国情怀，深刻体会到先辈们保家卫国、扎根边疆的奉献精神。我们将珍惜此次交流机会，用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温情，争做渝哈文化交流的小小使者。
8: 近日，2026年龙江青少年手拉手 石榴子融情祖国行交流实践活动在阿勒泰市举行。黑龙江与阿勒泰两地青少年依次登台表演歌舞、诗词诵读等节目，大家互赠礼物，结对交友，共同开展研学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黑龙江省大庆市学生马迪飞：
11: 我将把阿勒泰的美好带回黑龙江，也愿我们的友谊长长久久。
8: 阿勒泰市中心小学学生王若涵：
12: 以后我们会互相写信，分享家乡的故事，手拉着手共同进步，做永远的好朋友。
2: 今天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及内蒙古地区多家文博机构联合推出的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在自治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3: 自治区博物馆三号展厅共展出鎏金铜覆面、辽三彩瓷器、鎏金银冠、玉砚台等辽代文物170余件套。展览分为元起松末之间、兴盛因俗而至、融汇多元一体、湮灭消亡之谜四个单元，系统展示了契丹从兴起至消亡的发展历程，吸引了不少江内外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云南游客肖义俊：
14: 能够在新疆这儿看到来自内蒙古的文物的展览，觉得不虚此行，看到这些多元素多民族，然后加上时代变迁的东西，觉得很有收获。
13: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近年内蒙古辽代文物在新疆举办的规模最大的集中展出，展期3个月。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表示，此次展览旨在展现我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15: 下一步，新疆和我们内蒙古自治区还会继续进行一些联展和巡展活动，进而讲清楚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歌曲的形成的脉络吧，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度。
7: 阿勒泰多云，13到26度。
2: 塔城晴转多云，16到32度。
7: 伊宁多云，18到33度。
2: 伯勒晴转多云，17到31度。
7: 克拉玛依晴，16到29度。
2: 奎屯晴，16到34度。
7: 石河子多云，18到33度。
2: 昌吉多云，17到32度。
7: 哈密多云，20到37度。
2: 吐鲁番小雨转晴，25到42度。
7: 库尔勒多云，21到25度。
2: 阿克苏晴转小雨，21到35度。
7: 阿图什小雨，22到33度。
2: 喀什多云，23到33度。
7: 和田晴，21到37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度。
7: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6: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7: 放松的心情，
18: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7: 不经意的美好。
19: 爱是多么
17: 听得见的浪漫，
20: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7: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最近来自河北传媒的师生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阿拉哈格镇，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推普志愿服务，用青春之声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同来关注这一次志愿服务活动。
0: 4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有请到了此次志愿服务活动的带队老师，还有同学，以及我们的驻村干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次的志愿服务活动。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一同来连线河北传媒学院播音基础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赵瑞芳。赵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子祥好。
1: 赵老师，咱们从河北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了咱们的库车市阿拉哈格镇，路途很远，我们很好奇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咱们的师生专门过来开展这一次的志愿服务活动的。
2: 其实说起来这个跟我们的专业有关系。我教了10几年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我们的同学在学校呢也是学习这个专业的。那普通话的语音发声呢，是我们的可以说是专业的看家本领。所以今年教育部团中央发起的这个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我们团队就第一时间报了名，能够从全国8000多支团队里被选为重点团队。是意外，我觉得也是责任使然。那选择库车呢，也不是随机的哈。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要到我们国家提倡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去，去推广普通话。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学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优势。
1: 好。那这一次为期一周的志愿服务，我们主要开展了哪些推普课程和活动？能不能和我们也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2: 我们这次的这个课程呢，其实它是分层设计的。比如我们推普的这个主要面向的人群有村里的小朋友，也有一些这个青壮年，还有一些经商的商铺经营者。那给村里的小朋友呢，我们开展的是朗诵和绘本阅读课，我们还搞了一个角色扮演，最后还有一个汇报。 那给青壮年和商铺经营者呢，我们准备的是日常口语的场景课，比如怎么和外地的顾客去交流，怎么用普通话去介绍自己的这个农产品。那跟大学生的这个课程相比呢，我们这个在志愿服务当中呢，会更加的场景化一些，更加的这个接地气一些。好，赵老师，
3: 和您平常在讲台上教学相比，那基层推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好吗？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其实更重要的是抠大家的这个专业，比如你这个吐字发音怎么样了，你的这个情感发声怎么样了，它更加侧重于专业。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推普的目标受众呢， 是我们村子里的小朋友青壮年商铺经营者。那到了这儿呢，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对方敢说能说，能够说得清楚，把大美新疆更好的去介绍给全国甚至全球的朋友们。所以这个方法上呢，我们就得放下专业的架子，从生活场景出发，多鼓励，多重复，不能用这个 在学校的这个业务考核的心态去要求我们每一个这个受推者。对，是。那来到当地开展服务的这几天，大家的这个参与学习的积极性高不高啊？
2: 哎呀，大家的这个积极性非常非常的高。真的，我们原本呢，这个上课的时候安排的是固定的时间点，但是基本上我们在上课前呢，会提前一点到，要去准备这个课件什么的。但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像小朋友啊、青壮年呀、经营者呀，他们都会提前半个多钟头到了，而且自己会在那儿提前练习。
3: 是。
2: 对。所以大家对于你们的到来表示非常强烈的欢迎。那最直观的方式就是积极的参与到学习的当中哈。
3: 赵老师，是的，是的。咱们随行的学生来说，那这一次千里支教推普的实践，对他们，对咱们的学生和孩子们来讲，最大的锻炼和成长又是什么呢？他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吗？
2: 我们的孩子们之前也经历过，但是和这次完全不同。之前我们是在就近的地方， 而且时间也比较短，这一次呢，我们时间长达一周，又去了这么远的地方。我觉得最直观的一个锻炼就是孩子们的耐心和共情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另外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平台。原来你是在教室里，你是更多的去学习理论的，但这一次呢，你化身为了老师，你要去帮 其他人去指导，那你就从理论完成了到实践的一个转化。赵老师，很多人可能觉得推普就是学说话，那在您看来，那开展基层的推普服务对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我觉得推普不只是说话，其实 推普往深了说，它是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嘛，语言通了心才能进。我们这次去到这个阿拉哈格镇和当地的百姓来进行这个推普工作，对于百姓来说，我觉得最直接的这个好处就是我们会说普通话，可以把农产品卖得更远，孩子们呢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出门看病办事儿，以后打工这些都很方便。
3: 所以叫心近了，理解自然就多了，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说得真好，赵老师。那这一次短期的志愿服务结束之后，咱们有没有后续的规划，想持续为当地的推普工作或者民族团结工作出一份力呢？哎呀，我特别感谢子祥问到这个问题。我们这次去到这个当地和当地的这个 领导，当地的这个工作的人员也商量好了，我们要做一个结对子。
2: 这次呢，一周的时间虽然是短的，但是我们不想把它搞成来了，然后这个活动结束了就走，所以我们计划和阿拉哈格镇的学校和当地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哈，建立一个长期的结对关系。
1: 我们后期呢可以通过线上来进行这个语言的课程的学习哈，然后呢我们也商量在下一个暑期来继续能够来到这个阿拉哈格镇来持续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嗯，赵老师，这一次来到新疆，尤其是到了我们的南疆的基层开展推普工作，是您第一次来新疆吗？
2: 是的，我们第一次来。那这一次赴江服务整体下来之后，让您最感触或者说最感动的一个场景或者一件事是什么呢？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嗯，好的。我觉得感动的场景有很多哈，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这个场景呢，是我们有一天上午给一个这个小学一个红领巾课堂 结束了。那天天很热，我们上午呢有这个室内的和室外的活动，到了临近中午的时候，因为新疆的时间和这个我们不太一样嘛，我们到了1点多2点的时候哈才结束，所以在12点半到1点这个时候最热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户外的活动。 这个活动到最后是一个知识问答，和小朋友们我们互动的都特别好，大家都很热，但是很开心。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就打算整理好我们的物资，就准备这个去到下一个这个推普实践活动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同学万万没有想到，小朋友们他们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以后，手里拿了好多那个就是冰块儿。 可以吃得像雪糕一样的那个小冰块啊，降温的，然后还帮我们扇扇子，一边扇一边说，老师们辛苦啦，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呀？我们的同学说那个，你们想我的时候我们就来。小朋友们说，我们明天就想你。他给我们扇了扇子，还给我们买了小冰棒，还期待我们再来。你把这一系列的事儿连在一起， 你就会感到这些孩子们的这个质朴的心啊，然后我们的大学生们在这个活动结束了以后，他就都掉下了眼泪，都觉得哎呀太感动了，太喜欢这些孩子们了。
1: 很不舍，
2: 对，是的，是的。
1: 好，这一次的这个推普志愿服务活动呢，我觉得是一个开始，当然在未来接下来的日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欢迎我们的高校老师带着我们的孩子学生们能够继续的走入到我们的南疆的基层，走进新疆的各个乡村角落去感受大美新疆风土人情的同时，也能够把推普工作持续的开展下去。也谢谢赵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也感谢您带着孩子们为我们带来了这一次的这个志愿服务活动。谢谢您。 谢谢，一定一定，谢谢。好，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赵老师，再见。
4: 好的，子祥，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们连线到了我们的带队老师啊，河北传媒学院的赵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还会有请我们这一次的志愿服务团队的学生代表秦林佳怡啊，来坐到我们的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哈。秦林佳怡，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哎，您好，您好。
1: 嗯，你是第一次来新疆吗？
4: 我不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新疆人。
1: 你本身就是咱们新疆的孩子，对吗？
4: 对对。
1: 以前去过南疆的基层没有啊？
4: 以前对南疆其实虽然说库尔勒也算南疆，但是就是还是跟库车阿拉哈格镇这边是有区别的，我觉得。
1: 到这个村里去还是不一样，对吗？
4: 嗯，对。
1: 在这个志愿服务的一周多的这个时间当中，适应生活节奏吗？
4: 其实就是，虽然刚也提到了两边都是南疆，但是新疆的地域非常辽阔，每个地方都相距很远，然后它的这个气候啊、沟通习惯啊，其实还是有差别的，跟我之前生活的地方，然后也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调整的时间，再加上这个整体的这个志愿工作的这个节奏很紧，然后还要兼顾一些教学筹备啊，还有团队的一些这个协作的 的事情，然后也是逐步慢慢的调整好的状态。
1: 是，哎，那这几天你主要负责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4: 这几天就是因为我是作为队长，然后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室内的教学组，大部分的课件啊，还有一些教学的方案是由我牵头去完成的，然后呢，组织了队员去进行一些讨论啊，大家集思广益啊，然后保障了这个教学顺利的开展。
1: 比如说就有一个半多音节的字词、教职的矫正以及短文朗读、命题说话，是由我们队员去轮流授课的。然后我也参与了部分的教学，也负责了这个红领巾小课堂的一个方案的设计。那在这个参与志愿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设计一些趣味的教学方式啊？
4: 有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次采用的是一个小组比拼的这种环节，然后在课堂当中呢，也穿插了一些这个击鼓传花呀这种游戏，然后也是进行一个实时的纠正字音。小课堂也是以猴吃西瓜这种一个开展一个分组 PK
1: 的形式，然后室外也是开展了那种盲人摸象的这种游戏，也是一直穿插在其中的，也是寓教于乐的这种感觉。嗯，好嘞，其实这种感受也是非常的深刻啊，也是一次难得的难忘的回忆。以前大多是在校园里面学习，那这一次走进基层一线去做这个志愿服务，和你预想当中的推普工作一样吗？
4: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是也算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基层的实践，然后呢，就是真实的这种推普工作，就是跟之前想象的完全不太一样，因为不能够去直接的照搬一些课件，要根据当时的一些就是实际去灵活的调整。因为我们来之前都做好了一些准备嘛，但是来到实际发现，哎，不太一样，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也就是需要灵活的去变动。 比如就是这个命题说话这一块，我们就放弃了一开始的固定的模板，然后引导大家去讲述阿拉哈格镇身边的故事，然后在这种就是与实际结合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去设计出适应他们的方案。
1: 好嘞，谢谢你的这个分享哈。作为青年学生，

0: 然后也能够让我珍惜的感受到当地的群众一些特别淳朴，然后的一些善意，也能够让我们自己去尽一份自己的这种微薄的力量来促进我们各族的交往和交融，这就是我认为的这次实践最大的意义所在。嗯嗯，这一次的这个短暂的服务即将结束啊，你有什么想对当地的孩子和村民说的心里话，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好的，嗯，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就是幸运吧，因为很庆幸与这里的这个乡亲们还有这些孩子们能够见面，然后也能够有特别庆幸有这一次机会。 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好好去学好我们的普通话，大胆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片地方，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给予我们的善意，这片土地带给我的这种温暖，我会一直记在心里面。虽然这个整体的相处时间算是比较很短，但是民族团结这种种子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在我的心里，我会把这份感动带回学校，继续努力，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也真心祝愿阿拉哈格镇能够越来越好。
1: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我也希望啊，咱们的孩子们能够这个学好更多的本领哈，未来呢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推普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各项工作和事业当中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谢谢你，再见。好，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要连通的电话是咱们的驻村干部， 自治区教育厅驻库车市哈拉哈格镇敦吕克村的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黄小芳。黄书记您好。
2: 哎，您好。
1: 嗯，作为驻村的第一书记啊，长期扎根村里，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那目前咱们村里的村民孩子还有这个国语国通语的这个日常使用普及情况怎么样啊？
2: 我来到这个阿拉哈格镇敦里克村驻村的这个已经一年半了啊，我平时入户走访呢比较多，和老百姓打交道呢也比较多。那在这个村里呢，孩子们啊在学校里面这个国通语学习的基础是很不错的，啊，课堂上交流呀，读书写字都没有问题，但是回到家里呢，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多还是使用这个本民族语言交流。 现在呢，我们村民啊年纪大的呀，能听得懂，但是表达能力还是比较吃力的。日常呢，就也因为这个环境，那个都是少数民族同志，所以呢，日常很少主动使用。但是呢，青少年这个村民啊，青壮年村民，还有这个外出务工的啊，他呢接触的这个社会呢，社会面就比较广。 所以呢，他使用国通语啊，包括口语表达呢，还是不错的。所以呢，现在呢，尤其是我们村干部啊，现在呢，10年前呢，我们是工作队和村干部工作的时候呢，是工作队在干，村干部在看。那1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呢，就是村干部在干啊，工作队在看。所以呢，这个建强基层党组织啊， 通过国通语的筑牢这种意识啊，大家呢都能有效的理解上级政策，有效的传达上级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所以呢，这个，但是当然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群众听得懂，但是敢说愿意说的这个氛围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营造。好嘞，
1: 黄书记，这一次河北传媒学院的师生啊，千里奔赴来开展了这个推普志愿服务，解决了咱们基层的哪些需求呢？您和大家聊一聊好吗？
2: 我们村呢，平时呢，通过农牧渔业校呀，还有我们现在通过阿克苏教育学院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作站，还有乌鲁木齐职大呢，也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作点。 都在多方面来帮助我们国通语的提升。但是呢，我们村里呢，平时的基层人手有限，所以呢，大多数是现在呢，是我们村干部和工作队联合在做这个这项工作。这次呢，河北传媒师生来啊，可以说呢，也给我们在这个外地师生交流上补齐了我们的很多的短板。 一方面呢，他们不仅有专业的语言和文艺方面的特长啊，他不单独是来教农牧民、村干部。

0: 我还有同学们来认字读书，他们用一些趣味的课堂啊、游戏、文艺表演这种方式呢，让我们的村干部啊跟随他们，把这个改变语音语貌，让村民跟着愿意开口讲话，让这个尤其是我们红领巾小课堂的学生们在趣味课堂上呢，这种表演朗诵呢更丰富多彩，所以呢带来的这种学习形式呢。让很多老百姓感觉到很少接触外来的青年老师嘛，所以呢，给这个推普呢做了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啊，也拓宽了我们的村的孩子呀，包括咱们这个村里的群众的这些视野啊，给我们村的这个我们村干部啊和我们工作队怎么样子去更好的教学呢，也提供了参考啊，我们这个推普活动呢，会觉得做得更有意思啊。
1: 对，刚才老师和这个志愿带队的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学生代表啊，也都分享了，尤其是咱们孩子们的这种热情，村民的热情，积极主动的学习，哎，真的也是让他们非常的受到感动哈。一周的志愿服务时间其实挺短的，有点意犹未尽哈。书记，接下来咱们村会怎么衔接后续的国通语的普及工作，留住这一次的服务成果呢？
0: 我那什么，我感受最深的呀，就是我们还是要和这个中国那个不是河北传媒师生啊，也做好协作工作，因为他们在这儿做服务的时候呢，咱们的尤其是村民也很恋恋不舍啊，干部呢也希望达成今后更好的长期衔接啊，然后呢，这个一周的服务时间呢。播下的是一颗种子啊，我们希望呢，我们会把这个现在的活动素材呢和整理好，同时呢和乡镇啊建立长，因为我们是驻村工作队，属于流动的一个水军啊。然后呢，后期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工作呢是由乡镇来和村和他们进行长期的对接。所以呢，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把这种推普模式啊延续下去啊，常态化呢，把我们这种诵读和教学方式啊，在小课堂和农牧民夜校中应用起来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学校主阵地啊，也希望这个传媒大学和我们这个学生啊，这和家长啊，通过那个小手拉大手啊这种方式形成这种家校联动。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力量呀。那个，在这个开展这种线上交流、线下辅导啊，这种延续的热度呢，不能停啊。我们希望更多的能帮助这个，孩子们啊、群众和干部提升自己的国通语水平。
1: 好的，也谢谢您啊，今天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我们的驻村工作队的干部啊，作为代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种感受。我觉得，这项工作啊，它一定是长期的来进行一个开展。我觉得我们只要用情、用力、用心，就一定能够让这项工作芝麻开花节节高。也感谢书记的连线和介绍，在村里啊，多保重身体，多注意身体。我们后续呢，关于咱们村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的节目也将会继续的关注，好吗，书记？
0: 好的，谢谢您，感谢河北传媒和各级高校的持续的支持。我们相信呢，在筑牢这块工作上，我们会做得更好。
1: 好，谢谢您，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祝您一切顺利，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稍后的时间，一小段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且莫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队长麦麦提·吴普尔，21年扎根基层道路一线，传承老一辈修路人的使命，始终坚守修路人心里装着走路人的初心，以实干守护乡村通途，用传承诠释基层交通人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近日，巴州且莫县巴格艾日克乡旗盖喀什村通往苏嘎克布拉克开发区的乡村公路建成通车。这条 3.1 公里的柏油路打通了当地群众出行务工的最后一公里。旗盖喀什村村民阿依尼撒·田米尔告诉记者，
2: 这条路修几天不行，不安全，路也是坑坑洼洼的，修完之后很安全。
1: 且莫县被塔克拉玛干沙漠、阿尔金山环抱，常年风沙大，自然条件恶劣。早些年村里大多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群众出行的真实写照。落后的交通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也严重制约了乡村发展。如今乡间道路四通八达，平坦通畅，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且莫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队长麦麦提·吴普尔的付出。2005年，大学毕业的麦麦提·吴普尔放弃外地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投身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和养护工作。他心里一直有个朴素的心愿，就是让全县各乡镇的老百姓家门口都能有平整的柏油公路。
3: 主要是在县交通运输局从事这个农村公路的建设管理养护。20多年前，县城以内的都是沥青，县城到各个乡镇基本上都是土路嘛，一下雨都是泥巴。我从小到大，希望就是我们县的这个各个乡镇和各个村老百姓门口的道路通柏油路。
1: 农村公路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全，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参加工作以来，每一条道路开工，麦麦提·吴普尔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技术交底、实地复测核验，紧盯每一道施工工序，坚决杜绝质量隐患。
3: 今天我们过来主要是给你们这设计行的一些重点这个技术交底、路基的宽度呀等这个技术行的一些问题给你们协调解决嘛。然后这几天你们复测过程中发现有啥？设计行和实际不符的有没有啥问题？
4: 对，有部分机砂路段可能需要推砂。
3: 这主线是这个9公里多的，
4: 都复测完了，
3: 都复测完了啊。然后这个路面的宽度，它的那个和填土构成都这个土质行都掌握了吧？
4: 都基本吻合。
3: 那就行。
1: 麦麦提·吴普尔严谨细致、踏实较真的工作态度，源自师傅的言传身教。麦麦提·吴普尔回忆说，刚参加工作时，他跟着师傅跑遍了全县各个乡镇，在一线积累了扎实的业务本领。
3: 我刚参加工作，跟着我师傅到各乡镇的这个道路进行调查，制定了这个县乡村这个公路的分类，还有数据的采集，学到了好多的这个公路方面的这个知识吧。
1: 在麦麦提·吴普尔的职业生涯里，2013年是他刻骨铭心的一年。也正是那一年的一场意外，让他真正读懂了道路安全的重要意义，让他接过师傅的修路使命，下定决心守护好群众的出行路、平安路。
3: 在2013年7月份，那时候我们这个牧区道路条件也差，当时出了车祸，我失去了我的师傅，还有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我这个骨盘骨折嘛，还有胳膊腿躺了大概4个多月。 从那次这个事故

0: 当中，我深深的这个认识到，我们道路建设养护工作者一定要加强道路的隐患排查，保障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安全。
1: 伤痛和离别让麦麦提乌普尔更加敬畏岗位。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下乡走访，逐路摸排隐患，倾听群众诉求，精准掌握每一条乡村道路的实际情况，确保每一段道路建设、每一次养护整治都贴合群众需求，落到实处。麦麦提乌普尔，
0: 因为这个道路建设和养护工作是这个目前就是最大的一个民生工程，我们需要很多的调查资料。我们平时天天到各个乡镇去，我们做到了这些调查研究，群众这个走访，后期的这个道路的建设养护过程中就不会出问题。
1: 多年深耕一线，麦麦提乌普尔收获的不只是修路技术，更守住了师傅传下来的为民初心，一句朴实的嘱托指引他20多年扎根大漠，默默奉献。麦麦提乌普尔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师傅他对这个道路建设工作的坚守和坚持。我从道路建设工作20多年以来，这个心里面一直装着这个师傅的那句话，就是我们修路人心里装着走路人。
2: 我们前面在开放两个店，
0: 看他们的这个路基宽度，对，路基宽度7米25。
1: 手持卷尺巡检路基，核对数据，排查隐患，是麦麦提乌普尔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如今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老队长的他，也把师傅修路为民的初心也传递给了新一代的交通干部。前墨县交通运输局地方道路养护队干部陈建忠是麦麦提乌普尔的徒弟，他告诉记者，
3: 对我的要求就是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加强日常的走访摸排，了解老百姓哪些路还需要修，哪些地方还需要完善，把老百姓修路的事情放在心上，这个要求也讲给我，让我也把这方面做好。
1: 在且末的沙漠戈壁，修路难，养路更难，常年风沙堆积，风雨侵蚀，温差风化，不断损耗路面，滋生隐患，对道路管护提出极高要求。麦麦提乌普尔坚持建养并重，精细管护，像医生问诊把脉一样，精准排查道路病害，逐个破解养护难题，用心守护每一条路。陈建忠，
3: 在我们工作过程中遇到这个建设养护等方面的这个难点堵点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强调我们要像这个医生给病人问诊把脉一样，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然后找到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或者技术标准，逐个的去解决这。
1: 21年风沙为伴，道路为家，麦麦提乌普尔的足迹遍布且末县13个乡镇、56个行政村，见证并参与了家乡农村公路的巨变，从尘土飞扬的土路到通畅安全的等级柏油路，且末县乡村路网实现了质的飞跃。截至2025年底，且末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466公里，密密麻麻的乡村公路网串联起村村户户，连通产业民生，在茫茫戈壁铺就出一条条便民路、富民路、振兴路。带着两代交通人的初心与坚守，麦麦提乌普尔依旧步履不停，修路不止，继续守护一方坦途，温暖一方百姓。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九集，班超壮心拓疆图。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买和穆提江卡蒂尔。
1: 东汉洛阳兰台，一名年轻的文吏班超正埋首于堆积如山的书卷，笔尖沙沙，日复一日。然而胸中一股激荡之气，却让他置笔长叹。

0: 大丈夫无他志略，由当校副介子张骞立功抑郁，以取封侯，安能久视彼燕奸乎？
1: 根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字仲升，父奉平陵人。永平五年，因为哥哥班固在京城做官，他就陪着母亲来到洛阳。家里条件不好，他就靠着给官府朝署挣钱养家糊口。
0: 永平十六年，公元七十三年，奉车都尉窦固奉命出击匈奴，班超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出征，任假司马。在普雷海一战中，他率部奋勇杀敌，初露锋芒。
1: 班超首次展现军事才能，窦固赏识他的才干，于是派他和国训率36名官吏和士兵出使西域南道，争取这些城邦脱离匈奴，归附汉朝。
0: 班超一行首至西域鄯善，鄯善王起初热情接待，后忽然疏远。班超立刻判断出一定是匈奴使者也来了，才让鄯善王左右摇摆。他马上召集36名部下痛饮壮行，发出震烁古今的誓言，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1: 班超对部下说，现在鄯善王偏向匈奴，如果我们不主动出击，迟早会被抓起来送给匈奴，到时候性命都难保。众人都说，今在危亡之地，四生从司马，都表示愿意跟着他拼死一战。
0: 当夜狂风大作，班超亲率36勇士火攻匈奴使者营地，他顺风纵火，击鼓呐喊，匈奴使团大乱。
1: 此役劝谏匈奴使团，鄯善王当即表示，冤鬼汉无二心，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汉朝做人质，表达诚意。
0: 班超并未停留，继续西行至于田。于田王受匈奴监护者操控，态度傲慢，竟让巫师索要班超坐骑祭神。班超假意应允，待巫师来取马时将其伏法。
1: 于天王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大败匈奴的事迹，心里诚惶诚恐，立刻下令诛祭匈奴派驻的官员，真心实意归顺汉朝。
0: 下一战疏勒，当时丘辞倚仗匈奴攻杀疏勒王，立丘辞人都提为王。班超率部绕开丘辞控制区，直抵疏勒盘陀城。他设计生擒兜提，重新拥立疏勒王室的后人为王，赢得疏勒民心。
1: 班超亲自安抚疏勒的百姓和官员，扶立疏勒故王的侄子当新王，疏勒民众都十分拥戴他，从此坚定地归顺汉朝。
0: 永平十八年，汉明帝驾崩，燕齐等城邦趁机叛乱，攻杀西域都护陈穆。班超在疏勒于田军民支持下，以孤军坚守。朝廷恐其力单难支，下诏命班超撤回洛阳。行至于田，王侯百姓抱马腿痛哭，以汉室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见此情状，壮心激荡。
1: 于田民众挡住班超的路，不让他走。班超深受感动，遂与本质，他上书朝廷请求留守，朝廷批准后还给他增派了800兵力。班超重返疏勒，开启了经营西域最辉煌的篇章。
0: 此后近30年，班超以西域都护之职坐镇丘辞他迁城，他运筹帷幄，以夷制夷，联合亲汉城邦平定沙车疏勒叛乱， 击退肉汁入侵，威震西域。
1: 班超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不动中国不反荣事，没有耗费中原大量的人力物力，充分利用西域力量，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和丝路畅通。永元三年（公元91年），朝廷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
0: 永元十二年，年近七旬的班超思乡心切，上书朝廷恳求生还。臣不敢妄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永元十四年，白发苍苍的班超终于回到洛阳，结束了30年的西域生涯。一个月后，与世长辞。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和穆提·阿卜都外力研究员。
3: 班超壮心沱江的伟业，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的光辉篇章。他从投笔送任到外力建功，将个人抱负融入国家命运，展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开拓担当。在西域30载，他以和合智慧团结各族，以恩心凝聚人心，使除了于天等地民心归附，生动阐释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途径。其不动中国不反荣事的治理方略，正是对中华文化包容共生社会的实践。班超以一生坚守证明，维护国家统一需要忠诚与奉献，更需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今天这份精神依然激励我们携手并进，在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征程上，续写民族团结与边疆安宁的时代新篇。
0: 玉门关的春风终于拂过白发老将的衣襟，30载壮心，半生戎马，班超以书生之志、英雄之胆，在西域广袤的疆土上重绘了汉家的余土。那支置于洛阳的笔，化作都护府的荆棘，在西陲的风沙中写下了万里同江最磅礴的注脚。他带走的是少年壮志，留下的是永固河山。那穿越丝路的驼铃至今仍在传唱，壮心不老，疆土永固。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9: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关注健康的好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直播间向您问好。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当说到医生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安心，会觉得踏实，会觉得是依靠。但很少有机会啊，我们能够安安静静地听听作为医者他们内心的想法。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三位专家。这三位专家呢有点特殊，因为他们既要懂得现代医学的严谨规范，又要读懂中医的整体思维，是名副其实的复合型医者。那欢迎来自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荣卫江。荣院长，欢迎您。
11: 大家好。
10: 来到直播间的还有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脑病中心的主任医师白鹤。白主任，欢迎您。
12: 大家好。
10: 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肾病科的主任医师马瑶，欢迎。
13: 大家好。
10: 非常欢迎三位啊，在你们的这个共同的节日来到了我们新疆名医堂的直播间。那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音频和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和各位朋友分享三位医者在从医过程当中内心的感悟和思考。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啊，您在这个和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感动的瞬间，或者是您要对哪位医生表达您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屏幕区。也欢迎广播端的各位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矩阵在进行同步的直播。三位都是行医多年啊，每天会面对患者的病痛，也会面对患者的各种各样的期待，其实这个肩上的担子还是挺重的。但如果说今天我们暂时放下院长、放下主任的一些身份，回归到一位普通的临床医生，有没有哪个瞬间是让你们真切地感受到做医生这份职业的意义的？荣院长，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1: 我从这个从医以来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作为一个医生，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医生非常辛苦，有写不完的病历，值不完的夜班，还有做不完的手术。这个 回想一下支撑我们能到现在的，我觉得就两点，一个是对这个生命的敬畏之心，一个是这个患者对我们的信任。每次看到这个患者对我们的这个渴望的这种眼神，我们就觉得这个身上的责任是沉甸甸的。
10: 嗯，
11: 这个从医二十多年以来，这个每次在这个病房的楼道或者是病房门口听到医生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从他们的眼神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人，他们把这个生命和健康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不能退缩，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懈怠。多挽救一个病人，多为一个病人解除病痛，多为一个家庭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这个工作价值的体现。
10: 嗯，
11: 不管以前这个回望我们以前作为一个普通的医生，还是作为现在一个院领导管理医院，这个没有发生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嘛，都是一些朴素的细碎的一些瞬间。你比如说这个经常送来奄奄一息的病人，经过我们治疗以后这个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回归社会。回想起我们以前救治过的这个老太太，能到自家的菜地摘自己种的菜，一个父亲能回家再次抱起自己的孩子，过上正常的这个生活，这所有的一切能够让我们这个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的意义，这个也是支撑我们能够继续这个行医的这个动力吧。
10: 每一个患者期待的眼神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11: 对，
10: 这份重担落在医生身上，即便说再辛苦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啊。三位医生职责不同，岗位不同，感悟相信也会有所区别。下面我们请白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从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瞬间是让您觉得选择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太好了。
0: 那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吧。我今年当医生已经18年了，但是我认为我最成功的一次抢救是抢救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当时有一个蛛网膜下腔出血，然后出现了这个呼吸心跳的一个停止，然后我经常说我就做了我生命中最成功的一次心肺复苏，然后我成功的救治了我的母亲，然后很幸运她也没有留后遗症。所以这件事情一方面我就很庆幸我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啊，我又使我妈妈获得了一个新生，还一方面就是有一个不同的经历，就是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我还作为了一个患者的家属。这在我行医的道路之后呢，我会觉得一个患者家属在他的至亲生命垂危的时候，他是彷徨无助的，他所能依靠的就像我们院长前面说的，就是这位医生。所以我就觉得以后在行医的道路中，每当碰到就非常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啊，这点困难不算什么，这个已经回报了我，因为我的专业知识，因为我的这些医生的朋友，我的老师，他又让我获得了又让我重新有了一个妈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经历吧，不仅是让我觉得哎，我对我的职业会更加无悔的付出，而且我更好的会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啊，我的母亲或者我的至亲现在在重症，那我希望医生给我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可能会对我的医患沟通，或者让我更好的去理解在医生和患者交流的时候，我们医生去怎样帮助一个患者。而且这个也是支撑我继续，我觉得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服务的一个信念。
10: 就是当站在患者的视角来看，更能够体会作为患者家属共情他们的不容易啊。
0: 对，是这样。
10: 因为您在救治的这个患者当中，可能很多也是别人的母亲。
0: 对，
10: 有了这样的这个思考，在接触患者的过程当中，心里的那份感受和初心是更为不一样的啊。那马主任您呢？您作为内分泌相关的这个专家，可能您接触的这个患者也依从性相对会要更强一点，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医生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在我的临床工作当中，工作已经今年算起来已经有18个年头了。 在我的这个内分泌专业的相关当中呢，确实没有一些生死时速呀、紧急抢救的情况。但是我们慢性病是共存的呀，它时间比较长，患者的这个就医的时间也是很长。那么我们如果能获得患者的信任，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我在这个身我就感觉到，我是一个成功的医者。因为呢，他们的疾病呢都比较的这个复杂，或者说是多病共存，慢性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基本上可能都是无法完全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这么一个目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能把他的心态调整好了，能把他的血糖控制平稳了，能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可能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认可，最大的一个信任。可能我之前就是近期有一位老

0: 患者，他是长期的糖尿病并发症，啊，带有一个下肢的麻木的神经的这种疼痛，每天病人都说，哎，马大夫，我的脚很凉呀，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治好呀？我也告诉我这个患者，我说我们有方法能让您的临床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病人通过3个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之后呢，他这个下肢麻凉痛的症状呢就明显的一个得到了缓解。然后呢，病人很高兴啊，因为他之前呢就是要需要卧床，他就活动就减少了，但是通过治疗之后呢，病人就可以行走了，然后呢下肢的感觉呢也比以前好多了。他会到诊室来就告诉我说，马大夫，真的您这个治疗效果让我感觉到我又可以帮我老伴儿再去分担一些家务，然后再帮他把碗洗洗，再帮我孙子带他出去溜溜圈，就是觉得他们的生活质量可能会有所提高。再一个呢，就是让病人感觉到他长足的这个病痛在我们的诊疗过程当中得到了缓解，那么一个朴素的微笑，一个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工作就是和病人当有温度的医生，我们和他一生都需要陪伴。
1: 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安慰，也是体现得很淋漓尽致啊。三位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收到了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心木在说节日快乐，感谢医护工作者对于病人的日夜守护。还有这位朋友说祝三位医师节快乐，谢谢各位朋友的祝福。那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是专属于医生的节日，您对于您接触过的医生有哪些想要表达的祝福和感谢？欢迎各位朋友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的直播为各位朋友进行分享。如果说您在广播端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拿出手机啊，打开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直播间，留下在这个弹幕区啊，留下您的祝福。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跟各位朋友分享，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三位专家有点特殊，因为他们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也想请三位分享一下。作为一名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在面对一位患者的时候，你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单一体系的医生会有哪些不同？荣院长，
2: 这个从医院的这个理念方面来讲，这个西医它注重的是这个病变的这个局部，重点关注的是个病变本身，这个各项检查结果指标。中医这个注重的是这个整体的状态，这个体质的状态等，这个从全身角度去考虑。但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医生来说，他这个考虑的这个维度是不一样的。他不光这个不仅仅是这个中药和西药的叠加，他是要把这个中西诊疗的思维融合在一起，去看待一个完整的人，而不只是看待一个局部的这个病变。这个同一个患者来说，我们既要关注他这个病变本身的这个病理特点、检查结果，还要注重他这个整体状态、体质状态，既要把这个病变本身处理好，还要关注他这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状态。从这个医院这个层面来说，我们这个学科建设、这个人才培养都是这个引导我们的医生要注重这个中西结合这个思维的这个培养，这个既要发挥这个西医在这个危重症抢救方面的优势，还要发挥这个慢性病术后康复和疑难杂症在中医整体调理方面的一些优势。那对患者来说，他既想治疗疾病本身，还要关注他这个身体整体状态的一个康复，这就是我们这个中西医和中医西这不同的最大的区别之处吧。
1: 整体观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当说到医生的时候，会有一个标签，就觉得哎呀，这个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意味着终身都要学习。首先，本科、研究生啊。而且现在博士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啊。那作为一名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哎呀，又要去学西医的，又要去学中医的。下面想请马主任。

0: 和白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学习和沉淀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考验，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收获？马主任。
1: 西学中，我们是西学中的医生，确实是在这个从西医学习中医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和辛苦，就要学习中医的一些理论，要有一个长足的一个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我们在临床，当我们学完了之后呢，就是说要把它运用到临床当中呢，我就感触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些中年的女性患者，她可能长期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情绪波动大，甲功呢检查也是正常的，血糖检查也是正常的，内分泌体系检查都是正常的。我们甚至在西医的方面呢，我就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特别好的方法，可能就是让病人调上他的情志，改善他的生活状态，告诉他规律的作息休息。那么通过我学习中医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更好的可以去关注人，可能就是不是简单的把西药和中药联合起来开个方子就可以了，那我们就要是关注这个病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会关注他的工作环境、生活压力，还有他的情绪状态，还有他的饮食起居，甚至于大小便的状态等等，我会关注病人的整体的身心状况，会了解到他整体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能帮助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可能用我们中医的这种调理的方法，比如说他肝郁脾虚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就可以解决了他的情志的问题，然后呢病人也会回馈到他的这些症状呢就缓解了。我突然发现中医真的很神奇，但是我们西医呢又能帮助病人呢解决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指标呀，这些是不是正常的，我们的肝肾功能是不是好的，有没有损害的情况，用药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所其他的顾忌的情况，结合病人的指标，我们防止病人并发症的发生。所以在这块上面，我就觉得学习了中医之后，我们可能更会注重人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观念，然后更会注重人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更会感受到患者的深切的一些体会，这样呢我们可能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更加的这个贴合实际情况，解决病人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或者给他一些安慰，或者说是解决他的一些临床上的症状。
0: 您都是站在患者受益的角度去分享的更多的考虑到的是患者。那回归到您本人，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中医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不是也挺难的？
1: 这个学习的过程确实挺难的，因为中医有很多晦涩难懂的古籍，刚开始读的时候都比较拗口，大概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医院就组织全员的一个西学中，到现在已经满满的3年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也完成了这个西学中的整体的一个培训，而且我个人也参加了全国西学中优才的项目。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格外珍惜像这样的机会，我就觉得用中医的这些理论知识呢，可以解决临床上很多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呢我就想能把这个点结合得更好，可能融会贯通，可能会做得那需要就是更多的努力，可能每天还在不断的坚持，把这些拗口的东西再学得更通俗能给病人解释的时候呢，能让他们觉得更安心，更加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0: 这也意味着您要花更多的时间，
1: 对，
0: 更多的精力才能够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得以融合。我看到我们的网络平台上，哇，好多朋友都在发送祝福，已经有将近20000的网友把目光聚焦在了新疆名医堂的直播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中国医师节的特别直播，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3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对于医生有哪些想要祝福的、感谢的想要表达的，或者是您有哪些意见建议，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可以在我们的屏幕区留下您的这个祝福啊。我看到这位朋友点了3个大拇指，还有送好多小花的，还有这位小飞侠说，作为常常去医院的患者，我真的见到了太多的医生护士的辛苦，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体

0: 断地呼吁患者溶栓早期康复，减少并发症，减少合并症，同时呢对于认知心理等进行一系列的干预啊，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但是我学了中医以后呢，我们自己就总结了一些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的视角去来看病人啊，我就称为六辨。我在这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也是呀，我们要辨疾病，哎，这个病人是不是得了中风啊，出血性中风、缺血性中风，我们要把疾病诊断下来，然后我们会辨其症。就是中医，比方说我们在中医在思考这个脑梗的时候呀，我们说啊，因为我是神内的大夫啊，缺血性卒中多一点，那好，那我们就会说，哎，他的西医上头来说，他会有一个套子来分型，哪些方式对我们更好的进行二级预防。但是在中医上，他有自己的一些体系，比方说中脏腑、中经络，这患者是风痰阻络还是什么，他有他自己的病机，就是风痰淤虚等。那我们中医的方法就可以使这个患者在不同的阶段，侧重于不同的这个中医体质，正好的进行一个辨证的一个治疗，是西医很好的补充。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辨这个病势啊，这个病势，有些人他来的时候很汹涌，有些人是个进展性卒中，这时候这中医的这个病势的思维，那就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接下来我就总结为辨其人，刚才马主任也说了，哎，一个年轻人他也会得脑梗啊，他和老年人都得的是脑梗，那他的病理机制和背后的事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并发症的防范的要点也不一样，这个也是中医给我们的整体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我把它说为辨其时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脑血管病它是有高峰期的，那这个就跟天气有关系，比方寒潮到来的时候，那出血呢，寒潮到来的时候，寒冷刺激包括感染，那缺血性卒中就很多呀，夏天高热喝啤酒，甚至有些不典型的外伤，那出血性的卒中就会很多，所以这叫辨其时。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辨其境，环境的境，就是这个患者的，哎，这个经济水平呀，家庭对他的支持呀，还有包括患者自己对疾病的态度呀。因为我从事一部分的心理工作，就很多患者得了卒中以后，他会有一个很常见但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卒中后抑郁。哎，这个患者出现了抑郁，他不能很好的配合我们的康复，那这时候患者自己的处境和患者家庭的一个社会支持情况，和因为卒中带来的这个家庭的负担，这都是我们医生要帮他缓解的一个功课。所以我觉得就是学了中医以后，可能我会更好的来看待完整的叙事手法来看待一个病人，这样我觉得可能在服务病人方面，还有提高患者的这个减少他的一个残疾率，减少家庭和经济的以及社会照料负担方面都有很大的意义。
1: 那学了这个中医之后，您的这个时间，就是每天时间的这个安排，会有一些变化吗？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学习它的确是一个比较耗时间的一个，但是如果你比较喜欢的这件事儿，就像是怎么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是你坐在炉火边上烤两个小时，和你跟一个美女聊天两个小时，那哪个快？那如果我觉得，哎，我自己在15年前都是西医，那现在是一个中医，那我这个角色的转变，我有很多新的挑战，我是主动和欣然去接受这个知识的时候，可能我不一定会觉得很困难。我觉得时间上，我觉得哇，看看书很快的时间就过去了啊，这对我自己而言。
1: 而且尤其是当自己学到一些这个新的理念、新的知识应用到病人身上，病人获得很好的反馈的时候，这个又是一个很正向的激励啊。
0: 哎、对，是这样子的。
1: 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逝者如斯说医师节快乐，好多朋友都在发医师节快乐，还有给我们直播间点赞100次，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看到时光不停说，上个月我母亲住院，我在医院陪她，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慨，医生太忙了，做手术上门诊，有的时候饭都顾不上吃。你们在守护患者的健康，自己也一定要多保重，你们健康了才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服务。谢谢时光不停发送到的互动信息。此刻呢，大家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中国医师节的专场直播。荣院长，刚才二位主任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谈了西学中之后自己的一些收获和感悟，那么您作为医院的管理者，从医院的发展的角度来说，你们医院是怎么样培养医生的，以及你们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中西医结合的医者？
2: 我们想培养

0: 讲的就是这个，把这个西医的这个理念和这个中医的理念深度的融合起来。我们培养的这个一些有几个途径，一个是这个双轨制培养，双轨制轮转培养，就是这个年轻的西医医师，我们要对他们进行这个2年的稀缺中的培训，取得这个中医的这个诊疗资质，然后再通过这个。跟随这个中医专家坐诊，还有这个明老中医的传帮带作用，就是培养他们这个中医的思维。这个中医的医师，我们也要安排到这个西医专业的科室去轮转，学习我们西医方面的一些这个现代的一些诊疗技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思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诊疗工作中，比如在查房，在这个病例讨论。这个既要有西医的诊断，这个病情分析，还要有中医的这个辩证思维。这个病例讨论既有中医的医师参加，也有西医的医师参加。这个病例书写我们都是有西医的病例，还有中医的内容在里面。再一个，我们就是这个落实这个师承的制度，就是这个传承我们明老中医的这个学术经验，通过传帮带的这个方式。来培养我们这个医师的这个中西结合的这种思维。
1: 融合这两个字儿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做到融会贯通，真正的融合，需要一个持久的一个过程啊。那自探索以来，现阶段目前的这个现状怎么样？您满意吗？
0: 目前我们这个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疗效，这个在中西结合诊疗方面。已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个我们的这个特色就是把这个中医和西医这个深度融合起来，加强这个专科方面的这个建设。这个中医药这个和这个分段治疗，这个急慢分治的这个原则，就是急性病靠西医来诊断治疗。这个恢复期和一些慢性病要靠中医的手段进行调理，发挥两者共同的优势嘛。
1: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后台上啊，好多朋友依旧在给我们发送互动的信息。张先生说，我去过他们医院，因为我就是慢病，中西医结合调理，我觉得确实不错，副作用少，而且呢，我恢复得挺好的。今天在直播间看到了，你们也表达我的祝福，谢谢你们，祝你们医师节快乐，是一位你们的老病友啊。此刻呢，为您带来的是新疆名医堂中国医师节的专场直播。我们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三位专家，欢迎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各位朋友，不要走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生生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杭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 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新疆名医堂中国医师节的专场直播。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三位专家，分别是来自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荣卫江，以及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脑病中心的主任医师白鹤，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肾病科的主任医师马瑶。那三位专家呢，会从各自临床的一些思考和心得来跟大家分享自己一路走来的从医之路。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节目向每一位医者表达我们的敬意。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朋友们在特别热情啊，一直在给我们发送互动的信息。看到这位朋友张浩在留言说，助魂强肌，德高济精，为医学事业努力奋斗吧。还有这位朋友在说，这三位医生都年轻有为，祝你们节日快乐。谢谢大家的祝福啊！您对于医者医生有哪些想要表达的感谢，有哪些祝福，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进行互动留言，也欢迎广播端的各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下面继续想请荣院长给我们讲一下，刚才您是从医院管理的角度，那您不仅仅是医院的管理者，您也是临床常年扎根一线的医生，在和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据您的观察，您觉得患者对于中西结合诊疗的这种模式接受度反馈怎么样？
0: 早期呢，这个群众们可能认为这个中医就是调理的，西医是治病的，但是现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态度转变了，他们来到我们医院以后就主动要求这个中医西医要结合治疗。尤其是对这个慢病的这个康复，慢病的治疗，这个术后的康复，还有一些疑难杂症的这些情况，他们就主动要求这个中医和西医治疗措施都要进行。以前是被动的接受，现在是主动要求，这就是这个前后最大的一个变化。
1: 那白主任呢，在您的这个门诊上，您观察到的患者的接受中西结合诊疗的这种理念有哪些变化？
10: 因为我刚也说过了，我是这个脑病科的主任，所以呢，我们科除了有一些急性的这个我们说了中风以外，其实更多的是慢性头晕头疼和失眠这部分的患者。那这部分的患者呢，他长期饱受疾病的这个折磨啊，特别是我们说顽固性失眠，一些慢性疾病，还有慢性头疼，他可能在西医常规西医的治疗下，它可能是一个经久不愈，且只能靠药物维持。但是呢，现在我们西学中，包括我们成为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生以外，那我们帮助患者解决痛苦的手段就更多了。就拿头疼来说吧，以前我头疼发作的时候，可能我只能说是我把止疼药吃上，然后呢我因为头疼很厉害啊，我不能去上学，我也不能去上班，我需要在家休息。那现在我们有更好的法宝，就是我们都知道针灸治头疼，治疼痛效果都很好。那我们可以患者施针， 啊，湿疹完了以后患者，哎，头疼很快就减轻了，那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中医的这个辨证分型，哎，这个病人长久不屈的头疼究竟是什么情况，能给他一些中药的一些调理。因为在预防药物方面呢，这个西医能给的预防药物指南推荐呢，其实特别是对于特殊人群，比方说儿童青少年，那指南推荐的是很少，但是对于这部分病人反而是日渐需求增多。那我们用中医就是个很好的方法，久而久之患者自己也会知道，哇，我每次来月经之前，以前就偏头疼，疼了以后我只能吃止疼药，那现在我就知道了，月经来之前一个星期，那我就先把中药喝上，如果我疼痛很厉害的时候，除了吃布洛芬以外，我还可以去找白大夫给我安排一次针灸，哎，扎完了我就不疼了，人也会轻松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中医的这个思维慢慢的在我们诊疗中运用以后，也得到了患者的一个认可。
1: 您不仅仅要自己上门诊管理病人，还带领着一整个团队，你们团队里面的所有的医生都是必须要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向吗？
1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医院变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以后呢，我们本来就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底子，我们科有10个大夫，其中5个本来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然后我们剩下的三名医生已经完成了中西医结合西学中，还有2名医生正在西学中。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脑病，我们科就是和患者就是有比较天然的联系，就是比方说我们的面瘫的患者主动就会说啊，我要针灸，所以呢这就是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如果他发现啊，我不会这个中医的一些思维，那我会被病人问住啊。比方说病人说我吃这个药需不需要忌口呀，那你如果不能很好的回答这患者什么叫忌口，忌什么口，那你被患者问住了以后，可能自己也会觉得啊，那我回去得赶紧翻翻书。所以在这种模式下，我觉得反而是医生进步的要更快一点。
1: 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那都不叫事儿说祝你们节日快乐，还有看到利剑说非常负责的医生们，越过山丘说医者仁心，医师节快乐，谢谢大家的祝福。下面想请马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您的这个专业也非常有代表性，需要和这个患者有一个长期的链接，你们团队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感悟？
11: 我们患者在接诊我们这些糖尿病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有糖尿病兼有并发症的这些病人，比如说糖尿病足病、糖尿病下肢的血管病变，还有一些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甚至于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有些危重的情况呢，也是这个致残率也比较高，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的团队呢，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呢，重点防控这些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1: 比如说啊，像那个白主任的科室，比如说像这个面瘫呀等等，用针灸的方式，那就拿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怎么做这个中西医结合的？
11: 糖尿病的患者要说做中西结合，那我们西医有很好的武器，把血糖降得特别好，但是病人的症状确实比较多，他口干多饮多尿多食，甚至于食欲亢进，出现乏力、下肢神经的麻木，甚至有些患者还出现下肢的血栓，甚至眼底的病变。那么这些情况当时就是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的情况，那么我们用中医的方法可能比西医更有更好的疗效。比方说我们可以用温通刮痧改善患者的这个下肢的循环的这个情况，局部的血供的这个情况，让糖尿病并发症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缓解。还有可以通过针灸治疗，针灸治疗我们采取的就是下肢神经病变的针灸治疗，和我们下肢这个就是重点的一些监测的部位的点的血供改善的情况，包括我们供氧的情况，让病人感知血供的情况好了之后，可能他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就会减少很多。那么针灸治疗也是我们普遍开展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还有穴位贴敷，当然穴位一定要选择合适辨证的病人之后给予相应的一些中医治疗的手段，还有我们内服的中药和足部的熏洗。这个内服的中药呢，就是说很多病人呢症状改善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内服的中药清热降糖， 然后改善患者的症状，口干、多饮或多食、多尿等等，包括阴阳两虚或气阴两虚或肺热经伤等等热盛伤津，这些症型我们都可以给予中医的汤药口服相应的病人的症状就缓解的比较快。而通过西医的降糖的模式呢，比如说胰岛素泵呀，使用胰岛素治疗，口服降糖药等等，就是要找到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点，把它融合在一起，可能病人就得到了很好的疗效。
1: 这个点关键就在这个点，
11: 这个
1: 点不是那么容易找吧？
11: 是，就是这个中西结合的点。我也要求我们全科的这个医护人员，我们每周都要做这个病例讨论，就是大家要感知感受到病人的那个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哪个点上面要去下下功夫，
1: 可以说这个点
11: 更好的疗效，
1: 每个患者的这个点都不一样，
11: 是因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不一样，每个患者的点真的是有千差万别，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病人治疗效果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护士长就会做一些案例，我们的临床主管大夫就会做一些案例，我们去深层次的探讨它，然后呢在下一阶段呢，对于同类型的病人当中我们吸取一些经验，再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我们可以进行一部分的推广。所以这是我们学中医以后可能最大的一个感触。
1: 像内分泌类的疾病，就还是拿糖尿病举例，像这类的患者他本身就是需要长期服药或者是注射胰岛素，就这个也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负担。那这个时候你们再建议患者，哎，在这个基础上再喝一点中药，或者是再做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治疗，患者会有抗拒的时候吗？
11: 患者会有抗拒的时候，因为每个患者他可能要求的就是只要你能让我的症状缓解，我能现在觉得舒服就行。但是有些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西医的手段也是有限的，他可能让你血糖降得很好，但是他的症状缓解不了。我们也会给病人做一些就是告诉他通过治疗之后可能比单纯的西医治疗效果会更好，病人也愿意去尝试。这样的就是经过治疗之后呢，病人的认可度确实比以前高了。我们刚开始做中医治疗的时候，病人接受度确实很差，基本上也不太愿意做中医治疗，他认为就是不能达到很好的疗效。但是逐渐的在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诊疗技能逐渐的提升的过程当中，病人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和治疗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也越来越多了，慢慢的他们就认可了我们的这种方式，就是感觉中西结合调理可能比单纯的西医效果会更好，而且临床症状缓解的会更明显，而且病人就觉得舒服很多了，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这一块上面确实是中西结合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要把准这个点，把脉精准，看病准确，精准诊疗，融会贯通，真的需要我们用心的去打磨，去再去这个结合，然后再去思考，再去改进。
1: 因为这个它可能不是说你一直在吃西药，然后我给你做一个这个中医的治疗，你马上立刻能够感受到立竿见影的变化，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1: 是。
1: 那白主任呢，您是不是也会在找那个点的过程当中反复打磨和纠结？
10: 因为可能是我们专业的有和马主任专业可能有点不一样，像我们我们就是我觉得是也占了一些天时地利吧，就是觉得拿个失眠的例子，如果失眠在西医上头，这个患者就吃了安定类的促眠的药物，他就回去了，他没有任何在治病的这方面的一个感受，同时呢这些药物也有成瘾性不良反应，那我们的中医在这时候就会发挥很好的作用，我可以做到我们用了中医药的方法，用了中成药甚至针灸穴位贴敷刮痧的方法，患者他明显的感觉到，比方说我一周以前要吃7次安定，我现在只用吃5次了，我吃半剂了，这种时候患者他可能就是自己就是很好的受益者，而且呀我吃了一些比方说是一些助眠药物，第二天的口苦乏力，我们把中药加上以后，他的这些症状减轻了，那我们的患者可能更加容易接受 第一看到了实打实的好处，我的安定的使用量在下降，第二我的并发的乏力心烦的症状在缓解，可能要更容易接受这个的治疗。
1: 医生大概率都会有着相同的职业体验，但是因为不同的这个科室，不同的这个专业，这个职业体验又会有一些不一样。你们在西学中之后有哪些全新的职业体验？马主任。
11: 西学中之后我们全新的这个职业体验，就是感觉到我们一定要从病人的本身关注病人的这个人的这个状态，从整体的思维来考虑到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本身。而就是之前我们以西医为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关注的就是病人的化验单指标，看指南，然后诊疗过程效果，然后评估循证医学。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两者结合到一起，我们在这个巩固并发症的同时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底线，同时又要保证患者的这个治疗效果更好，关注人的本身，那么就是说人文关怀比以前更强了，更多了，我们的治疗效果更好了，这是我最真实的体验。还有一种就是还是要让病人理解我们，我们也去理解病人，感同身受，可能做有温度的医生，我就特别喜欢这句话，可能更让病人能理解我们，支持我们，
1: 做一个有温度的医生。白主任，刚才您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特别的强烈感受到这份职业给您带来的这个快乐啊。那西学中之后有挑战，也会有一些全新的体验吧？
1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的办法，我的武器就要更加的多了。我特别同意马主任说的，就是状态学。病人来到医院，他不仅要一份诊断，他更需要的是一个疗效，他需要调整他的状态。那我们的中医他整体观了以后，可能除了就是精准治疗你的这个疾病，你高血压，我把血压降下来了，除了这个疾病的诊断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调理了患者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中医状态学是对于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理念。
1: 我们听了三位的分享，从医院的管理再到长期医患的陪伴，各自不同的这个经历和思考。那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三位也是正处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攻坚的这个阶段啊。你们既是并肩共事的同事，也是中西结合这条路上一起探索的伙伴。在这个专属于你们的节日当中，荣院长，您对二位医生有哪些祝福？
0: 首先，这个是祝福到他们在这个事业上，这个能有新的突破，能带领我们科室的这个团队，把我们中西结合这个理念，这个我们这个中医的诊疗技术能够传承下去，培养我们的医生，这个利用中西结合这个手段，开阔我们这个视野。利用这个中医和西医这个两种医学体系的治疗这个理论，能够提高为我们这个患者提供这个中西结合这个诊疗服务的能力。
1: 想必这也是对自治区中西结合医院每一位医生的祝福和嘱托啊。那二位主任呢，你们对彼此之间又有哪些美好的祝愿？
10: 马主任先说
11: 啊，马主任，我们都是从事临床一线的医生，我们觉得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们可能一直在路上，但是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10: 就是我就希望咱们所有的医生也都能自己健健康康的，然后自己也要做到一个，既我做有温度的医生，但是我也要做好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反理，也不要自己过度的这个消耗自己，因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一个冷静的一个决策者。做有温度的医生，同时我们要做好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不要避免出现职业倦怠，这么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建设。
1: 永远怀着 热心怀有初心的从事医务工作啊，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那也借着中国医师节，我们这个向所有的啊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道一声节日快乐，也感谢每一份坚守与付出。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和守候，以及你们送来的向医生的祝福。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三位医生再见，各位听众网友，拜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